0: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依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依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依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

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米7、1米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4: 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这进口车的反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朗学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进口市场连续多年回落，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汽车市场进行重塑、汽车产业变革逐渐加速的关键阶段啊。在此期间，伴随汽车消费理念和市场变迁呢，国内汽车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口车销量的持续走低也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和标志之一。曾经进口车凭借先进的技术、供应的品质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啊，在国内市场享受较高的品牌溢价，备受消费者追捧。自主品牌全面崛起，高端化加新能源给进口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近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科技感、高端化和用户体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进口车升级迟缓，注定了市场下滑的局面。2025进口车辆价格齐跌，整车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9.7%， 高于 32.4% 的销量降幅。以往靠品牌高溢价赚来的钱的这个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朗红学他谈到，随着自主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购车消费观念逐渐理性化，国内消费者也不再迷信进口即高端，客观上也印证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面对中国汽车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自主品牌快速崛起，产品链优势日益凸显的现实，2026年进口量或再降 1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进口的 SUV 成为重灾区了呢？2025年四驱 SUV 进口 13.64 万辆，同比减少 40%， 份额占比 29%， 同比下降 4%， 较2017年的 71% 更是大幅减少 42%。目前国产新能源 SUV 凭借它的时尚感、智能化、太空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度，包括体验感这些优势，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特别啊，就是在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方面，进口 SUV 的产品力难以与之比拟。有专家认为，就是在就是车型国产化和国产 SUV 强势挤压之下，消费者对进口 SUV 的需求转弱了。此外，平行进口车包括小批量、多品种，不为进口 SUV 市场，就现在这部分需求也因为国产替代和经济因素进一步都萎缩了。2025年进口车市场的主流品牌全线下滑，只有雷克萨斯实现增长，全年进口销量达到 18.41 万辆，同比增长 2%， 并且创过去四年的新高，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也有人认为，雷克萨斯的销量增长主要是在于它产品的及时调整，混动车型市场表现较强，再加上厂家终端让利的策略到位，让消费者对雷克萨斯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还有人说，这个雷克萨斯啊，手握故障率较低啊、保值率较高的两大王牌，同时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且呢，它推陈出新的速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为销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雷克萨斯上海电动汽车工厂计划于2027年投产，也会打破雷克萨斯纯进口的品牌标签，对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进口车市场将是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豪华车小而不美啊？去年七月份实施了关于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起税点从130万降到90万。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有企业采用承担税费、限时保价这种方式
来稳定市场，但长期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它必然就削弱了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年底超豪华车品牌纷纷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有人认为过去几年进口超豪华车持续增长，但2023年以来出现巨大波动，2024年继续加速下滑，然后2025年下滑态势依旧严峻，而且它降速显著是高于非豪华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其中玛莎拉蒂异常走高，劳斯莱斯表现比较坚挺，法拉利走势低迷，都体现了超高端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暂时放缓。近期个别品牌也因为抛售带来销量异常，也是终将回归理性。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呢，随着政策对合理消费的引导，国产高端车型的持续突围以及消费需求的个性升华，超豪华品牌需要加速本土化适配与产品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跟上市场节奏，才能够重新的回到小而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flavors. 有人问这个插混车型增程化就真的行得通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增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渡呢？2016年不少车企发布了全新的产品，增程式车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首先是小鹏 P7、G7 各自推出了两个超级增程版本，然后大众首款增程车型也正式亮相，小米也透露啊，也会推出增程的车型。增程市场的迷人程度啊，让不少车企心动。为插混车装配大电池，发动机直驱的场景是越来越少。在增程化的道路上，插混车正在加速变化。所以说这个

不禁啊，就是让人思考，未来插混和增程之间还会有清晰的界限吗？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表面上看，二者逻辑相近，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差异并不小。插混技术本质是油电结合，有电的时候可以纯电驱动，起步安静平顺，电量不足可以发动机介入，双动力行驶，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呢，是靠内燃机直接驱动的，就跟传统燃油车啊一样的。而增程是像一台移动的充电宝，发动机呢仅仅负责驱动电机，有电的时候用电机，没电的时候是汽油转化为电能，然后再供给给电机工作。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决定了他们最初的特点。插混的车型在高速直驱的时候理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安全，要不能说更安全，更全能，但是结构复杂。而增程呢，则是提供了无限接近纯电动汽车的平顺静谧的这种驾驶感受，结构呢更简单。那么当前市场的显著趋势是什么？两者在产品体验层面呢，正在快速趋同。驱动这一个就是趋同的力量来自于两点，首先就是很多插混车型为了迎合市场对纯电驾驶感的强烈偏好，正在积极的进行增程化，主要就是体现在配装超大容量的电池包，把纯电续驶里程推高到200到300，让用户呢日常通勤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发动机存在的。其次就是在系统的标定上，倾向于让发动机更多工作在高效发电区间，减少直驱的介入，让日常驾驶感受尽量向增程车型靠拢。而当前技术呢，也在朝着 3.0 时代迈进，采用更大电池、更快的快充技术，并且研发更小、更高效、更精密的专用的增程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来持续巩固纯电体验的核心优势。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中啊这种中低速的用车场景，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或者说明显的感知两者的驾乘体验的差异。他们都提供了以电驱为主、静谧而且想要速度快的这种出行方案。就这种体验上的趋同吧，让插混和增程之间的传统技术边界在产品端变得有点模糊了。尽管之前增程是跟插混各自拥有稳定的市场，但是在细分赛道上竞争始终是存在的。从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插混车型凭借更广的适用性和出色的综合能效，而且它占据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的数据，插混车型在新能源汽车批发结构中占比30%，而同期增程车型占比不足10%。在价格段市场分布上，各类车型表现都不均衡。其中50,000以下的市场，纯电动汽车表现最强，增程式电动车在高端市场表现最突出，主力车型都是分布在20万元以上的，而插混主要在5到10万啊，15到20万区间的表现，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呢，有人就认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全面发力，纯电动汽车跟插混车型表现都是比较亮眼，其中插混车型呢，在中低端市场改善明显，也反映出消费向好、中低端市场增长较快的趋势。从更加细致的市场分布来看，不同车企锚定不同的市场，战略成果各异。那比亚迪凭借纯电动和插混双线驱动，夯实了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以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为代表的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像理想、问界，让增程式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有人认为增程式的车型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它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准匹配了这个价位用户的核心需求。首先，它提供了极致纯粹的电车感，完美契合了高端用户对品质和静谧性的追求。
其次，其大电池加燃油补给的组合，以蓄时里程超过1000公里。

里为营销点，精准命中了用户从燃油车过渡时对里程焦虑的核心担忧。最后就是相对简单的结构，让车企能更专注于智能座舱和舒适性的配置的集成，加快形成产品力。尤其是理想问界这种先行者，以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极致的科技属性撬开了用户的心门，推动了增程式的走上高端化的一个发展道路。对插混车型而言呢，如果说想实现产品向上，最为相似的增程式似乎成了一条现实路径。然后有人认为插混车型增程化的趋势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开始享受购置税优惠的插电式含增程的混合动力汽车呢，其纯电续时里程门槛将从43公里提高到100公里。那么这个规定直接促使车企为插混车型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客观上也推动了它纯电体验向增程式车型的靠拢。那么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这个转型本质是插混车型为弥补纯电驾驶感受短板而采取的产品策略，它的核心手段就是搭载超大容量电池，把纯电续驶提升到200到300公里以上，然后让用户在日常通勤中几乎是不需要启动发动机的，从而无限的接近增程式带油箱的纯电车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说这个体验趋同的背后，两者在根本技术逻辑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人说了啊，插混技术是当前市场上品类最为丰富的动力类型，同时也是成熟度和适应性最强的品类，因为它这个品类丰富的优势还能够帮助车企有效的规避同质化的竞争。而且插混车型的核心技术迭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机构，相对于配备大容量电池的增程车型，得益于当前仍处于高位的电池价格，而且插混车型具备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即使插混车型增加电池这个装置，也难以跟增程车型的电池匹配量相提并论，所以二者的核心工作逻辑同样是有差异的。因为插混车型的发动机兼具发电和车辆驱动两项功能，增程呢是发动机仅仅负责发电，所以说车辆实际驱动是完全依靠电池提供能量的，这就决定了增程车型必须要配备大量电池才能够满足日常行驶的需求。插混跟增程分属不同使用范畴，前者更适配有较多长途出行需求的客户，后者更契合日常通勤的场景。所以车型采用何种动力形式来匹配这两类需求，结合具体车型定位判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车型的万能动力。无论是直列式、水平对置式还是三角活塞式，这些动力结构核心都是为了满足车型发展需要。目前直列式动力在市场上的普及度和适用性是最高的，增程车型大油箱大电池的配置长期受到诟病，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最终呢，可能既无法节约成本，也违背了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初心。从本质来看，当前的插混增程化更多是用户体验层面的趋同，而不是技术路线的彻底转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的重点应该从技术概念回归到真实用车场景。如果在意充电便利，看重纯电质感，可以优先选择增程或者增程化的插混车型。如果频繁长途出行，保留高效直驱能力的优质插混车型仍然是更加经济全能的选择。未来两种路线预计将会在各自优势区间继续深化和发展。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刚才有人问啊，就是那个不到14万的威兰达值得入手吗？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有这种实体按键。实际上车辆我个人呢可能也更倾向于实体按键，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有触摸的这种质感和手感。但是现在全中控屏的这种设计操作也是就是主流吧，也是一种主流的一个状态。你真的就是按键太多。但是我曾经就是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希望回归实体按键呢？不单单有情怀，不单单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我们就是说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实体按键，你实际上你哪个键子在哪儿，在哪个位置，第几个，你是在心里大概有一个位置方向图的，然后你大概用手去摸就能摸得到。但如果你全是触屏的话，你必须要看屏幕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你认同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

0: 与作息，舒适又节能。
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3: 889看天气，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立秋、贴秋膘、咬秋、晒秋，这都是我们立秋的一些习俗啊。但我们对北方人来说，今天你吃饺子了吗？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贴贴秋膘哈。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立秋之后气温明显的改变了。今天白天是晴，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昨天晚上我们哈尔滨的雨水轮番登场啊，好在今天逐渐的转晴了，但是受降雨的影响，有一些路段的积水尚未消退，所以说提醒大家提前出门，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立秋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到气温断崖式的应景的下跌啊，我们感觉到前几天的闷热感就一扫而光了，清凉舒爽，甚至会有一些微凉的感觉。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着，早晚外出备好薄外套。24节气啊，自有它的神奇之处哈。我们感觉到立秋今天到了，秋意马上就会扑面而来，爽而不寒，温而不燥，万事万物也是感到安稳妥帖，自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丽了。我们一年好景大家都要记住了，正是浅秋新粮食啊，所以说我们生活也有了新的可能，继续携着我们的热爱前行吧，路上总会有处如期风景和你欢喜相迎。新秋以来，我们一起静候美好，顺祝秋安，愿你有可期可待的收获，也有暖胃暖心的烟火，愿你有诗情画意的远方，也有一路相伴的浪漫，爱都在身边，念的都能平安，遇的都很温暖，盼的都会如愿。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3899.33 点，深证成指 14110.12 点，创业板指 3515.56 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加油喜事。
5: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哈。我是事事都关心的传后。那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聊一些整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和变化啊。现在大家会感觉到，哎，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会是一些婚礼堂。婚礼堂这几年的发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因为真的是让我们很省心、安心、放心。但是在几年的发展之后呢，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升级和改造，对不对？今天我们这篇这个文章先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针对婚礼堂的整个的一个轻改造的一些攻略，我觉得婚礼堂的老板们不妨来听一听啊。说到婚礼堂的改造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婚礼堂的局部升级攻略啊，只改三处，颜值就会翻倍，订单就会暴涨，到底哪三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有打卡或者是迎宾的区域？我觉得这个迎宾区啊，真的要打造低好感、低成本，造打卡点。

迎宾区作为宾客对婚礼堂的第一印象，无需复杂硬装，靠软装搭配就能够出彩。如果说原有签到台的背景是空白单调的，你可以增设一些珠光的材质纱花，或者是仿真花艺来作为视觉的焦点，搭配新人的婚纱照做成的 KT 版背景墙，成本低而且主题感强啊。同时也能够设置创意的合影区啊，用气球、链灯带和低成本的一些布艺帷幔来进行组合，然后呢，您再搭配定制的姓名牌、小型的摆件等细节的一些元素，就可以让宾客主动的来进行拍照传播了啊。说实话，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婚礼的时候，对他的打卡区真的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我们去的一些好朋友啊，看到了之后纷纷的就在那打卡，有的是不止拍一次两次哈，因为挺出片的，也会感觉到留下美好的瞬间。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到他的地点，想到谁的婚礼，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啊。第二个核心点就是什么呢？主舞台和灯光音响一定要抓准视觉核心，强化仪式感呢。舞台是我们婚礼仪式的核心，所以说灯光音响就决定了这种氛围和体验。这一部分升级能够让我们的仪式感翻倍啊，而且可以灵活的控制预算。舞台方面呢，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就不必做一些复杂的升降结构，可用可移动的一些模块化的背景板，搭配仿真的花艺，然后根据婚礼的主题来更换我们的配色和造型。比如说粉绿花艺搭配浅粉的色系背景，就会营造那种清新感啦。如果说场地有立柱的话啊，您可以用这个弧形的装饰来包裹立柱，搭配镜面反射弱化它的存在感。灯光音响上无需全套的更换，重点升级核心设备就可以了。比如说增加一到两台追光，突出新人，用暖调 LED 灯来烘托宴会的氛围呀。除了我们的这个合影打卡区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迎宾区，还有主舞台和灯光音响之外，再有一个改造的核心要点，就是宴会的通道和餐区优化细节体验，提升舒适度啊。宾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餐区停留，所以说你这个通道的流畅性还有餐区的舒适度，直接就影响他们的体验感了。小改动就能带来大的变化。您这个通道呢，可以铺一些简约的地毯来划分区域，两侧可以摆放一些低矮的花艺或者是发光的摆件，避免遮挡视线，同时要清除多余的障碍物，保证我们的宾客进出顺畅。怎么样，这三个婚礼堂的一个改造的地方，有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轻改造啊？我觉得真的是效果翻倍，然后呢，宾客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供大家参考。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和大家来聊和备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备婚的干货哈。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整个的接亲堵门是不是要做到各种游戏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些好玩不尴尬，而且出片还氛围感拉满的接亲堵门玩法。看看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游戏呢？应该说我们的迎亲堵门啊，是我们的婚礼最热闹也最有故事感的一个环节，主打亲友轻松打趣，新人双向甜蜜互动，全程没有刁难，不存在男女对立，只为记录属于你们的一个欢乐瞬间，也是整场婚礼趣味大片的一个来源了。但是很多的姐妹筹备的时候就很容易踩坑了，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哎呀，这个游戏太冗长拖沓了，场面混乱了，长辈也感觉到拘谨，而且拍摄画面还不好看。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套完整的堵门执行规则，还有一些趣味的题库，还有多款的新郎保证书，轻松的拿接欢乐有序的接亲环节，备婚新人可以好好来听一听啦。整场的环节核心宗旨是什么呢？就是适度玩闹，双向包容，点到为止，所有人开开心心的，不搞为难式的惩罚，兼顾长辈的观感和拍摄效果啊。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长辈不参与堵门环节，双方的父母啊、长辈啊无需参与堵门的游戏，在室内休息等候就可以了，避免长辈放不开，年轻人可以自在的轻松互动啊。还有一定要注意一下，严格把控时长，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游戏不宜过多，控制在10分钟之内，避免耽误全天的婚礼流程啊，也防止新郎伴郎过度的疲惫，宾客等候过久，轻松的玩乐还不消耗体力，是不是？还有啊，就是我们进门拍摄的一些小细节，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呢，安排新郎一行人推门而入，不要全程开门走入啊，推门的瞬间抓拍氛围感更强，成片更有故事感了。还有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整个玩游戏的环节，红包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啊，新郎提前兑换5块10块啊，或者是我们很多人兑的有2块啊，6块都有啊，新零钱，选择硬质的红包方便分发啊，红包只是图个吉利的彩头，不用攀比金额，主打的就是一个讨喜热闹就好啊。还有在整个接亲游戏当中，一定要提前分工准备道具啊，这个伴娘团提前整理好问答题目、游戏道具、新郎保证书，流程顺一遍，然后现场就不会手忙脚乱了。所有的游戏呢，就是以轻松搞笑为主了，拒绝高强度羞辱式的一些项目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一些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这个趣味问答的一些题库，我们走心搞笑，双向甜蜜啊，所有的题目就是不制造对立，然后呢一边考验新郎对新娘的用心，一边呢满是两个人的回忆，轻松甜而不呛啊。首先我们就是考验用心的程度啊，走心回忆类的，比如说新娘的完整生日啊、公历啊，或者是阴历都要说，还有就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日期、地点、当天的天气情况，还有就是丈母娘的生日或者是手机号码，要说出10个适合送给新娘的节日，还有列举新娘加上各种专属爱称，日常小名不算啊。还有就是满是爱意的小考验，就是甜蜜互动类的啊，你可以说出来新娘10个闪光点啊，你可以爆出来新娘爱吃的10样食品美食都可以，完整的唱完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尾音拉长1分钟以上才算过去。还有就是随机唱3首歌，歌词里呢分别带新娘名字里的字，比如说你的谐音也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温和玩乐无过度惩罚的轻量互动的小游戏啊， 比如说亲吻新娘的照片，把新娘的照片放在地面，然后呢新郎做一个俯卧撑亲一下照片，数量呢可以提前商量灵活调整啊。还有就是呼啦圈朗读誓词了，边转呼啦圈大声的朗读啊，比如说河东狮吼的经典的甜蜜台词。想想就很搞笑哈。还有基础体能挑战，完成十个标准的俯卧撑，体力偏弱的可以来减半，全程是灵活变通的啊。另外呢，我们现场呢还可以多款的新郎保证书，拍照氛围感神器哈。保证书啊只是婚礼趣味纪念的一个道具，没有说苛刻束缚的一些条款，是两个人之间浪漫的小约定。朗读、签字、画押，还能够搭配口红、盖唇印，留存专属的甜蜜回忆啊！所有的内容都是玩笑式的浪漫程度，不存在单方面的一个约束啊。比如说有简约甜蜜版的啊，本人谁谁谁向我的爱人郑重承诺，一遇事互相包容，多换位思考，不存在谁绝对服从谁哈。还有二，家务共同分担，收入共同规划，大小事儿一起商量。三，彼此情绪互相安抚，有空呢就陪伴对方，主动的制造日常浪漫。四，就是忠诚专一，凡事坦诚沟通，携手好好的经营小家。保证人谁谁谁，见证人就是全体的伴郎伴娘啦。我们再来一个趣味温馨家规版啊，其实当天的时候大家的一种玩乐啊，婚后是双向奔赴的。第一呢，就是日常家务分工协作，不会单方面让一个人来操劳。第二个就是逛街出游，互相陪伴，彼此喜好都放在心上。第三个就是吵架不冷战，主动低头和解，好好的沟通解决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彼此尊重包容，一起孝顺双方父母，共享三餐四季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的就是轻松搞笑的新八荣八耻哈，这个是玩梗专用，没有对立的含义啊，就是以关心彼此为荣，以忽视对方为耻，以坦诚专一为荣，以隐瞒欺骗为耻，以分担家务为荣，以偷懒摆烂为耻，以节日用心为荣，以敷衍应付为耻，还有就是以互相赞美为荣，以挑剔指责为耻，以互相体谅为荣，以斤斤计较为耻，以准时回家为荣，以无故晚归为耻，以共同存钱为荣，以肆意挥霍为耻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夫妻趣味三从四德啊，是双向平等啊，玩笑的一些话啊。老公的四德就是老婆化妆愿意等，日常花销愿意担，闹小脾气愿意哄，偶尔委屈愿意忍。老婆的三从呢，就是闲暇一起洗衣，有空共同做饭，休息一起打扫。应该说堵门环节的核心呢，就是亲友欢聚，记录两个人的甜蜜啊，全程拒绝恶意刁难，对立式的一些游戏哈。我们专属的一些婚礼策划师哈，在前期和我们的各位新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新人的一些需求啊，有一些非常欢乐的祥和的这样温和的一些游戏形式哈，给大家好好的帮助大家把控合理的时长，平衡热闹的氛围和流程的效率啦。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婚礼堂的三个轻改造哈，希望对于您有所灵感啊。还有就是好玩不尴尬的一些激情堵门的玩法清单，给大家也列举了很多模板型的，真是贴心到位的一个提示哈。希望各位对于我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都会有所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一说到心脏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各种心脏疾病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视，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泵，对不对？所以说维护好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涉及到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瓣膜病、心肌病、高血压等等这方面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你好盛主任。
1: 哎，你好传红。
0: 你好，欢迎盛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盛丽主任第一次来，但是这个名字让我记忆深刻啊，非常好的一个寓意，盛丽啊，加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盛主任。盛主任盛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心内科第二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脏与血管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与代谢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心血管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等等。盛主任他的专业特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今天难得把盛主任请来，我们就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啊。盛主任，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医大一心内科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1: 对，
0: 我记得我们是有8个还是9个科室吧，心内就有9个科室，对不对？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是南岗加上群力院区一共有11个病房。
0: 11个呢、
1: 啊、对对对，
0: 那群力还有俩。
1: 群力还有。
0: 忘了。南岗是9个哈、
1: 嗯。
0: 整个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因为整个的群体也是非常庞大的，需求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整个的心脏，关注心脏健康的时候，包括前沿的一些治疗技术手段方法，包括我们采用的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好好的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解答。其实我们知道心脏在左侧，左心房是吧，左侧就是我们的乳房的下端一点点是吧？
1: 对，左前方，
0: 左前方、
1: 在两肺之间，
0: 两肺之间
1: 偏向左侧。
0: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可不能忽略它。有的时候总说哎呀胸闷气短，或者是乏力，或者是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但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冠心病。
1: 对，
0: 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在您临床上患者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1: 是，冠心病的患者呢是占很大比例的。那么什么是冠心病呢？
0: 对呀、我们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我们从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心脏呢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那么心脏的结构呢就是说心房啊、心室啊，就像我们房间的大小啊，每个房间就叫做心房心
0: 室。几室几厅啊？
1: 两房两室。
0: 那就两室两厅。
1: 对，然后呢、这个像门呢就代表了这个心脏的瓣膜。它的关开，然后呢有这个血流量人群呢、这样的通过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传导系统，当有心律失常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电路出问题了
0: 啊。
1: 所谓的冠心病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供水管出了问题
0: 啊。
1: 心脏呢像一个既像房子又像一个泵，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啊。但是心脏如果说这个泵 他要工作，那他肯定是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那么提供养分啊。
0: 嗯，
1: 当这个水管，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水管，也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狭窄或者是闭塞，那么就影响了心肌的血液的供应。
0: 嗯，
1: 就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啊，甚至于说当这个冠状动脉完全闭死的时候，血液中断的情况，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是危险性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家都不希望就是有一些心脏突发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前期有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就是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介入的好，越早越好，是不是啊？
1: 对，
0: 最起码你得维持这个重要泵的一个健康。而这个泵当中，这个血管是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血管泵啊，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因为它来传导这个整个的血液的供应，
1: 对
0: 啊，整个的让这个心脏保持一个正常的收缩
1: 做工，
0: 对，做工，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
0: 这是冠心病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整个您其实您在说这个概念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感觉到脑子里就有画面了哈。首先把它分成两个房两个室，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门呢就是这个瓣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路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就是心率失常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整个的冠心病呢，其实就是这个泵，让它主的血管保持一个通畅，让我们的这个心脏能够正常的做工，对吧？
1: 对。对，
0: 好了，各位，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表现，有的可能是老的患者了，长期用药了，然后现在呢，包括用药、包括治疗、包括技术手段，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盛主任啊。我们把这个冠心病说完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其实人是要定期体检的。啊、
1: 对，
0: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段了，大家都到40岁以后啊，甚至于现在我觉得35岁以后都可以要体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每一年两年定期的进行一个专业的复查、嗯，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呢？
1: 首先呢，要是从年龄这个角度看，男性，以往呢，男性超过45岁，女性呢超过55岁，或者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就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说同时伴有这个血糖的异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这类人群呢也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家族倾向、家族遗传倾向的，比方说父母啊，在一定年龄以后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平时这个作息不规律的啊，比方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进食结构不合理啊、油腻呀、饮酒啊等等吧，这些不健康的因素都会这个影响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就目前来说呢，冠心病的发生趋于年轻化。总体来说
0: 是不是
1: 人群呢就是逐渐增加，然后这个年龄段也前移、这个致死致残率都是比以往要增加的，
0: 是吧？
1: 对对，
0: 在您临床上就是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就是冠心病最小的年龄多大？
1: 20几岁的，
0: 20几岁都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能忽略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疾病啊，它是有一些突发的，让人不可预测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到了高血糖和高血压，其实我还想补充高血脂、高尿酸，我觉得
1: 都
0: 应该重视起来。
1: 是吧？
0: 以前说三高，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四高了，
1: 好几高，还有精神压力高，
0: 还有精神压力高也算呢。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这个一起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发到我们的这个冰城医生的微信群里哈，很多人还说一定要听一听这期节目啊，还告诉大家就是收听方式，你可以通过调频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服务，然后你可以听广播的这块直接点开就可以收听了啊，非常方便。或者是大家看到我发的那些海报，你直接点击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识别图中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关心脏健康的问题，欢迎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啊。盛主任的专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都可以来请教盛主任啊。盛主任，我们刚才把这个冠心病 概念，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筛查，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哈。其实在您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去就医的时候，往往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胸疼，作为一个主要症状描述，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在这些症状当中，您觉着就是什么样的胸痛啊，或者是应该就是包括跟心脏有关的疼是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好的，
0: 让大家引起重视。
1: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患者来主诉呢，就是我胸疼。
0: 胸疼，
1: 但是这一个胸疼实际上它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系统的问题
0: 啊，
1: 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骨骼肌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
0: 啊。
1: 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区分出良性的胸痛和恶性胸痛。所谓恶性胸痛呢，就是说能够引起死亡的致死性的胸痛
0: 啊。
1: 这些胸痛呢，它大概的主要有几个疾病啊，一个是说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有主动脉的夹层，还有呢肺栓塞，还有那种就是张力性的气胸。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要谈一下急性心肌梗死。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冠心病里边比较危险的一个类型了。那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它实际上从分型来看呢，它是分为现在主要分为两大类
0: 啊。
1: 一类呢就是说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里面呢，这个发病急，然后呢它主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这种非 S 圈抬高型的心肌梗死，以及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
0: 这个太专业了，这个可能是你们临床上进行分辨识别的，它可能是通过做那个心电或者是彩超，
1: 还有一些化验啊，这些从这些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0: 对，
1: 那么就急性心肌梗死的它的胸痛来说，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先看它的部位，位于心前区或者是胸骨后，这种特别比较严重的胸痛，压榨感、濒死感，然后呢可以出现放散痛，放散到牙，放散到上肢，小拇指啊这样。然后呢，一般的，比方说休息啊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症状不能够马上缓解，而且这种胸痛呢，较以往的疼痛可能性质更加剧烈，发作更频繁。
0: 你说的发作频繁指的是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吗？
1: 越来越短啊。你比方说走几步道，原来走500米你要疼，近期呢可能走100-200米或者说一动就疼了，这种越来越重，那么都要警惕它是有心肌梗死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伴随症状了，伴随这种大汗啊、恶心吐啊、头晕啊，有的时候这些症状也要考虑到心源性的这种疾病，就是说
0: 说到心源性猝死的话，我们还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的节目哈，
1: 对，
0: 就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有一些名人突然出现了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0: 对，
1: 那么多半可能还是这个心肌梗死，
0: 心肌梗死
1: 哈，
0: 就说他给大家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一定说都存在，但是可能其中几个就是至关重要的，是
1: 不
0: 是？不
1: 要忽视或者是误判呐，这样。
0: 对，这个都可以理解为叫致死性胸痛吗？
1: 就是这一类，
0: 这一类都叫致死性胸痛，
1: 包括像肺栓塞。
0: 哦，
1: 那有的人出现胸痛了，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卡血呀、晕厥呀，这些也都要考虑，可能肺栓塞的可能或者说是这种刀割样的疼痛，撕裂样的，同时伴有特别高血压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主动脉夹层。
0: 就刚才您说到了有主动脉夹层，有气胸，有肺栓塞，还有急性心梗，这都是恶性的一些胸痛，
1: 这都是要需要鉴别的。
0: 明白明白，这个鉴别就得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了，是不是？因为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有其中的一种，我觉得就应该引起重视，说明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1: 对，
0: 所以你就得提早的去看，定期的检查，然后有的问题及时就医，未尝不是一个好习惯。去了最起码心里踏实了，是不是？我该就医就医，我该用药用药，涉及到手术，那我也要找专业人士来帮我，对不对？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 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心脏健康啊、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哈、个性化的请教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专长的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就希望大家对于自我的健康能够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认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保护好自己啊。今天关注我们重要的器官就是心脏，大家有问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冠心病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心内科的副主任盛丽啊，来自于哈医大一心内五病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把这个症状也都说完了，尤其是胸痛的这块，致死性胸痛包括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的关联度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涉及到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其实会检测检查。一般的来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记得啊，我曾经就一个就是检查那个心电图，然后做了一个血氧饱和度，然后做了一个彩超，然后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回家了。

0: 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呐，我胸疼啊，
1: 嗯。
0: 然后你再仔细问呢，就说这种疼痛，安静的时候就会产生，
1: 或者是没有疼痛
0: 啊，或者是呢，就是说针刺样的，然
1: 啊，
0: 后呢，就是上不来气儿，长喘气，大出气，他就会觉得很轻松，
1: 对，
0: 啊，这种疼痛呢，那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应
1: 神经
0: 该
1: 性的
0: 问题不是特别大，然后再追
1: 啊，
0: 问病史，看他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家族遗传因素啊，等等，再进一步的判断
1: 哦，
0: 啊，
1: 他要是总这么胸闷气短，早有问题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啊？
0: 呀、啊，所以
1: 嗯，神
0: 尤
1: 经
0: 其你
1: 性
0: 再追
1: 的。
0: 问说你，比方说你胸痛，你这个症状跟劳累有没有关系啊？
1: 嗯。
0: 他说没关系，那就是说怎么活动都不疼，
1: 嗯。
0: 那肯定就排除了这个心绞痛的问题啊。
1: 啊，
0: 但有的患者呢，就是描述症状也非常典型，就像教科书。说的一样啊，走多少米就出现疼痛，必须站立休息一下才能缓解，或者含服硝酸甘油5分钟之内缓解，啊，这都是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表现。这种患者呢，我们就要给他进一步的检查。
1: 这是不是就是涉及到器质性了？
0: 对，器质性问题，
1: 哦，
0: 器质性问题呢，就是有的患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疑问呢？就说有没有一种检查把我的心脏都看清楚了？什么检查最好？
1: 啊，对，
0: 啊，这个问题是比较就是患者比较疑
1: 就
0: 惑
1: 是
0: 的，
1: 我有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太烦
0: 啊，
1: 了，
0: 对，
1: 你
0: 他
1: 能不
0: 想
1: 能给我做一个冠脉造影，或者是你给我做一个冠脉 CT？
0: 就给我看清楚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检查是不能够完全覆盖这个心脏的所有的问题的。像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心脏的这个结框
1: 结
0: 架、
1: 构，
0: 结构、功能。然后心电图呢？心电图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如果说对于一个 ACS 患者，就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一个急性缺血的表现，甚至于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那还有一些心电图的动态演变，就是不是说做了一份心电图，我就能把你这个病完全确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动态观察，这个呢也是需要患者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了解，才能接受这个检查，
1: 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检查，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对，
1: 不
0: 对，
1: 是说你图省事儿，一个检
0: 对
1: 查
0: 对，
1: 全包括了
0: 没有
1: 没
0: 这
1: 有？
0: 样的检查，对对，
1: 患者的心情我们很理解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还要是遵循着临床医学逐步的来推进排查的，
0: 是
1: 是不是
0: 从
1: 啊？
0: 症状啊，从病史啊，从
1: 对，
0: 查体啊，然后基本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包括采血化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就是我们目前常进行的，包括 CTA 也好，就是冠脉 CT，或者是造影也好，
1: 这个冠脉 CT 是这两年好像说的比较多了，我感觉
0: 是，
1: 以前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认识到，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是冠脉造影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贵五六
0: 是，
1: 千块钱，然后就是从胳膊这块是不是啊
0: 是，
1: 就可以来做了，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指导之下来做一个支架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冠脉 CTA 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你又不确认，但是又濒临这个边
0: 对
1: 界的，你
0: 对。
1: 就可以来做这个冠脉 CTA。这个相对来说比那个造影要不那么遭罪吧？
0: 冠脉 CTA 呢，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所说的，我要做个256，我要做个320，等等，就这些。
1: 256、320代表着什么
0: 啊啊，
1: 呀？是
0: 这个
1: 排？
0: CT 的一个术语，这是啊。实际上目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形啊、解剖特点呐、啊，有没有狭窄啊。这个冠脉 CT 的现在的诊断率现在能达到95%、96%这样，
1: 哇，
0: 大
1: 挺
0: 概吧。
1: 高啊！
0: 非常高，尤其是它的阴性这个排除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冠脉 CT，如果说看到你这个血管没有问题，报个位见异常的话，那么提示呢，这个冠状动脉大血管肯定是没有问题。那微循环有没有问题？还有进一步的检查。
1: 那这个冠脉 CT 现在临床上其实它不贵的，现
0: 冠
1: 在
0: 脉
1: 多少
0: CT
1: 钱我不知
0: 现在
1: 道，
0: 不到1000块钱。
1: 原来我记得1000多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是降价。
1: 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人体的损伤性有多少？冠脉 CTA。
0: 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通过静脉注射这个含碘的对比剂，它实际上跟冠状动脉造影使用的对比剂是一样的，都是含碘的化合物啊，它使用以后呢，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
1: 哦，
0: 但是这种发生几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1: 嗯，

0: 严重
1: 做之前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啊？对于身体
0: 没有特殊的，
1: 没有特殊的、
0: 哦、对，没有特殊的评估。
1: 哦、
0: 一般的造影剂的这种失明，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太大的意义。
1: 哦，
0: 对对，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呢，另一个副损伤呢，就是个别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不好的，或者服用一些个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的等等这些人，那么在使用这个对比剂的时候要引起重视。
1: 哦，这个是做完了之后，他需要大量的服水，开那个喝水的，是不是？
0: 尽量呢，就是说多饮一些水，然后呢促进、
1: 排出去
0: 这个化合物的排泄。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有显影剂嘛。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就有那个显影剂能分别出来、
0: 啊、对
1: 哪块堵了，堵了多少了，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啊？挺有意思的啊、哦，
0: 它是属于一种无创的检查，
1: 无创的检查，
0: 是通过静脉系统注射、这个，
1: 是不是也是在胳膊上啊？
0: 对，胳膊肘。肘正中这个静脉一般是
1: 啊啊啊，
0: 然后通过 CT 的成像看到血管的一个这个病变的情况。
1: 他整个做一个冠脉 CTA 大概下来多长时间呢？是
0: 很快的，
1: 很方便，
0: 很快
1: 的，
0: 很快。对，
1: 比做彩超差不多啊，做一个彩超
0: 时间上差不多
1: 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提前买好针，然后到那个机器下面，就是。一下就打上去了
1: 啊，好方便哈、啊！他俩的区别其实就是，当你有这个堵了百分比更大的时候，它是适合来做造影吗？
0: 一般来说呢，当 CT 提示冠脉有重度狭窄的时候，
1: 哦，
0: 那我们就要再进行冠脉造影了，进一步明确诊断。
1: 嗯，
0: 因为目前来说还是冠脉造影呢是诊断它的金标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这个好处呢，就是冠脉造影发现问题了以后，接着就治疗了。
1: 对，
0: 它属于一种诊断治疗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检查手段。
1: 对，
0: 嗯，
1: 现在没那么贵了吧？是不是便宜点了？
0: 哦，便宜很多，
1: 是吗？
0: 因为整体的这个介入治疗这个费用都是下降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也是说这个冠脉介入也是临床上对于心脏疾病的一个血管系统疾病治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对
0: 对对。
1: 你看现在治疗手段也很多样，口服药物，这个介入治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支架，
0: 对，
1: 另外还有射频消融。
0: 还有外科大桥，
1: 还有外科大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而现在冠脉介入这块是一个主力军，
0: 是的，
1: 主要手段。
0: 这个随着技术成熟啊，
1: 嗯，
0: 患者认知的这个改变呢、对这个介入治疗是越来越能接受了。
1: 对，对，有的人就是不只支了一个架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啊，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科普，但是针对性个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嘛。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更多的收获的啊。盛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心脏检查的一个手段，也应该说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叫冠脉造影。然后也把说了冠脉 CTA 的这块也都说了哈。其实很多人也临床上比较担心，就是万一真的是得了急性心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说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全面吧。您再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呢，一旦要是怀疑的话，如果说现场没有救治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医疗条件、那自己要有一种意识，然后就立即的停止活动。静止活动啊。然后呢，如果手头有硝酸甘油，血压还不是低的情况下，没有大汗，没有这种像虚脱啊这种情况
1: 啊，
0: 那么就可以舌下含服一粒硝酸甘油
1: 啊。
0: 然后呢，没有过敏史，如果说恰好手头还有阿司匹林的话，那么还可以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
1: 啊。
0: 这个同时呢，你要打120，然后呢、找专业的这个人员来。

0: 救治。
1: 嗯嗯
0: 嗯，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开窗，然后呢，增加这种空气中的含氧量。然后解开胸，这个平卧。一定不要说自己觉得没事儿啊，又骑着车再到急诊室，
1: 自己再去，可千万别这么冒险，
0: 或者跑着步去。
1: 哦呦，
0: 这个就是像在赌博一样了。
1: 对呀、
0: 非常非常危险。
1: 嗯，
0: 然后呢，120的医生如果来了，那就会就有专业的救治了。
1: 对的，
0: 就到这个，比方说我们有胸痛中心的这种医院进行救治。
1: 一般的来说，就是那个硝酸甘油和那个阿司匹林，您是建议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家里多多少备一点，是不是？
0: 啊，可以常备，
1: 可以常备。
0: 但是硝酸甘油要放在暗处，
1: 为什么？
0: 见光容易分解
1: 啊，见光容易分解，放在暗处是不是？
0: 对对
1: 啊，我看有的时候他们
0: 失效，
1: 他们会有的放在冰箱里的，科学吗？不用吧？
0: 那个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只要放在暗处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基本的常识，希望大家呢就是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哈。我们接下来还聊重点的治疗的这一块，尤其是介入治疗的这一块。有很多人就是在说到要支架的时候他有点接受不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周边40多岁，他可能就是说要心脏支架有点接受不了。他为什么呢？说我只要支架了，我肯定就要长期服药了。那这个观点啊，就是对不对？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普不普遍呢？
0: 哎呀，这个观点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想法，
1: 是不是、
0: 对，说是不是我这个很年轻
1: 支架了、
0: 安了支架了，我就这个以后就得多吃药了，
1: 终身服药。
0: 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1: 误解。
0: 对，我们首先呢要明确这个支架是给什么样的人支。那么一定是得了冠心病的人才需要支架那么冠心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的治疗就是我们平时一旦得了冠心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强化这个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所谓的二级预防呢，就是说你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要后期呢强化药物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防护，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再复发或者进一步加重。那么针对冠心病来说呢，我们的这二级预防呢，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 ABCDE 的方案
1: 啊。 ABCDE
0: 啊，对
1: 啊。
0: 什么叫 ABCDE 呢？ A 呢就是说里边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都是英文缩写了
1: 啊，
0: 一个是就是抗血板的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备阿司匹林。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患者的血压。就是让他的这个不是要控制他的心绞痛，
1: 控制心绞痛、
0: 这个 A 心绞痛的症状就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是缓解症状来说的。那么 B 呢是一个是控制血压，另一个呢就是控制心率。那么把心率降低了，心肌耗氧量减少了，那么心绞痛可能也就缓解了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另外血压呢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比方说130以下，这样那么也能起到对心脏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所谓的 C 呢 ？C 它主要是一个是戒烟，是从这个生活规律这方面进行指导降低危险因素。那么呢另一个就是血脂的控制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然后呢 D 呢 D 主要就是一个是饮食的控制，少盐少油少糖，这样的清淡饮食所谓的。然后呢再就是血糖的控制重点。最后一方面呢就是 E。 那么 E 呢代表两层意思，一个是呢要进行健康的锻炼就 exercise， 这个要进行慢跑啊，有氧运动啊，进行一些个
1: 有的人支架之后就不敢动不敢跑的，怕架脱落
0: 了啊。对对对，
1: 或者是堵上
0: 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健康的教育，
1: 健康教育
0: 让患者呢定期来复查。复查然后呢平时需要注意什么进行一些宣教这样的一个治疗。
1: ABCDE
0: 对
1: 这是英文的缩写。
0: 对，
1: 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个冠心病支架了，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防控。
0: 防控 做了支架也一样要进行这样
1: 的防控，也就要进行防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曾经有神内科的老师说过哈，就说得了脑梗不怕，你只要及时治疗就能够好。但是可怕的就是你再得二次，是不是？
0: 反复的发生。
1: 对，反复的发生。其实心脏跟它概念是一样的，
0: 是
1: 不是？
0: 一样的，对对。
1: 对，所以说你自己是健康主人的话，那你就把这 A B C D E 控制好了，控制住了，那就赢了吗？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药还得吃。
0: 药肯定还是要吃，而且还要达标，
1: 还要达标，因为你有了这种基础疾病了，你相对来说那个达标的值就要要求的高一些，严一些了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有了这种疾病呢，它就属于极高危人群了。
1: 对，
0: 极高危人群，那么我们这个防控的指标就更严格。
1: 嗯，
0: 像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可能就要达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1: 1.8以下。
0: 现在要求更严，要达到1.4以下。
1: 1.4以下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呦，哦，越低越好呗，低密度脂蛋白。
0: 这个、
1: 对
0: 这个观点呢也不完全对，看对什么样的人群。
1: 哦，
0: 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
0: 嗯，像有了事件的这种极高危人群，
1: 嗯，
0: 那还是要求更严格一些。
1: 是，
0: 对，
1: 是。我觉得这个 ABCDE 有必要给大家再重复重复，因为啥？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深入这个入脑入心，
0: 好记，
1: 好记。
0: 对，知道是哪方面需要更加关注了。
1: 对 ，A 就是什么呢？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阿司匹林，
0: 抗血小板治疗。这里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的有的人说支了架了就要不停，就要这个，药就停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所谓的这个理解呢，就是实际上是支架以后呢，我们这个抗血小板治疗要强化一段时间。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如果说是支了架以后呢，一般我们要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一般是6到12个月是这样。有的可能是血栓风险更大的话，可能还要延长；病变更复杂的，可能双抗时间要延长。这是他理解成就是说长期用药的一方面。
1: 但是要如果说是抗得很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呢？
0: 到一定时间窗，我们就可以停，
1: 可以停
0: 一种，但是其中之一是必须长期用的。不管你支架还是不支架。
1: 我明白了，就是抗血小板治疗的这块强化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你进行一个回访的，是不是啊？
0: 对，要定期的进行复诊。
1: 对，复诊还得需要必要的时候看一些指标。
0: 对，生化的指标，
1: 是
0: 常规的指标，
1: 是
0: 甚至于包括这种便的分析，看看有没有消化道的出血。因为毕竟是双抗治疗的时候，有的人胃肠道要有问题的话，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这些它都会增加这个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控制这个心绞痛，是吧？
0: 对，
1: 控
0: 制心绞痛。
1: 这是一个 A 里面包括的 ，B 里面就是控制血压，控制你的心率，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 C 呢，就是让你戒烟，让你降低一些危险因素，还有
0: 血
1: 脂，
0: 血
1: 脂和戒烟。
0: 对对对。
1: D 呢是饮食少油少盐少糖，还有保持血糖平稳。
0: 对。
1: E 呢就是让你继续锻炼，还有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所有的健康教育，你就多听我们冰城医生，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太全面了，
1: 是不是啊？因为这一块呢，我们请到的也都是专家级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的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是临床患者一些常见的多发的问题，我们总结出来给大家来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所以说支了架要长期服药这个观点啊，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观点 pass。
0: 对 对, 对，
1: 你要把 A B C D E 好好了解了解。再有一个，该吃药还得吃药。
0: 对，
1: 因为
0: 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药物治疗都是基石。
1: 对，
0: 嗯，
1: 他们说终身吃药，
0: 这个病就是个慢性病，
1: 对，
0: 就是需要终身调节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心脏疾病的话，那你就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吧，
0: 把危险因素控制到最佳状态。
1: 对呀，对呀。发现问题也及早的去就医，好不好？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 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盛主任。盛主任他临床主要是还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病，还有急性心肌梗死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盛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传红帮大家看名医，不出家门，这多方便呐，也省去了挂号费，也省去了跑腿，有一些疾病状况的时候随时来请教，第一时间我们来帮您解答。今天一起来守护您的心脏健康，我们先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传红。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
1: 啊。
3: 我吧就是心脏我那个22年吧，就是在家晕倒了，就是那个做了那个安了心脏支架
1: 啊。
3: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吧还是有那个就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那时候确诊的。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房室传导阻滞，我不明白。完了我昨天嘛就是社区就是检查做心电嘛，原来没有，昨天又做出呢，就是左树枝传导阻滞，就是这两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传导阻滞。
1: 嗯，
3: 我想问一下。
1: 好，我们听这个。
3: 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吧，那个我用不用那个服药啊？服什么药？
1: 好，
3: 服完了吧？我那是咋的呢？就是去年吧，25年犯了2次，一犯病吧，今年26年还没犯，一犯病就是全身出汗、头晕、恶心，完了严重的时候就吐，要不严重吧不吐，反正也是恶心，就是这个症状。我想问一问主任。谢谢你传红。
1: 没事儿，先来给你解答这个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3: 好。
1: 盛主任。
0: 您好。
3: 您好主任。
0: 哎，是这样，就是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它是属于心律失常里边的一个类型。就我们在节目
1: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啊？
0: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是个电路的问题。电路的问题呢，是看通俗的讲呢，就是说看看是这个电路是不是老化了，它传导慢了。正常的传导呢是从窦房结啊、房室结啊，然后到稀释素啊，到左右树枝，这样一个传递过程。那您说的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就是在房室结这个地方它传导延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传导系统出问题了，是一种退化，还是说由于你当年那个心梗造成的？当年心梗我就不知道您是这个哪根血管的问题，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再早就是心梗之前您有什么病史，有没有心律失常啊，这个都是需要鉴别的。
3: 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咱们医大一那个就是秦律院区住的院
0: 啊，
3: 住的那个重症监护室，因为在家晕倒了有半个多小时
0: 您说
3: 那个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是孩子送上的医院吧，完了到那就住进那个那啥了，重症监护室了， ICU 了，在那住了9天，然后
0: 是
3: 那
0: 做了支架是吗？
3: 没有，我那个那做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冠状动脉那造影做了。
0: 造影当时提示血管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呢就是那个心率低，心率吧那个40左右。
0: 有当时是哪根血管堵了吗？
3: 那我还真不知道哪根血管堵了。我那个那什么，就是做那个造影吧，还有是啥的，完了我就那个堵了30%。他说，没做支架，
0: 啊、
3: 不需要
0: 支架是吧？
3: 对，完了安的那个起搏器
0: 啊，
3: 是那个就是那个王正军那个主任给安的、
0: 啊。那您这个不是急性心肌梗死、您是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这个晕厥。当时肯定是心率慢了，然后呢出现晕厥了。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也挺重要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晕厥的鉴别诊断。就这个晕厥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
3: 就是当时我出院的那个，打扰一下、就当时出院的那个诊断我给你念一下行吗？
0: 行，好的。
1: 你说
3: 他那个出院确诊诊断吧，它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非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完了这个符号几级我不会念，这符号不认识
0: 啊。
3: 好，完了还有那个什么高血压3级，完了再加上什么还有贫血，心下肢双下肢动脉硬化，完了那个双肾泥沙结石，就是这个诊断。
0: 当时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这种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呢、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导致急性阶段，那么就要考虑起搏器治疗的问题。这个起搏器您已经安完了。
3: 但是当时
0: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就需要再判断了，因为我没看到您的造影结果。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呢，是不是这个一过性的，是同时伴随的，还是说是它是主要的病因？您当时也没支架，就不知道这个
3: 没有，因为
0: 血管条件是什么样。
3: 30%，他说不用支架。
0: 行。
3: 当时做造影的、说我堵了30%。说不用支架。
0: 近期您做复查了吗？到医院做
3: 年年复查呀。
0: 现在的心脏彩超、
3: 就是、
0: 结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多少呢？
3: 那个我还不知道。完了就是在社区年年检查。去年我也住院也检查了。去年住院也做那个那个心脏彩超了。
0: 好的。
1: 各项指标都达标。
3: 心脏彩超。那个诊断，
0: 没事，那个您这样、您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每周四，您可以把你的病史资料带过来，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再看再分析。
3: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呢？那啥，我用不用吃啥药呢？就是还有什么是还有那个传导阻滞、
1: 左树枝传导阻滞是不是？
3: 对呀、左树枝传导
0: 阻
3: 滞是咋回事呢？
0: 那
1: 他在社区检查的，
0: 就是得看看您现在的心脏彩超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有多少？看看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传导阻滞。
3: 那我现在用不用吃药呢？
0: 针对冠心病的话，您还是需要吃药的，
1: 因为它久了还是容易出现全身出汗，是不是？
0: 对，那能不能有心衰的表现呢？这个就因为您提供的这个资料也不是很全，
1: 是只是听一个大概，然后你有一些东西可能也不是特别全，你把这些东西都攒一攒，
0: 对，
1: 然后综合的做一个判断，
0: 病史资料，
1: 拿着病史资料
0: 到门诊可以过来，完了咱们再一起研究一下，
1: 对，
0: 对。
3: 行，
1: 好不好？
3: 您那主任，我问你是哪天出诊？
0: 周四，在南岗。
3: 在南岗。
0: 对，
3: 在不在那个群力出诊？
0: 我在南岗出诊。
3: 就在南岗不上群力哈。
1: 这样的，您群力比较近哈。
3: 那
1: 您就看时间，然后到时候再去拿这些资料，就好好聊一聊。
3: 那我暂时先不用吃什么药，是不是？
1: 这个没法跟您说。因为他没有看到检查报告和每次的检测结果，我觉得所有的他不是说电波会诊，电波是只是给您一个大概的方向，还得要看具体的一些数值，
0: 对，
1: 数值变化，它才是临床
0: 生化指标，
1: 对，
0: 包括这个功能啊，心电图啊，
1: 对，您年龄多大？
3: 我75了，
1: 75哈。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种全面的定期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心脏，因为你毕竟有过一些症状。
0: 对，
3: 我去年做了，去年住院做了。
1: 嗯，今年还没做呢，是不是？
3: 啊，今年也做了，今年昨天刚做完，昨天是那个
1: 还是在社区做的，是不是？
3: 昨天社区做的，我去年是在那个省医院做的。
1: 啊，行，
3: 做的那个全面的检查。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拿着所有的资料，
3: 资料都带着，
1: 然后面对面的交流，然后给您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给您一些建议，您看怎么样，好不好？
3: 嗯，行
1: 啊，好，再见。
3: 谢谢啊，
1: 别客气。
3: 谢谢你，川红。
1: 哎，别客气。好，
3: 就是你太好了，这节目，因为每次我们那个就是大伙想问的问题吧，你都替我们问了
1: 啊。我还不知道问的到不到位。有的时候会，
3: 所以你的节目我天天听，没有一次落的，
1: 是吗？哎呀，谢谢您关注，然后也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啊，更好的会保护自己了啊。再见。
3: 哎，再见。
1: 好嘞，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守护心脏的健康，有心脏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啊。包括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高血压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传恒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继续请我们一大一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心脏的健康。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支架的那个误区哈，还有一个其实冠心病支架是一劳永逸的吗？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有的是不愿意支，是因为他怕吃药，终身服药。有的认为，哎，我支一个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通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很多人这种想法吧。
1: 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
0: 误区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说说吧。
1: 嗯，这个呢，还要就是说回到我们这个疾病这个根儿上来。
0: 嗯，
1: 它是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0: 嗯，
1: 那么它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部分，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管腔狭窄了，那肯定是说在这个最窄的地方叫最重狭窄处，或者说是引起心肌梗死的罪犯病变，这个部位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架的这个植入，但是呢它只是机械的开通，然后局部的管腔呢扩大了，但是呢全身的这种慢性的治疗并没有这个起到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
0: 啊，
1: 但针对整个病来说，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慢性的那种管理
0: 啊 ，ABCDE。
1: 对，如果说不进行很好的这种药物治疗，那么很容易出现支架里边又堵了，所谓的就再狭窄了。
0: 明白，明白。
1: 包括你这个药物用的不及时啊，
0: 啊，
1: 生活规律控制的这种不理想啊，
0: 啊，
1: 长期吸烟呐，又开始熬夜呀，等等这些，那还会出现支架里边的再狭窄。
0: 我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
1: 或者说其他血管有进展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
1: 肯定不是。
0: 好，
1: 对，对，
0: 希望大家这根弦紧提了着，是不是啊？
1: 啊 对, 对, 对，
0: 千万别掉以轻心。
1: 对，
0: 这个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苏阿姨是吗？
2: 是
0: 啊，您说。
2: 你好，我是2019年得的心肌梗死，得的心肌梗死，当时就是内支架就说保守治疗吧，完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的今天就是咋的，就是我睡眠不行啊，这个安眠药一回吃好几片，这7-8年了，就吃7-8年了啊，一宿2小时啊，到现在还就是这么对付活着
0: 啊，
2: 这个问题，然后我一犯病了。我就要拉，要拉就昏，就是那个后背啥都疼啊，完了就是窜的，这心脏都疼，完我就吃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了，就过去了，就能挺过来了，就这样这样。
0: 那您现在是想问一下他能不能支架了吗？还是说是想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
2: 啊，点支架我都81了，支架那些药
0: 治不了了吧？
1: 好，这个这位阿姨啊，
0: 姓苏，
1: 苏阿姨啊，您这个状态呢，就是从您描述的症状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病情又进展了，应该是
0: 啊，
1: 可能又出现了这个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个心功能什么样，咱们还进一步的还得再看。
0: 好，
1: 至于说年龄81岁呢，并不是我们介入治疗的一个禁忌
0: 啊。
1: 如果说症状频繁发作，那么还是建议您积极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进行治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长期休息不好，作息不规律啊，对这个心脏病它也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睡眠这一块儿您还要再调整一下。也可以到医院进行专科的治疗。
0: 对，
1: 像我们精神心理科也可以调整睡眠。
0: 好，好不好？
2: 问年了就不睡呀，睡也觉、
1: 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控制。
0: 对，但是它又影响到心脏。
2: 冠状动脉、那检查行不行？我那个能轻点的做，要做那个。
1: 您对于您来说，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入院做个造影。
2: 我一般要过敏，还完这是，是啊，完这我排。
1: 那就先强化药物治疗，把这些个药好好用一用，然后再观察一下，
0: 好吧？
2: 那再还得吃啥药啊？
0: 这个就得还得根据你自己的
1: 根据您的症状，
0: 对，
1: 如果说发作了急性的胸闷呐、胸疼啊，您可以用一些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如果说当时伴随血压高呢，可以用一些降压药；心率快呢，用点控制心率的药；然后呢，就是抗血小板的、降脂的这些药都要用到。
0: 是，
2: 啥名啊？我没吃那，我
0: 你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建议您还是跟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跟积极和你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描述也会更细一些，好不好？我们先交流到这儿，苏阿姨啊，再来最后一个电话。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陈红。
0: 哎，你好，您把收音机关了。
3: 麻烦主任，我咨询一下子，我这个我也是冠心病20多年了。
0: 嗯。
3: 我每年，我今年12月2号做个心脏彩超，
0: 嗯，
3: 等我做出来以后，大夫上午出诊，下午就不出诊，我就没找到他，我就拿回来了，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看我射血分数多少，我这眼神不好看不着，
0: 嗯，
3: 我一直也没看，我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一天得吃1/4抗心，我每
0: 年
3: 我要是不吃吧，就心率就拿到80多下、90下这样，
0: 嗯，
3: 要吃上以后吧，就70多下、60下这样。
0: 嗯、
3: 我问问主任，我这样行不行？
1: 那这个药呢，您不能说今天吃间断的用不太合适，要
0: 连续用
1: 的话呢，必须是长期的使用。然后呢，就是您现在吃1/4，如果说心率还没达到理想的目标值的话，可以再加1/4，一天2.5毫克，是吃的比索洛尔吗？
3: 那个不。就是他那个顶上写的叫康心，就是那玩意儿吧、
1: 啊、对对对对，
3: 就一小豁牙子那个中间那块那个，
1: 对，心形的那个中间有个印儿，
3: 对对对，
1: 掰一半，
3: 对对对、
0: 嗯、
3: 我就吃心康吧，我就头疼，我就不吃心康了、
1: 啊、
3: 一开始一大主任让我吃
1: 控制心率的，它是改善你冠状动脉供血的，如果有心绞痛呢、
3: 啊、
1: 它属于抗心绞痛这一部分治疗
0: 啊
1: 啊
3: 啊啊，
1: 您
3: 这
1: 个
3: 那我
1: 就
3: 吃这个吧，我
1: 康心改到2.5毫克，嗯，
3: 2.5毫克就是一半吧，
1: 一半，对对对，
0: 嗯，
1: 好掰还，
3: 啊，这个必须得天天吃、啊，
1: 天天吃，对，不要间断。
3: 哎呀，
1: 哦、
3: 我偶尔3天吃一回，5天吃一回。
0: 你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
3: 啊，
0: 这个你治病得坚持，
1: 对，它是需要。
3: 我看这顶上副作用非常多呀，别人给我念7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吃了。
1: 副作用没有益处多，
0: 你得看主要方向，你不调心率吗？
1: 对，
0: 嗯，
3: 那个主任，你说那个正常心率应该是多少下？
1: 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是正常状态，那可能是70次左右。
0: 70次左右
1: 啊，
3: 70次左右哈。我就是有时候72下、80下就
1: 这
3: 样。
1: 对于你
3: 这
1: 样的一个心，要是有心衰的话，可能是你目标值，你要按静息状态下，你可能就是60次左右这样。
0: 嗯，你有心衰吗？
3: 60下左右很正常啊。
1: 射血分数多少？他没看到啊。
0: 嗯嗯嗯，
3: 对，没看到，我还自己吧，眼睛视力不好，看不到
0: 啊。那就没办法
3: 了、
0: 哦、先给您解答到这儿，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等着那个主任，您要是出诊，我上你那看看去。
1: 好好好
0: 好
1: 啊，
0: 哎，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0: 嗯，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热线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共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再次的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5病房的副主任胜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了一期心脏的健康科普，感谢您，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辛苦了、
1: 啊、
0: 再见。
1: 谢谢
0: 胜主任，
1: 谢谢，很高兴能来到冰城医生做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来到账房这儿，掌柜的把这算盘噼里啪啦一响，一共是13两。雨墨在旁边瞅着，雨墨不解这包，他瞅着那金茂书，心想：我看你说什么。就看这金茂书说多少？13两，有零头没有啊？13两没零头，正好整整个13两。好的，这个钱我来拿。说着话就跟他要往你怀里边伸手，严查散在旁边又说了一句：哎，金兄，不要你拿，还是我来拿吧，因为你住的是我号的房间，这个不好吧。哎，没有什么。雨墨在旁边急点，心想：公子啊，你跟他客气什么呀，你就让他拿得了。偏偏就在这功夫，就听金茂叔说了一句话：既然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燕公子。好，雨墨拿钱。雨墨一听着拿钱，气得差点没坐地下。雨墨心想：公子啊，公子啊，你就傻吧你，没办法，拿吧。

十三两。这钱呢，都在雨墨那肋条上穿着呢，蹬一两他都觉得疼啊。十三两银子拿出去，算还了电饭账，然后雨墨跟严茶散、卓普二人收拾东西，一块走出店房。这金公子呢，向严茶散一报完，哦，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随后慢慢的走，我还有点别的事情。严茶散说好。严茶散跟雨墨、卓普二人走出了这个镇子，出了有一里多地，这雨墨一句话也没说。严茶散回头看雨墨，雨墨，你怎么不说话？我说话没用，嘿，公子，您呐，是大家主的少爷，您花钱花惯了，所以说呢，您把钱带少了，恐怕不够花。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算呢，咱这路程还没走一半呢，这钱可花不少了。按这钱算，咱可到不了东京了。唉，雨墨，又有什么办法？你说那三口，咱们给他20两银子，可以救他3条命。有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救了3条命，这不更好吗？是啊，您救他了，谁救咱呢？咱眼看就没钱花了，谁借给咱？不要紧，咱们总算有办法了。行，那三口您救他，他们要死了。这穿窟窿眼衣裳这小子，咱救他干嘛啊？嗨，他也是一个落魄的文人，你别看他穿的衣服不怎么样，但是此人谈吐不俗啊，内藏锦绣。是啊，公子，这事儿我见得多了。这江湖上360行，干什么行都有，有打闷棍的，有套白狼的，有吃白食的，这叫吃白食的。这种人呢，你听他一说话，谈吐不俗，哎，46成句，诗词歌赋什么都会。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指这个来套您，使您一听啊，这个人身份不低，当初曾经是大家主的人，可是现在呢落了魄了，您对他寄予同情感，寄予同情感的结果就是他吃饭您花钱，他住店您给钱，最后咱花13两，他一个子没花。哎，早晨起来他还念两句诗，哎，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对呀，他先觉了，咱没觉。严茶散说，雨墨，我们为人在世当以宽厚待人。对对对对，公子您就宽厚吧，我不着急别的，您老这么宽厚待人，您说咱要到不了东京怎么办呢？咱有卖的吗？严茶散说，我身上带着东西，还有些东西是可以当卖的，咱总不能全都当了全都卖了，最后光着身子进东京吧。您是投亲家，到那时候人家不小瞧你吗？哎，不至于那样，不至于那样，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好好好好。这雨墨发了一肚子牢骚，往前走，走到道上，到中午该吃饭了。雨墨说，公子，这回咱得省着点了，咱就吃那大煎饼跟豆腐脑，咱把昨天晚上这9两银子的一桌席的席钱，咱喝他10天的功夫把它攒出来，行不行？严茶散说，行，吃什么我倒不在乎。行。两个人在煎饼铺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又继续往前赶路。走着走着，眼看着天就黑了。天黑之后啊，一看前边又闪出来一个村子。进了村之后，这卓普二人就找店，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店房。进了这个店，这雨墨就说了：“掌柜的，有没有东西配房啊？”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咱这可有正房，正房煎着又大又喝呢。”“不，我不住正房，我们是专门住配房。”雨墨知道住配房这房钱便宜，比那正房啊少花钱。哦，东西配房，那行，有个东房3号，您住吗？雨墨说住。住可是住，跟您说明白啊，这3号房子可有点潮。雨墨说潮也不要紧，我们住一宿就走。好嘞，您跟我来。店小二领着雨墨跟严茶散、朱普二人就进了这3号。进来一看，这屋子里边有一张床，可以睡2个人，旁边有桌椅，全都齐备。雨墨跟严茶散、朱普二人把这包裹解起来往桌子上一放，刚把这个包裹打开，这功夫就听那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掌柜的，有新房没有啊？我要在这里住店呐。”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天哪，
这不是那金公子他又来了吗？余墨刚一听到这儿，眼茶散的转身就出去了。哎呦，金兄您来了。哦，米兄的眼公子我们又碰到一起了，那好吧，我就还和你坐到一起吧。余墨一听，好吧，这小子是把我们吃定了。余墨心想，是啊，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你不花房钱。余墨心里边早就拿好了主意了。姓金的，今儿个你不是又跟我们住在一块儿了吗？你就是玻璃耗子琉璃猫，我也得想法把你夸出来掉点墨。你就是雌公鸡铁仙豪，我得打得你冒点火。你别拿我们当大头吃，今天我非让你出点血不可。嗯，雨墨仔细瞧，这金公子今儿个那扇子没了，象牙的扇子今儿没拿着。雨墨心里就核算，大概这位啊把那扇子卖了，他要把那扇子卖了，腰里边能有俩钱儿。嗯，我得想法让他把这俩钱儿掏出来。金公子跟严茶散两个人坐在屋子里边谈论，这功夫店小二就进来了。一问这位金公子，严茶散跟店小二就说了，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今天就住在这儿。这金公子跟店小二说，店家，你这个地方有茶水吗？店小二有，我这马上给您沏茶去。雨墨就站起来了，哎，我告诉你啊，可不要沏一般的茶哦，要喝什么茶？我们这位金公子喝茶可很讲究，你这个茶得要上等的龙井茶哦。好，水是什么水啊？水还什么水啊？我们那水就是那井里打上来的水。有没有去年冬天攒下来的那个雪水拿冰镇着的？哎呦，这个可没有。没有啊？没有那就将就了，井水一定要清的啊！把这水烧开了之后，把那壶嘴那个地方的浮土把它倒出去，不要带着滚沏这茶，带着滚沏那茶容易过性，得落了滚之后再沏茶，明白吗？啊，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这套话没用这金公子说。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哦，雨墨，你很聪明啊！哦，我的这个喝水的规矩你就都记住了。哎，对，跟您说，我这个人呢，过而不忘。好好好好，真是聪明的很呐。一会儿把茶水沏上来，茶水沏上来之后，这金公子就说了，尹兄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茶散说，是啊，咱们就吃晚饭吧。把店小二叫来了，没等这位金茂叔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你们这儿都有什么饭菜？店小二说，咱们这个那店房里边也是自己带火，您点什么菜呀、啊，咱们就给您上什么。不行，我们这金公子可是从来不吃点菜，得吃这酒席配套的。哎呦，配套的咱们这可没有太好的，咱们这有三两的，有五两的，有七两的。九两的有没有？九两的没有。九两的没有。哎呀，金公子，我看咱就将就将就得了，怎么样？好吧，那我就将就一下吧，反正差二两，差二两也差不太多，好吧，就来那七两的吧，来一桌。哎，另外，金公子，咱还得加那条鱼。哎，你很聪明，很聪明。哎，你知道我是好吃鱼的。哎，对，还得来条鱼。这鱼一定要十两以上的，一斤以下的，得欢蹦乱跳的，搞那水盆里边给我们端上来，我们瞧一瞧这鱼是活的，然后你再去做啊，不能缺斤少两。好酒有没有？女真陈寿要埋到地底下，埋了十年以上的。这店小二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几位怎么这么难伺候啊？哦，这埋十年以上的咱这没有，有几年的说。咱这，哎呦，我也不知道能有几年的，反正是在地底下埋着，他们有的说是能有个五六年的，差四年，这差四年您说能行吗？差四年就差四年吧。哎，那好了，那就将就了。严茶散在旁边心想，雨墨虽然嘴里边这么说，他明白雨墨也是一肚兜气，他在这拐弯抹角的带有讥讽的意思，是臭着金公子。时间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酒菜摆上来了，鱼做好了放在桌子上，这酒坛子也搬过来了。小厨童雨墨呢，就给把这个酒碗摆好，把酒给倒上。天将傍晚，这个
店小二就把这油灯端过来，雨墨一瞧，这个不行，你得换蜡烛啊！我们不用这油灯，油灯这个量太小，吃饭看不着。好嘞，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点了这蜡烛，拿上来放在桌子上。这个功夫，这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严相公啊，实不相瞒呐，我们分手之后啊，我又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哦，金公子做了件什么事啊？我正走着，忽然间发现树林子里边有一个女子上吊。我一看这个女子啊，非常的年轻啊，我就问她为什么要上吊啊？这个女子就说了，她说她是给一个富户人家当女仆，当女仆，这个富户人家的主人对她就心怀叵测，他想要玷污她。可是这个女子呢，非常的烈性，不答应他嘛，他的这个主人就把他撵出来了，而且说就不管他饭了。这个女子没有道路可走了，于是就在这树林子里头又上吊身亡。我说你就没有亲戚可投吗？这个女子说了，她说我哪有亲戚呀，只有一个亲戚在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去嘛，我这个村子路费没有。我一看这个事情。严公子，你没在呀？那我就得行好积德，我就来行这个善事了。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呐！我说你等着，我给你凑路费去。然后我转身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个村子里头去了。记得我那把扇子吧？我把它就卖了，卖掉了。哦，那把扇子卖了，可不是嘛？雨墨一听把扇子卖了，雨墨赶紧就问：“您那扇子卖多少钱啊？”我那把扇子啊。那是祖传的，那是古物啊，象牙雕刻的这个扇骨，那是非常讲究的。我那把扇子，我卖了21两银子。嗯，雨墨心想，今儿这饭该他给了，21两。您回来之后，给他穿着路费给了多少？21两银子，我给了他20两。您真够大方的啊！您给他20两？嗯，是的。那您还剩了1两，是今天中午饭，我在路上把它吃掉了，和他还一个子没有。雨墨心想：你一个子没有啊，我得想法让你把这件破袍子脱下来，你也得出俩钱儿。这功夫，严查散就说了：“哎，金公子，这世上能像您这样仗义疏财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是啊。”我就说，这个世界之上有很多的不平之事，真是慨叹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啊！严查散说有一首诗，你知道吗？什么诗啊？有人吟诵过这样一首诗，说：“山景比邻在山冈，凉井水寒一井汤。”造物无私尚冷暖，人间因何不炎凉？严查散说这首诗啊，说在这山坡上并排着有三口井，这三口井两井水寒是一井汤，有两口井的水呀，是寒冷的，有一口井呢是热的。为什么是热的呀？可能是因为是地下温泉，它天然就是热的。接着说。造物无私尚冷暖，说大自然造物主应该是无私的，但是就这三口井在那并排着，还有冷有暖呢。人世间，你怎么能说这人情没有炎凉呢？是讲这么个道理。严查散把这个诗说完之后，这位金茂叔金公子一听，呵，这个诗说的谁好？我也有一首诗。哦，愿听金公子的这首诗。你说这个井，它是没有情感的，因为它是山水自然之物，所以我这个诗就由此引发：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恨不平。手中倘有斩妖剑，除尽邪恶不复身。他说山水无情，人是有情的。正因为人有感情，所以才憎恨那种不平。手中如果有一口斩妖宝剑，我把世界的
不平事、邪恶事，完全都斩。

他越说越激动，拿筷子直比划。雨墨在旁边插了一句：“金公子啊，哎，您消消气儿，您是不是该吃鱼了？这鱼一会儿都凉了。哎，您一注定乾坤，两注开基业。”他一说这句话，这金公子这情绪才回来。哦，雨墨，你好聪明啊！哦，我这个吃鱼的口诀你都记住了。哎，就是，我这都跟你学，长见识。好的，来，冲冲。于是雨墨陪着这两位公子就在这儿吃上了。酒席宴间，雨墨就听见这位金公子和严查散两个人就谈论起来，谈经古，谈诗文，谈人生，谈事物。哎呦，看他们两个人谈得非常默契。酒席宴罢，这位金公子就说了，那我就今天在这里陪着严献公，我们两个在这屋子里住了。雨墨说，是，您二位还在这屋里住，我就还在外边大铺。雨墨心想，今天我更不能让你跑了，我得想法让你出血儿。这店小二把这吃剩的杯盘满盏都撤下之后，屋子里边人家二位就在那儿睡了。雨墨跟店小二商量好，在这外间屋搭一铺。雨墨又躺在这床上。雨墨心想，我的公子啊，你光顾着听这金茂叔满嘴的胡说八道在那儿。您这钱可是越来越少了，这金茂叔这叫唾沫沾家巧啊，就靠自己这两片子嘴在这沾吃沾喝来了。行，明天我给他两句听听。一夜过去，转过天来，雨墨呀老早就醒了，醒了听外边鸡唱三遍，屋子里边有动静了。这金公子醒了一打哈欠，在那床上一伸懒腰，大梦谁先觉？雨墨在外边接茬了，平生我自知。雨墨，我的这个诗你也学会了。哎，对了，您昨儿个就念着这个，我记住了。好了，你要记住下半边，我就不说了。这位站起来之后，把衣服穿好了。到外边就叫漱口洗脸，然后让准备早饭。早饭吃完了，这位公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哦，我们又要继续赶路了。严兄，我看还是这样吧，咱们各走各的路，自讨方便吧。严查散说，是啊，把账咱们先结了。雨墨紧两步就过来了。哎嗨，我说金公子，今儿个我跟您商量商量。哦，什么事情啊？金公子，昨儿个呢是我们的严公子呢请的客啊，给您后的房间，给您后的饭钱啊，今儿个我请您客，怎么样？小雨墨心想，我这个小叔头，我比他还小，还是个仆人，无论从年龄从地位我都比他差多了，如果说我请他客，他能答应吗？哎，我这是讥讽他，他必然得说，哎，我不能让你请。所以雨墨今天就来这么一句，今儿个我请您的客。雨墨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金公子一听看了看雨墨，什么？你请我的客？对，你别看我是个仆人，我是个书童，我请您。哎呀呀呀呀呀，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仆人呢、啊、主人是大方的，这个仆人也是大方的。好了，这样的话，那我就打扰你了。啊，雨墨一听他都挺实在啊，他真他娘的认头了啊，这可是嘴上抹石灰白吃，这是吃惯茶了，他把我这心情都揣透了。嘿，我还是没斗过他，您就真让我请了。哦，好啊，好得很呐、啊。雨墨，我发现你是真聪明啊，我的这个东西你都学会了。对，您的这东西我慢慢就全学会了。雨墨这是气得都五官挪位了。这功夫严查散在旁边说了，雨墨不要跟金公子玩笑，快去结账。哎，好吧。雨墨心想啊，我不说我们公子也得主动去结账，到这儿一算账，算完了之后把银子都给了人家了。然后在这店房门口，严查散跟这金公子拱手告别。走出村来，这雨墨就跟严查散说了，先等会儿走吧。公子，我跟您说啊，
咱从家一动身可带

255两银子。就这两番这通折腾，三哥就剩10多两银子了。照这样咱到不了东京汴梁。公子，您还有什么辙没有？严查散站那儿沉思了片刻，把这包袱打开了，又到这包袱里边拿出来一个青玉的镇纸。他把这边拿出来，玉墨，你把这个东西当了吧，当了银子咱们继续赶路。玉墨心想，金茂叔啊，金茂叔，赶明儿我就给你起个名，你叫金白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来自一号线的史冰星史团。Hello， 史团，中午好。
1: 啊，亲爱的、可爱的小潘浩，你好。
0: 嗯，欢迎史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史团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准备了60年以前就唱过的喜欢的《冰山来客》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可以吗？
0: 哇，这么经典的一首歌，那我们有请史团啦。
1: 好的，那我就唱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使团带来的经典歌声，好听啊！一下子用歌声把我们拉回到几十年前，在看《冰山来客》的时候。感谢使团，
1: 谢谢，拜拜。
0: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二线的张宝山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哦，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带来一首《思念情缘》。
0: 好的。
2: 嗯，开始吧。
0: 好，时间交给您。

0: 说不完的情话在耳边，但是你的甜言蜜语此次辛苦自
1: 谢谢，唱完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山大哥，很欢快的一首歌，拜拜喽。
1: 对对，拜拜了。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下一位啊，我看看是谁来了啊，有请我们的林彦青大哥，欢迎。Hello， 中午好。
1: 彭浩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2: Hello，Hello， 我们的林大哥，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今天来一段唢呐。
2: 好。
1: 二泉吟。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彦青大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739，有请下一位是高金燕，欢迎高金燕姐姐。
1: 哈哈，中午好。
0: 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好的，时间交给您，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1: 好。
2: TSCA 模式。

0: 啥整的，重来。
1: 嗯，
0: 刚学的有点，
1: 没关系，紧张了是吧？没关系，放。

0: 好，唱完了，谢谢唐。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在岁月当中开出的花朵会格外的芬芳。感谢我们的高健姐姐，虽然说之前重唱了两次，但最后的这一次还是唱进了我们的心坎里。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何红霞，欢迎何红霞姐姐。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红尘情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1: 点赞。
2: 小度，小度，
3: 我在听，
2: 接着播放。

0: 小度，小度
1: 在哪？
0: 暂停，好唱完了。
2: 哇，好听的红尘情歌，感谢红红霞姐姐，拜拜喽。
0: 好，谢谢。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刘玉林，欢迎刘玉林大哥。
3: 啊，老师你好。
2: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吧。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好嘞。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好，拜拜，谢谢啊。
1: 嗯，哎呦，我们今天刘玉林大哥还是非常棒的演奏哈。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宋伟，欢迎，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红颜知己》。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给以上的都点赞啊。

0: 不爱不能走出回忆，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好，谢谢。
1: 哇，唱得好深情啊，就是整个人都跟着您的歌声啊，被音乐所感动到，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嗨，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老朋友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好，唐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又见三里红》，跟宋伟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哦。
1: 嗯，好的。

0: 好，熟男，熟男，忘词了。
1: 嗯，好。
2: 爱的歌曲用。

0: 谢谢盘后老师唱完了。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唱的真好听，没听够呢，今天听都听不够。感
0: 谢
1: 张文华大哥，拜拜了。
0: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刘宝钊，欢迎，中午好。
2: 刘宝钊，
1: 嗯，
2: 来，再来一遍。
1: 哎呦，哎呦，哎呦呦，这个。我这边连错线了哈，这个刘宝钊稍微等一下哈，我们这边先连进来这个赵开复，欢迎赵开复大哥。
2: 哎，你好，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哎，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今天就是给何大姐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1: 好的，时间交给二位。
2: 哎，好好，开始。
3: 夏天，夏天悄悄歌曲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0: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0: 怀念你，你眼里雨留着我怀疑，
1: 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正是。

0: 见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

0: 好，谢谢。
1: 好，很经典的这首歌哈，今天呢也是立秋时节，然后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就会真的感觉到，哎呦，夏天好像真的要过去了，天气转凉了。感谢二位，拜拜。好，我们有请刘宝钊，欢迎，久等了，线上。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给张文华大哥和高进大哥，还有宋伟哥的点赞。给以上这几段，我今天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好的，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时间交给您。
2: 哎。

0: 谢谢南哥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哇，唱的真好听，拜拜喽。
0: 拜拜，谢谢。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徐芳，欢迎，中午好。
2: 彭浩老师好，我在听着最后我要没什么人打我打是感谢走步就接着我电话，我唱一曲红尘。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北方城，哎，就到你的家乡。

好的，感谢徐芳姐姐，拜拜。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下周再见了，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是一档身心健康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健康解惑答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了解心理、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能够幸福安康生活。在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婚姻里长期缺爱的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而另一半呢，一般都是有苦难言啊。在婚姻里，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伴侣对你说，我是为你好，然后紧跟着的是质疑、指责、批评和贬低。你难受想反驳，可对方一句话呢就把你堵死了。我都是为你好，你不识好歹。你愣住了，好像确实是为你好啊，可你心里那股子难受劲儿怎么也压不下去。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不知好歹，是不是我太敏感了。这里要喊停了啊，先别急着进行自我检讨。我们今天啊，和你聊一个很多婚姻里都存在却很少有人点破的真相，那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的批评和指责不是爱，是控制。有一类伴侣在婚姻里特别用心，他们把我是为你好啊挂在嘴上，操心你的饮食起居，管你的社交圈子，干涉你的决定和选择。看上去啊，他们真的很爱你，可是你仔细想想，每次他们对你说出来的话啊是什么呢？是质疑，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啊，是指责，你要进步啊，你看看别人家老公，哎，你再看看你啊，是贬低，就你这样的还想创业啊，每一句话呢都像石头一样砸过来。可砸完之后他们还要补一句，我这么说还不是为你好。于是你连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人家是为你好啊。你如果喊疼，那就是不知好歹，就是不识抬举，就是不领情。所以你最好识相，乖乖的听话就行。这套逻辑是不是很熟悉？也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有一位听友小文，结婚三年，老公是个操心命，他啥事儿都要管啊。有回他难得约了几个大学闺蜜要吃饭，出门前老公就冷着脸说，我是为你好啊，再劝你一句，最好别和他们走得太近，一个不上班，一个不结婚，跟他们混久了你也好不了。小文真的忍着气出门了。饭吃到一半，老公的微信一条接一条，你几点啊，还不回来呀，别喝酒啊，发个定位给我呀。闺蜜看了一眼屏幕，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还是当年的你吗？从那以后，闺蜜群就再也没有人叫她了。不是不想叫，是怕她为难。而她老公始终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呀，他还觉得自己是对她特别好。这种打着为你好的控制，你遇到过吗？为什么有些人特别热衷于为你好？说到底是因为内心缺爱。

缺爱的人骨子里呢是不安全的，他们害怕失去，害怕被抛弃，害怕失控，而为你好恰恰是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理由去干涉你，去管束你，去安排你。他表面上是关心你，实际上是在安抚自己的焦虑。管你交什么朋友，看起来啊怕你被带坏，其实是怕你离他越来越远。否定你做的决定，看起来是怕你走弯路，其实呢是怕自己失去对你的影响力。连你穿什么衣服都要管，看起来这是关心，其实是通过指导你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控制欲都包装成了爱。如果你仔细看呢，你会发现一个规律，他给的好从来不是你需要的，而是他觉得你应该需要的。当你以为了你好所做的一切啊，让对方持续的感到难受、窒息和自我怀疑的时候，这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儿：你的为你好不是爱，是对对方的伤害。你可能是控制对方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大多的人啊，只是自己认为好的，就强迫别人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不管对方需不需要，不管对方接不接受，以为这就是爱，以为这就是付出。可是呢，当对方不需要的时候，你的一切我是为你好，就是对对方的干涉和绑架。好不好的标准不在你手上，在接受的那个人手里。为我好，是不是需要先听听我需要的是哪些好呢？在婚姻里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最了解对方的，总觉得自己的经验是对的，总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你知道吗？最深厚的爱和修养是尊重对方的意愿，最大的伤害和粗鲁是违背对方的意愿。这两句话啊，值得每一个在亲密关系里的人反复的咀嚼。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了一句话啊，他是这么写的：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列，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密集，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尊重对方的意愿意味着什么呢？在不触发道德和法律，不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哪怕你觉得他的选择不够好，你也会让他选；哪怕你觉得他的做法不够聪明，你也会让他试。你相信对方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哪怕会犯错，哪怕会走弯路，因为那是他的人生，不是你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说过一句话：成熟的爱是在保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性条件下的融合。爱可以使人克服孤寂，但同时呢，又使人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爱你，但我不改变你。说到底啊，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体，没有人是完全属于谁的。这话听起来像是常识，可是在亲密关系里，大多人是忘了的。我们结了婚就觉得对方是我的，我们生了孩子就觉得孩子是我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去干涉、去控制、去改造。当我们试图去控制他人的时候，就是痛苦的开始，也是双方失去自己的开始。你越控制，对方越想逃，对方越想逃，你越没有安全感，你越没有安全感，你越要控制。其实这是一个死循环，而打破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放手，允许对方成为他自己，也允许你成为你自己。杨绛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简简单单却是关于婚姻最清醒的注解：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到伴侣的朋友，或者是互相尊重的伴侣。朋友是什么呢？朋友是平等的，是不会管你的，是你不高兴了可以走开的。你把伴侣当朋友，你不会去控制他，你把他当成自己人，你就觉得有权替他做决定。这就是差别。婚姻中啊，其实只需要给予彼此三样东西：尊重、关怀、爱心，其他的都是负担。如果你身边啊有一个人总是对你说我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明白，让你坚持的感到痛苦、压抑和自我怀疑，那不是爱。如果你就是那个总说我是为你好的人，也希望你能够停一下，想一想，你给的到底是对方需要的好，还是你自己需要的

0: 控制呢？
1: 但是我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女性如何面对和疗愈自己的老年危机。来看一看心理学者李梦潮他的一些思考和观点。老年期大约是60到80岁，这个阶段的心理发展主要是整合统整感和绝望感。一个统整的老人觉得自己度过了心满意足的一生，整合起来过去的7个阶段的爱恨情仇，所以有人把60到80岁称为是乐龄期。的确啊，这个阶段甚至可以比幸福的童年还要快乐。具有正常统合感的老人往往也具有正常的绝望感，也就是能够愉快地接受以下两点。第一，我作为老人能力最终会归零。第二，我作为老人可爱程度最终也会归零。也就是说，他可以愉快地接受自己成为一个老人，拥抱死亡，含笑而死，在一定时间就停止各种延长寿命的活动，静静地去等待死亡的来临。否则啊，这个老人要是整合不好呢，他就会发生心理退行。如果他退化到中年期，就会变成老来一枝花，到站不下车，到点不退休。比如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就说自己要死在艺术舞台上，让观众花钱花时间去看看他艺术家的状态。最后呢，可能会有点晦气，但至少损失不大。更可怕的是，如果他是一位老医生，他说呢，自己要在这个手术台前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刻。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在手术的时候真的离开，那有没有一可能这个医疗事故也会发生呢？如果老人退行到婴儿期或幼儿期，那就更加让子女们痛心疾首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会找儿孙辈满足婴儿期需求，也就是求欣赏、求理解、去求共鸣。儿孙们好不容易欣赏了他，扮演了他想要的孝子贤孙，无条件的关爱父母，天天共情、理解、支持、肯定他。结果呢，发现他来到了幼儿期，追求全能控制感，甚至要求医院能够全能控制死神的步伐，这往往会造成倾家荡产的结果。有些家族企业就是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让一个已经大脑退化、心理退行的老人还是主持着企业，最后有可能造成家族企业的灭亡。那有些封建王朝的覆灭，其实呢也有因为是老人专政和独裁。比如说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描述了一个昏庸的老人为了在子女身上寻求自恋满足，愚忠愚孝，最后引发王国的分崩离析。不少经济分析师其实是喜欢分析这一部戏剧的。老年人要做出选择，是贪生怕死还是舍生向死，所以称为是生死情结。引导老年朋友的这种女神们当然呢应该是具有足够的具足的这种慈悲和智慧，整合生本能与死本能，超越女性与男性的这种女神。比如千手千眼的观音，她既是救苦救难的生命之神，又是西方极乐的三圣之一，接引死者，所以呢是一位可亲的死神。她化身衣绿度母那也是更多的在统帅着21个度母，更能满足人们那种急于求成的一个心态。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看到哈、啊，老年人群，特别是女性啊，她的心理发展和健康需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啊，是心理学者李梦潮他的观点和视角。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你会有怎样的发现，或者是有怎样的感悟呢？希望大家也是和我们啊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冰城经济。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守候电波，关注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我是主持人刘英。来看哈，有一位家长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家的娃呀，在家快一年多了，感觉小日子过得挺悠闲自在的，除了不看书、不想上学、不运动，每天在家逛来逛去，东摸摸西摸摸，啥正经事也不干，偶尔看电视、刷手机、骚扰一下猫，只要不提上学，一直这种退休状态。但只要是一提上学啊，就是这儿疼那儿累，还会发脾气。心理医生也看了，药也在吃，咨询也在做，似乎看不到一点进展。问他未来想怎样生活，说没想过。问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感觉如何，说还行。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事情，说都差不多。问他想不想去更远的地方玩，说还是喜欢家里蹲。整个一个无所谓呀，这是打算一辈子都这样吗？作为家长真的非常忧虑和焦急。我们来看看哈，心理工作者铁铁老师他的一个回复。他说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孩子其实是很想好的，只是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心啊已经被一层坚硬的保护壳给包裹了，这层壳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防御机制，防御的是不在孩子意识层面的恐惧。当孩子呈现出典型的功能性退缩状态，表面上的满足于封闭生活、回避学习、社交等发展性活动，甚至表现出躯体化症状，比如一提上学呀、就身体疼痛等等啊，这种状态看似矛盾，其实明明有能力却不愿意行动，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生存保护逻辑。当潜意识判定恢复常态将遭遇无法承受的威胁时，维持低活力状态呢，就成了大脑选择的最小风险生存策略。破局需要一点点的扰动。大脑的底层防御逻辑是生存本能的优先性。根据进化心理学，人类神经系统存在威胁优先响应机制。当感知到生存风险时，大脑会启动生存模式。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呈金字塔结构，生理需求包括食物和水，到安全需求、庇护所、稳定，再到社交、尊重，再到自我实现。当底层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高层需求就会被抑制。对于这位孩子而言，好起来意味着面对学业的竞争、社交评价等挑战，这些可能被他的潜意识解读为对安全需求，也就是心理稳定或归属需求、被接纳感的威胁，从而触发了退行反应，用自我封闭换取可控的安全感。而长期焦虑或创伤经历会使呢杏仁核变得过度敏锐，即使理性上知道上学不危险，身体仍会自动的触发头痛、疲惫等躯体化的症状，形成病理性条件反射。大脑的杏仁核，也就是情绪报警中心啊，比前额叶的理性决策层要快 0.5 秒响应威胁。更年轻的理智脑很难干过更古老的情绪脑和原始脑。比如说孩子啊提上学就身体不适，正是这个机制的表现。退缩状态虽然痛苦，但是可能呢附带着隐性的收益，例如呢避免失败带来的羞耻感，获得父母额外关注，免除责任压力等等。这些收益呢会被大脑记录为有效生存策略，通过条件反射不断的强化维持。 据研究显示啊，长期缺勤的学生中 68% 将家庭视为安全基地，而外界则被标记为高风险的环境，他们宁可，承受着无聊，也不愿意对期待或者是预期中的这种失控感啊去面对。为什么好起来会被孩子感知为生存威胁呢？孩子并非拒绝成长本身，而是恐惧改变背后藏着的几层担忧。首先是对自己能力被质疑的担忧，长期脱离学习环境可能会导致技能生疏，孩子内心容易产生灾难化的想象，只要尝试就会暴露我无能，彻底证明自己毫无价值。这种存在性恐惧远超对具体失败的担忧。比如说曾有休学的孩子啊，在咨询中坦言，我宁愿被说懒，也不愿意被骂蠢。其次呢，是对关系连接的断裂焦虑。当前状态可能维系着某种病态的家庭平衡，比如父母全天候的陪伴呀，无微不至的嘘寒问暖啊。一旦恢复常态，孩子潜意识会担心失去这种高浓度的关系，或者暴露自己没有办法适应同龄关系的缺陷。第三就是对没有解决创伤重现的担忧。过往校园经历过的挫折，像霸凌、贬低、竞争失败，可能会形成情绪记忆闪回。相关场景，像教室啊、试卷啊，会直接的激活战逃反应。另外啊，对自我概念可能崩塌的担忧。当虚弱者成为核心身份标签之后，改变意味着重构自我认知，这个过程如同心理层面的死亡重生，极容易诱发存在性焦虑。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先帮助孩子跨越生存模式，需要从解除威胁警报入手，逐步的扩展其心理安全边界，比如隔绝学习、上学之类的话题，也不要去试探，避免激活孩子的心理防御系统，从而呢强化威胁感。建立啊非评价性的存在，描述他一个正在做的事儿，不提问也不夸赞。寻找一个过渡性的课题，比如养一盆需要他每天照顾的植物啊，让他感受其实责任不会压垮自己。找一个低威胁的社交方式，比如带着宠物去社区草坪，鼓励他观察他人的互动，然后说，哎，那只金毛似乎想跟你玩，巧妙地安排一些他不是主角的活动，让环境呢带动孩子参与，然后逐步地交给孩子一些任务，比如从网购上去购买一件商品，自己付钱开始，再到快递员说谢谢啊，再到自己去楼下小店独立地买东西。如果任务没完成，我们也可以发现新信息啊，原来楼下小店的人哈这么多，会让你感觉紧张，避免传递孩子任务失败这样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对未来的期待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比方说，用 AI 生成20岁的你、30岁的你的图片，激发模糊憧憬而不设具体的目标。也可以鼓励孩子啊做一些小项目，比如喜欢二次元卡呀，我们能否做一个目录、图片、有价格、有收藏者说明的集册，也做不完其实也没有关系。孩子对好起来的抗拒并非堕落或懒惰，而是他的生存智慧对真实风险的响应。当潜意识判定外界存在无法应对威胁啊，像价值否定、关系剥夺的时候，维持低代谢状态就成了延缓心理生命的生物本能。这种保护机制如同精神层面的冬眠，虽然限制发展，但却守护着核心的生命不被摧残。改变的关键在于重构安全极限，通过躯体脱敏、阶段的挑战、非评价关系等干预，逐步证明痛苦不会淹没自我。

而你只是递上水果说歇会儿吧，那一刻的安全感比任何治疗都更能松动退缩的根基。真正的复苏啊，始于被允许永远不好起来的自由。这么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怎么看哈？来看看一位网友浪浪他的回复，他们不会思考未来，思考会痛苦，会焦虑。我感觉他永远都好不起来，大约会在40岁左右，因为社会容不下死去。儿子15岁，我每周给他150块钱吃饭和零花，晚上和周末妈妈做饭，他睡觉不吃早饭，一天15个小时玩手机。啊，他这样的状态真的是让人感到很崩溃。我们再来看哈，还有朋友做回复。Summer 他说，女儿去年3月底小学3年级的时候开始不上学，4月看过心理医生，做过心理治疗之后不愿意再去，那时不愿见除了家里一起住的人外，那不愿意见外公外婆、叔叔伯伯啊这样的亲戚，出现社交退缩。去年底带他一起出差，和同事相处的不错，回来之后愿意见外公外婆，但是在外面公园如果见到同学会逃跑，怕同学问他为什么不上学。去年6月底的时候他提出转学，9月开学啊，只在新学期上了4天课，然后到今天还是没上学，没有办理休学，只是一直啊请长假。现在只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学习10分钟左右的课本知识，知道学习是跟不上的，我只是想他脑子的知识啊运转一下。今年5月底还是带他出差，他帮忙做工很积极，没上学的1年多在家看电视玩游戏，晚上11点睡，早上7、8点钟会起，作息不算乱，就是不愿意上学。去年刚不上学的时候脾气很差，会打人，心理医生说他不会感同身受。今年脾气好很多，没有打人。其实作为家长，我是很想他今年9月份可以上学的，但是今年他没有再提上学的事儿，去年还自己提了转学。哦，这个妈妈说，不知不觉说了挺多。我们来看看哈，有一些朋友给回复说，哎，你做的都是一种扰动，很巧妙，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些别的方式。这位妈妈说，我也觉得太难了，她不去改变，父母做什么都没用，什么家庭教育，什么接纳允许，什么顺其自然，什么没有功利，我只是相信命运了，她愿意那样就让她那样吧，我也顺其自然，过好自己该做能做的。这妈妈说，其实自己是有点悲叹的，听天由命。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哈，你会有怎样自己的经验方法和思考，也愿意啊和我们交流的话，欢迎哈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再来看哈，一位无忧草他说，我家情况也大致如此，总觉得自己的能量太低，带不动孩子，一直没有什么突破口，也过于焦虑，孩子也夸不得。听刚刚的文章分析很到位，也明白孩子一直不肯去社交的底层逻辑。过度代替付出，焦虑传导循环。我感觉啊，我和自己的先生各占一个，道理都懂，但还是无从下手的感觉。走2步退3步，自己本来也不是多健康，现在整得都快抑郁了。来看哈。有朋友回复说，如果有一个循环在运作，这个循环上就得有一个关键点停下来，才能让这个东西停下来。孩子厌学，妈妈焦虑，爸爸焦虑，孩子焦虑，那哪个地方能暂停下来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哈。再希望更多的朋友啊，也继续可以留言，因为这样的话题大家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网友星辰说，关键是怎么办，时间太长了，外面一碰到困难就回来想躺平脱舒服。我觉得小时候夸赞太少造成的，没有建立足够的自信心，从小种下的心锚啊，是我做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父母和其他人满意，所以呢干脆就不做了，由父母代劳吧。如果现在已经错过了，那还是要多鼓励他。曾经看过一部印度的电影，一个美女受挫伤之后回家，整天是闷闷不乐，她的父亲也没说什么，有一天陪她去公园，跟她说，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无论什么困难你都能处理好的。这句话呀也真的是给她了莫大的鼓舞，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一直记忆犹新。所以正反馈是有用的，但正反馈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夸赞，
越

0: 越大，越难以被简单夸赞满足，需要从小建立起真正的可以产生正反馈的机制，不管是兴趣爱好还是学习。孩子擅长啊一个项目，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朋友可以交流探讨。哎呀，还有位追风少年，他回复说：“老实说啊，能这样躺平一辈子就是赢家了。每个人的视角不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建言献策。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在今年的4月28号，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八五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八五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出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2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
如 1.9 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25%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 0.5%。 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 1.98 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万家门店所

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 58% 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 66%， 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 1.2 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两位85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嘉汇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嘉汇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嘉汇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嘉汇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嘉汇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嘉汇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嘉汇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嘉汇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百万元。之后呢，嘉汇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南嘉汇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在管理方面呢，佳慧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佳慧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100万元。佳慧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佳慧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了第一家佳慧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凉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佳慧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她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佳慧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佳慧新商城。当年佳慧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佳慧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佳慧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她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近两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佳慧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佳慧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
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惠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惠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惠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慧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2: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讲述商业大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售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食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 548.9 亿元，同比增长 6.9%。 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 20% 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呢，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

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他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他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四十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加了10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加10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加10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第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加10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10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
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还有的这个做零食的企业要问了，说这个从爆品到大单品这条路怎么走呢？这40分看起来很简单啊，每项加10分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王斌说了，成为大单品呢，必须先在特定渠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下呢，打造大单品的市场环境与不同以往了。首先就是市场权力的迁移啊，从企业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转向用户口碑，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驱动。第二呢，就是媒介的碎片化。过去呢，依靠权威媒体大力出奇迹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其三呢，就是产品形态的进化，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枣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4P 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4P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5个P，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4P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10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1到2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呀，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3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3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

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因此呢，能够成功地撬动男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传统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
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

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呢，中国的行业目前正处于从农产品向工业化产品过渡的阶段。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零食品牌大多仍与农产品紧密关联。溜溜梅是梅子，恰恰是瓜子，好想你呢是红枣，百瑞园是枸杞，这些产品呢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产品的原始属性。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呢，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两条可行之路。首先呢，就是礼品化路径。好想你早期把红枣打造成具有文化内涵的河南伴手礼，通过情感诉求和专卖店的渠道，强调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成功实现了品牌化。第二条就是大单品化路径，通过将农产品快消化、休闲化或者是功能化，打造出像红小派、黑金枣这样的大单品，通过品类创新，成功地打破传统农产品的属性。这两种路径各有特点，礼品化更注重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适合发展初期，大单品化则更强调规模化和标准化，适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突破。关键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牌化路径。

0: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那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慢阻肺啊，支气管哮喘啊，胸腔积液啊，肺炎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等等，这些和呼吸系统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刘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刘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这样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刘主任叫刘涛，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呼吸专业20多年，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预防与卫生监督专业以及佳木斯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卓越班李卢授课教师，黑龙江省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临床技能考官，黑龙江省医院助培内科肌呼吸专业教学秘书啊。应该说临床呢，刘主任主要就是擅长肺炎、支扩还有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些诊治，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还有肺癌化疗以及良恶性小结节的诊断，擅长气管镜的检查以及治疗和有创及无创呼吸机的技术啊。同时兼任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呼吸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性气道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康复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介入学组的委员，世界呼吸内镜协会的理事，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黑龙江省分联盟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委员等等啊。今天说的是和我们的呼吸有关啊，那大家涉及到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嘛。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其实刘主任，很多人就是非常想了解一下啊，这个肺炎啊，好发于我们的小孩和老人，在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年龄覆盖？
1: 对，这种情况非常多，尤其是这个2岁以下的幼儿，还有65岁的以上的老人，
0: 2岁以下，65以上，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年龄段，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免疫系统的比较弱吧，还是说是用药受一些限制，才会出现这两个人群的感染性比较高一些呢？
1: 小孩吧，主要就是免疫系统弱。
0: 嗯，
1: 那老人呢，一个是这个免疫系统也是差一些，再有呢，他有一些基础疾病。
0: 哦，这是这些叠加了，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慢性的这些病，就老年人。
0: 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是不是啊？
1: 对，冠
0: 心脑血管疾病。
1: 对，还有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一说呼吸系统有病，就说感冒，它会容易引起好多种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肺炎，也有很多是由于感冒所引起的肺炎，对不对？
1: 感冒吧，一般情况下吧，它不就是如果是没有在新的一个感染，它一般不会进展到肺
0: 炎
1: 的程度。
0: 哦，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说感冒，然后还有的说支气管炎，还有的说肺炎，那这三个都是好发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三个疾病我们该如何来区分呢？出现哪些症状要警惕是肺炎的征兆了？
1: 感冒是这样的，感冒一般都好发于上呼吸道，一般都是鼻腔、咽腔。首先有，假如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就一般都是这些症状。那患者呢，有一些咳嗽，可能偶尔有点痰，但是痰一般不多，也有点，有可能有点发热，基本上是不发热的。但是这个感冒呢，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般到3到7天也就自己就痊愈了。但支气管炎呢，它一般好发于这个气管、支气管。这种呢，患者呢，他主要表现在咳嗽，以咳嗽为主，也偶有发点低热，体温不是很高，有一些痰，偶有一些黄痰，大多数以白痰。他主要的症状表现在咳嗽，但是呢，他也是经过治疗，也很快就痊愈了。但是如果是支气管炎，假如说治疗的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及时，慢慢的有可能就是一直在咳嗽，或者是体温呢逐渐上升了，慢慢的呢可以发展成肺炎。
0: 哦，支气管可以发展成肺炎。
1: 对。
0: 哦，
1: 如果控制的不佳的话。
0: 那如果是肺炎呢，它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让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区分开呢？
1: 肺炎是这样的，肺炎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高热、寒战，体温一般可能烧到39.5度以上。然后患者可以咳嗽，咳那种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可能是咳铁锈痰，可能出现痰中带血，那有的患者咳嗽严重的话出现胸痛，关键

0: 现还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气急，有的患者严重的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肺炎是多见的。
1: 哦哦哦，这个通过您描述的这些症状来说，我感觉这个肺炎症状比较严重啊。
0: 对，一般肺炎都属咱们都说叫下呼吸道感染。
1: 下呼吸道感染。哦，整个我们人体的呼吸道应该说是从我们的鼻子开始，口腔，然后往下，是不是一直到胃的上面吗？
0: 都是气道，然后
1: 都是气道。
0: 对对，到了最气管，就是到了一个主气道，然后气管分叉，然后左右的那个
1: 肺子。
0: 对对对，都是按着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肺脏都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1: 哦，其实肺部的健康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因为北方啊，我们本身这个城市的特点四季分明，一到秋季的时候肺的毛病就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再有一个我的印象当中，因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肺癌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肺子的这块它是一个焦脏，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会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过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或者到临近季节的时候好好的去保护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肺炎呐、啊、甚至有肺癌啊，肺脓肿啊，是不是各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一块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肺子，不能忽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症状和那个具体的区分也都说了，比如说感冒是上呼吸道的鼻咽出现问题，然后不多痰，然后自限性，如果支气管炎的话呢，它可能是咳嗽，偶尔的就出现了低热黄痰，很快就痊愈了。但是肺炎它有高热寒战39度5以上，还有咳嗽黄痰带血甚至呼吸困难等等，它已经侵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了。其实说这个气道这个疾病越往下走越不好治，是吗？
0: 对。
1: 哦，是因为他给药的过程长，然后用药的剂量慢吗？
0: 他主要是感染重。
1: 感染重。哦，所以说那你说到了这个感染的这块，他应该是有一些易感人群，就比如说肺炎的这块，哪些人是属于肺炎的高发易感人群，需要重点防护呢？
0: 一般情况下5岁以下的幼儿哈，尤其是2岁以下的、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的基础疾病，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包括糖尿病，包括冠心病，包括我们这个慢阻肺，还有这个肝病啊、肾病，再有呢还有一些免疫缺陷的那些人群，包括做肿瘤的放化疗
1: 啊、
0: 还有一些用一些激素免疫制剂这样的患者很容易感染。再有呢就是劳累。好比说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就睡眠质量差，熬夜，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好比说淋雨呀等等，这些都可以是这个高发的人群。
1: 哦，所以说他的基础疾病越多，那他感染肺炎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比其他人高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哦，好，各位，您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话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刘主任，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患者到您来就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对于肺炎的这两个字是比较害怕的？
0: 对，他们有的时候就觉着，哎呀，我怎么就咳嗽我就肺炎了，我也没高烧啊，是吧，怎么就发展成肺炎了？就很多有疑惑，那我也都吃药了怎么就不好呢？对，所以说很多患者有这种感觉，说的那我就是体检或者我在社区做了一个拍了一个片子，我怎么就肺炎了呢？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咳嗽，就很多人不理解，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个肺炎啊，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上呼吸道往下呼吸道走，一般来说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对，但是我觉着又是，尤其是好比说我们达到了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的时候，假如超过了7天，甚至到10天，症状越来越重，体温可能是越来越高了。好比说我们咳嗽呀越来越严重，痰的那个性质啊，这个颜色呀也都变了。尤其你要出现到胸痛、气急、呼吸困难，这时候一定要警惕，及早就医。
1: 其实他发病的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就是别让他去发展， 就是你自限性，你比如说你感冒是自限性，三天到七天就好了，你别到了七八天了你还不去管它还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去慢慢的发展成气管炎。那你再有气管炎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发展成肺炎了。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是不是啊？哦，明白了。那你其实说到肺炎的时候

0: 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病毒性的肺炎或者是细菌性的肺炎，是感冒不也有这些区分吗？就是引发肺炎的常见原因都有什么？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又有什么不同呢？刘主任。
1: 一般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哈这个病原体上，我们分为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性、衣原体性肺炎，再有呢就是真菌性肺炎
0: 啊。
1: 那我们老百姓一般关注的就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那细菌性肺炎呢，一般都是这个常见的哈肺炎链球菌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哈、流血性嗜血是杆菌的感染，这都是我们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肺炎呢，患者呢他也表现在这个高热，体温升得很高，可能超过39度以上。然后呢，有的患者出现寒战，咳嗽重、咳痰，就像刚才我也说了。肺炎有的很的时候就是咳浓痰，黄浓痰，那有的患者呢就是咳铁锈痰，有的是痰中带血。
0: 什么叫铁锈痰呢？
1: 就是那个颜色呢，
0: 颜色像铁锈似的。
1: 对对对，就那种颜色、对，这是我们教科书也这么说。然后还有呢，这个胸疼，咳嗽严重的时候呢，可以震的就是胸痛。再有呢，患者也可以出现了，好比说这个气急等等哈。但是这个细菌性肺炎它有一定的特点。它在片子上呢都是一些实变影哈。再有呢，它的在那个检查里面就是血常规，我们大老百姓都知道，有的时候感染了，我做个血常规，很简单，
0: 抽血
1: 啊，对对对、那血常规呢，它白细胞是升高的。超过了10000，然后还有它那个中性呢，也是中性百分比也是升高的，这是它一个特点。
0: 中性粒细胞那个吗？
1: 对对对，
0: 百分比升高，
1: 对，它也是升高的。那再说一下病毒性肺炎。那病毒性肺炎呢，它其实就是发生的，它的主要症状呢，咳嗽，咳痰，但是。也发烧，但他体温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低热，最多可能有的时候也不超过38.5度以上，然后他咳痰呢，也一般都是咳少量的白痰，但他还有个特点，他一般以这个肌肉痛、周身痛，这个也是他一个特点，还有这个咽痛，
0: 肌肉痛、咽痛、周身痛。
1: 就是这个肌肉疼痛为主。那他的血就是片子上呢，一般情况下呢，他有一些像磨玻璃啊这些影，或者我们老百姓严重的话，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出现了这个白肺哈，一般白肺呢我们都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他在血常规上的特点呢，他白细胞可以不高，有的时候甚至低一些，他还表现在淋巴细胞低。
0: 淋巴细胞低，
1: 对，淋巴细胞低，有的时候单核还略微高一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病毒性肺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查核酸呢，还有一些抗体呀、一些检查可以能有一些能检测出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呢，给予这些抗病毒的治疗。但大多数抗病毒药物呢，就是病毒感染没有这个合适的药物，一般都是对症。然后就是支持一些治疗。
0: 那对症支持不就是比如说温度高，那我就是温度降下来，那我疼痛那我就减轻疼痛呗。
1: 对，
0: 或者是你白细胞不高，你淋巴细胞低的话，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可以给一些支持，就假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增加免疫力的，
0: 增加免疫力，
1: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好比通过饮食啊，然后通过还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抗病毒的成分呢，也可以用一些，效果也都很不错。
0: 好，各位，我们现在给大家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特别邀请到的也都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刘主任啊。大家一听呼吸和危重症科，就觉得好像离我们挺远的，挺害怕的。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呼吸科和危重症这块是合并到一个科室了，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大家别紧张。我们回答一下冰城经济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主任，老年女性84岁，有反流食管炎，容易引起肺炎，青霉素头孢都过敏，很容易得肺炎，到时候得用什么药呢？谢谢。”
1: 这位听众您好，对于您提出来的问题，这个老年女性她有反流性食管炎，我不知道她是否卧床。是否有这个？因为一旦有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就容易误吸。 那这种肺炎呢，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肺炎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的肺炎是细菌性的、病毒性
0: 和病毒性的
1: 啊，对，我们都讲的都是这个就是病原体所引起的肺炎。但是您这位老人呢，他

0: 他的肺炎刚开始他肯定是有一个叫我们叫吸入性肺炎、
1: 哦、
0: 这种肺炎呢很多都是由假如说我们的胃里的内容物包括食物水包括胃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消化酶它都因为我们的气管食管离得很近它都反到我们气管里因为我们气管是个中性的是个无菌的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脏器就是这个气道这时候呢它才能正常的运转但一旦有这些包括我说的这个食物水呀、啊、还有这些胃液呀、啊、等等的侵到了我们气管里这时候就要合并了感染可能也要合并就像咱们说的细菌呢、啊、病毒
1: 嗯、
0: 但是关键呢就是首先您得避免再次的一次次的误系那治疗的药物呢其实我们可以刚才主持人咱俩还聊过、就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做好比说因为这个患者都过敏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支气管镜的
1: 气管镜
0: 对肺泡灌洗
1: 哦、做气管镜肺泡灌洗啊
0: 对肺泡灌洗
1: 肺泡灌洗
0: 对
1: 肺泡灌洗是不是就是气管镜啊
0: 对气管镜之后呢我们做了肺泡灌洗我们可以把灌洗液送检对送检看看到底是什么感染
1: 什么感染
0: 对然后这时候如果是定了细菌病毒它会有相应的这个敏感的药物我们可以选择
1: 哦他想问的是到时候用什么药可能是防范的这种情况或者有这种问题他好知道给他吃什么药但是他得经过检查检测之后才知道是什么病毒或者是细菌针对性的来用药
0: 对这种情况我不建议就是滥用抗生素或者是滥用一些药、其实这样的患者呢我觉得您先主要以避免误系为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卧床的老人您进食的时候要摆好体位这个患者尽量要是这个上半身要在35度到45度这个脚以上喂食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躺着喂然后要慢慢的要是不是鼻饲就是从我们正常吃饭好比说从口腔里面进食的话我们也要一点点的喂一旦患者有咳嗽马上停止喂这是可能就呛到了气管里就引起了吸入性肺炎就这样的患者呢就是护理很重要
1: 是
0: 是
1: 但是这种患者在临床上也是不少
0: 非常非常多
1: 是
0: 对尤其是得了脑血管病一旦卧床了很快就发展成肺炎就叫吸入性肺炎
1: 吸入性肺炎啊、他说老人84岁了有糖尿病冠心病气管镜是不是不能做了
0: 可以的我们还有上百岁的老人做过
1: 啊这个气管镜做的时候会有一些条件和要求吗
0: 是有要求的首先就是血压呀还有这个心率呀都不能太快然后他的这个我们说的血氧饱和度也不能太低但是我们在做之前都会要监控要会看他这些数据做之前我们要完善好比说血常规呀凝血常规呀心电图啊这些检查然后我们对这个病情进行评估然后再决定能否去做
1: 这个气管镜做之前的时候还挺麻烦啊就是都得做个检查之后你才能决定做不做是不是啊
0: 很简单其实血就才两样就是一个血常规一个凝血常规、
1: 哦、
0: 因为万一需要因为支气管镜是个有创的操作要是进镜子假如说凝血不好或者是血常规有异常怕造成不必要的这个副损伤
1: 明白明白他说一般是细菌性肺炎查了很多次了
0: 细菌性肺炎的话
1: 那就是直接用消炎药呗
0: 那也得评估假如说、这个现在正是刚呛了或者马上患者有症状假如说高烧了或者患者这个我们在家如果是这个煎这个就是咱们说血氧夹是否低于93了平常可能都97-98没有问题这时候血氧饱和度呢下降突然下降了我们考虑是不是这个有误系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要评估就是那个可以送检假如说我们可以送血常规如果痰培养能不能送一下我们再评估怎么用药
1: 好他说这几年查都是细菌性引起的肺炎青霉素头孢过敏还用点什么别的药呢气管镜是不想做了
0: 用的药物的话假如说现在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不做过敏就是不过敏的药物也有很多包括大环内酯类的喹诺酮类的评估一下老人是否合适可以用这样的患者呢刚才我讲了护理很重要其实他常年的一个促进这个防止误系还有一个加强排痰也很重要
1: 大环内酯类的，或者是

0: 黄酮类的，
1: 奎诺酮之类的，
0: 就是这一类药，我们药名我们不能说，但是你可以上药店问的话，就是买这一类的药
1: 可以。
0: 嗯，记住了吗？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有涉及到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畅呼吸，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题是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刘主任在临床上也是擅长肺炎、支扩、肺脓肿等感染性疾病的一个诊治，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以及肺癌化疗还有良恶性的小结节的一些诊断啊，擅长气管镜的检查还有治疗，还有有创和无创呼吸机的一些技术哈。希望各位有涉及到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都可以来聊87997399啊。你看刘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肺炎的这个原因哈，还有一个就是细菌和病毒它俩的不同。细菌的这块一般就是链球感染的这块，然后高热，然后寒战、浓痰、铁锈痰、胸疼、气急，这方面是我们的细菌性引起的。如果是病毒性的话呢，它可能也是咳痰，但是是低热，对吧？38.5度以上，还有各种疼痛。肌肉痛、咽痛啊，或者是周身疼痛，甚至有磨玻璃样状的一个改变，这个也预示着是病毒性的肺炎，对吗？
1: 嗯，对，看它的症状，还有这个影像学的改变，考虑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大。
0: 影像，
1: 对，但是我们还要结合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检查，包括核酸，包括抗体，这个明确。
0: 哦，您刚才还提到了除了细菌和病毒性的肺炎之外，还有什么支气管肺炎是吧，还有衣原体肺炎
1: 对吗
0: 对，还有什么真菌肺炎，
1: 对，
0: 这些在临床上不多见咯。
1: 也算比较常见吧。对于这个支原体性肺炎，
0: 支原体性，对，我们经常会听说支原体，尤其是小孩儿，
1: 对对，年轻的就是青少年幼儿得的比较多。这种肺炎呢，它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它的潜伏期也比较长，患者呢也比较隐秘，可能就一直以咳嗽为主。但是它咳嗽很有的时候越来越重，剧咳，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支原体的一个感染。
0: 剧烈咳嗽。我真看见过这样的咳嗽，有的感冒说我感冒就不好，然后就老咳嗽，然后晚上睡觉都咳醒，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怀疑，高度怀疑支原体。
1: 对，尤其在一结合年龄，我们就考虑支原体性的这个肺炎的可能性。
0: 年龄就是年轻的
1: 啊，对，就是像婴幼儿啊，或者是青少年，但是这个也是能做检查的，包括它的核酸，包括它的抗体也是能明确查出来的。
0: 抗体查的时候不也得抽血吗？
1: 抗体是抽血的，就是核酸呢？
0: 核酸就是在嗓子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了，除了支原体之外，还有叫
1: 衣原体，它俩是差不多，它们这两种就是病原体吧，它是介于于病毒和细菌中之间的一种这个病原体
0: 啊。既有病毒又有细菌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它是在它们中间的一
0: 种，在它们中间的一种，
1: 对，一种就像咱们说的微生物
0: 啊。那它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好治喽？
1: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年轻点的小孩，其实当时我们认为，这么年轻应该好治。其实往往这个支原体性的这个肺炎并不是很好治，有的时间就比较长。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岁数小，有一些药物他不能用。
0: 我看有一些孩子都支原体肺炎，或者是什么用药，他都感觉到耐药性了。
1: 对，因为现在就像咱们刚才讲，就是一些大环内酯类的有一些药物，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用然后可能家长也没做过检查就给孩子用了。然后对小孩有的时候呢，就是75%以上的有的时候就耐药，可能效果就不好。
0: 好，还有这位听众接下来又问到了，他说化验支原体是哪种？

0: 检查最准确呢？哎，您别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接下来就要讲的这个问题哈，先给他回答。
1: 这位听众您好，您问的这个问题，哪种检测最
0: 准确？
1: 最准确，其实肯定应该是这个核酸的检测最准确。
0: 核酸哈，
1: 对，
0: 哦。这个核酸也很好检查了，对，
1: 就是做咽拭子。但是核酸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一个门诊，我们大多数给患者检测的都是这个抗体，因为抗体出得快，我们可以，因为在您就诊的过程中，假如说化验单出来了，马上您就可以回诊，我就可以知道您用什么药。但是如果要等核酸，可能等第二天，就相对于晚，对孩子来说可能很着急。
0: 那这个抗体一般多长时间能出来呀？
1: 抗体的话，一般2小时就出来。
0: 两个小时就出来
1: 了。
0: 对。那这个还挺好的，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优先使用的一种方式。
1: 对，门诊用的很多。
0: 这个抗体也是抽血是吧？
1: 对，抗体是抽血，
0: 不用空腹吧？
1: 不用。
0: 很好。好，各位在呼吸道系统方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刘主任，继续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这是他说的是支原体，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一个真菌，对吧？
1: 真菌。
0: 真菌这个不好治，我觉得。
1: 对。您说对了，
0: 顽固是不是？
1: 真菌感染一般都是真菌性肺炎，都是什么样的患者？免疫力低下。
0: 它
1: 有一些基础疾病，就像刚才我说的，好比说用一些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再有一些就是好比说放化疗等等，就是或者是常年需要用这个抗菌药物等等这样的人群。
0: 那但是它也是有方法的，
1: 有方法，有
0: 就是治起来它的周期要长，
1: 对，时间要长，治疗可能就也要慢，它不像细菌性肺炎治的就比较快。
0: 细菌性最好治，是不是？
1: 对，相对
0: 病毒性相对来说比细菌还难一点。
1: 难一些。
0: 然后最难的就是真菌。
1: 真菌，对，真菌感染有的甚至要数月。
0: 哇，这么长时间，这个得需要大家坚持啊！我如果不治，或者说我如果没有很规范的听从医生的建议，就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它会怎么样？肺炎。
1: 那肺子肯定很多，就肺子怎么说呢？像我们说就毁损。
0: 毁损。
1: 对，很多肺子可能就失去功能，或者是假如说就变成一个肺就大洞。就是咱说的就是出洞了出空腔了。
0: 明白了。
1: 对，因为肺炎基本上还算是表面的。
0: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引发肺炎的一些原因，还有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性肺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哈，这个大家都听明白了。如果就这个上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等一些问题，慢阻肺、哮喘、胸腔积液等等等等，都可以抓紧时间和我们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主任直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是支原体，是做抗体是最快的，但是也可以做核酸是吧？那很多人就说了，如果我真的怀疑我患上肺炎了，一般的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的进行一个诊断呢？方式不止这一种吧？
1: 方式主要的一种金标准，那就是影像学，
0: 影像
1: 学，拍胸片，拍 CT， 这是诊断的金标准。即使您发高烧40度，即使您咳黄痰，多么严重，但是如果是影像学没有改变的话，那都诊断不了肺炎。
0: 金标准就是影像学。
1: 对。
0: 除了这个影像学，还有应该有辅助手段吧？
1: 听诊也可以，但是听诊它不是全面绝对的，影像学是金标准。
0: 听诊是完全靠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自身积累的一些经验是吗？
1: 对，我们医生尤其呼吸科医生要拿这个望楚叩听，要拿听诊器去听诊，在肺去进行听诊。
0: 他就听它里面有没有什么像那个拉匣子的声音啦，或者是什么的，什么呼呼的那种。
1: 我们有说拉风匣，
0: 拉风匣，对，
1: 拉齁，
0: 拉齁，
1: 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听诊的这一块。除了听诊，影像学，还有就是抽血化验吧。
1: 对。就还有这个
0: 血常规。
1: 对，血常规。还有我们炎症的指标，还有现在吸反蛋白。
0: 什么蛋白？
1: 吸反应蛋白。
0: 吸反应蛋白。
1: 对，都是看感染指标的。
0: 这个硒是哪个硒啊？就是
1: ABC 的硒。
0: ABC 的硒，硒反应蛋白。这个看的是
1: 感染的指标。
0: 感染指标。
1: 对。
0: 感染指标它会有什么呢？会有一个界限吗？
1: 如果是明显的升高，那我们就考虑有感染，就像血常规的白细胞一样。
0: 是一个道理。

0: 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不是刚才啊，这是又一个问题，对吗？他说："主任，女性53岁有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啊，是气道高反应。"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来听刘主任解释一下啊。说气管常年会经常的咳嗽，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怎么能预防呢？怎么能预防少得气管炎、肺炎呢？感觉每年咳嗽的时间很多，还没有痰。
1: 这位听众您好，您刚才说的这个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气道敏感。这种情况下，它不是由病毒、细菌、真菌等等支原体、衣原体的感染引起的。
0: 先天的吗？
1: 它和遗传肯定是有原因的。就假如说我们父母有啊，我们可能就是像我们的长相遗传父母，那我们的气道也一样。
0: 明白，明白。
1: 这样的患者很多时候可能就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有的时候可能愿意起这个荨麻疹，皮肤容易过敏。那我们气道和我们皮肤和我们的这个鼻腔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也就敏感，那他表现在哪儿呢？他表现在咳嗽，那严重的呢，可能就传起来了。那就像我们，这个哮喘，其实他有可能要发展成哮喘，因为每年可能您要固定的有一段时间要咳嗽。
0: 非常容易感染气管炎，这就是先天的这种气道敏感性。
1: 对，有这个遗传基因所在，然后呢，你后天可能老接触。假如说家里面养没养动物，养没养植物，您是不是对这些过敏？您可以把它查一下。如果是假如说这些都过敏，那您就要避免。
0: 明白，那他这个也预防不了。只能说是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经常保护好呗，戴个口罩。
1: 对，如果是假如说在北方，那您可以说，假如秋冬季，您可以换到南方。假如说家里面养动植物的话，这个动物，那您尽量，尤其猫啊、狗啊、猫啊，对这个都过敏，您尽量是，好比说与它不在一
0: 送给
1: 起。
0: 亲戚
1: 对
0: 吧？
1: 对，其实很多人舍不得。对，
0: 哎，他说啊，你说的真对，他有过敏性的鼻炎，还爱出荨麻疹，还容易过敏。那就是先天性的气道敏感型了。
1: 对，就是在不同脏器的表现，其实是同
0: 哦，
1: 一个病。
0: 明白了，明白了。哦，我今天头一回听说，就是我们叫气道高反应。
1: 对，这种情况呢，其实建议您能到正规的医院来查一查肺功能。
0: 查肺功。
1: 对。
0: 哦，那查肺功是想看。
1: 看看他气道到底是，咱们说，就像我们诊断哮喘，是哮喘的诊断的金标准呢，就不是通过 CT 了，不通过影像学了，要通过肺功能。
0: 哦，
1: 对，因为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片子没有事儿，肯定不是肺炎，排除了之后呢，我们要看看气管，看看气道的问题。
0: 那他去做一个肺功检查吧。
1: 对，
0: 肺功检查其实也很简
1: 很
0: 单，
1: 简单，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出过
0: 拉什么东西
1: 肺
0: 吗？
1: 活量，
0: 吹。
1: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学校体检的时候吹，但是那是。一下都吹上去，记得是这样的。这种呢复杂一些，是在我们肺功时的这个医生的配合下，教你吹呀、吸呀、呼，就是有个过程，它需要吹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峰值之类的，然后给你定气道的这个问题。
0: 哦，听明白了吗？这位听众，感觉这个咳嗽的每年时间多，还没有痰，那就是十有八九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到了气道敏感型，所以说注意防护很关键，
1: 对，
0: 就防患于未然呗，
1: 对，
0: 尽量减少他咳嗽的机会呗，是不是？他说 CT 查了没事儿，肺功5年前查了，说是气道高反应，这不就对上了吗？
1: 对，就是这样。那您建议还是再查一次肺功能，是不是肺功能有所下降？您多大岁数？我不知道哈，
0: 53岁。
1: 53岁，您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及早的把这个肺功完善了，然后定一下能不能诊断哮喘。如果能诊断哮喘，建议及早治，因为哮喘呢，它是个可逆的。就是我们肺功能呢，经过治疗呢，能够变成正常。如果要是您，假如说，我觉得就这段时间我就坚持了，我打喷嚏、流鼻涕，我这咳嗽也就过去了。时间长了，随着您的年龄的增长，可能就要发展成慢阻肺，那慢阻肺就不可逆了，就这个肺功就不可逆了。
0: 哮喘是可逆的，
1: 对， 虽然哮喘，现在我们呼吸科有两种慢性病，一个是哮喘，一个是慢阻肺。虽然说这个哮喘是个慢性病，但是它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肺功能完全正常，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运动，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一旦发展成慢阻肺，它就可逆不了，可能就越来越重，就是主要就是呼吸困难，人可能一活动，就像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活动就喘。你到那种时候就是治疗的手段也就越来越少，可能病情就加重，
0: 明白了，
1: 愈后差。
0: 你这个都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你每到了这个每年咳嗽的时间也比较多，建议你做个肺功吧，
1: 对，
0: 去看看肺功现在达没达到哮喘的程度。如果说是达到哮喘了，抓紧时间规范治疗。一般哮喘得治疗期多久啊？
1: 如果是患者还比较重的话，住院的话，我们也就五天左右
0: 啊。五天就可以啊？
1: 对，
0: 就治这个哮喘啊。
1: 对，如果是非常重，那就可能时间长一点。那如果要是病情的话，我们看肺功能差也差不了太多，可能稍微差一点，我们就门诊治疗就可以。
0: 哦，好的好的，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你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你看你肺功都做了五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再查一个，然后也很简单，也不遭
1: 罪，很简单，对，也都是无创的，就
0: 是
1: 吹，
0: 是。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跟呼吸科的老师及时沟通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我们的主题就叫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大家有一些涉及到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还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还有这个胸腔积液、呼吸衰竭等等，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刘主任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刚才那位听众在群微信里边又说。他说这个公众号哈、啊、他说他从来不哮喘呢，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他从来不哮喘，所说的这个哮喘指的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哮喘这种疾病，并不是说你呼哧呼哧的那种喘，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样的，就这位听众吧、他认为他只是咳嗽不是喘，
0: 对，
1: 所以他认为他不是哮喘。
0: 对，
1: 其实我们哮喘还有很多特殊的类型、包括咳嗽变异型哮喘，患者可能主要以咳嗽为主
0: 啊，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对，它是一个哮喘的特殊类型。
0: 有几种啊？一共？
1: 有很多种，像胸闷变异性哮喘，这患者根本也不咳嗽，也不喘，他就是胸闷。对，这都是我们特殊的类型。
0: 这个你真得去临床看一看，不是咱简单的理解的那个，就是哮喘的那种感觉，你才是哮喘。
1: 因为随着您年龄的增长，可能现在是咳嗽，可能明年就不是咳嗽了。尤其假如说啊，这阵子假如说咱们说流感爆发了、或者是严重了，那您一旦感染了，那可能就诱发了你这个假如给您诊断为咳嗽性变异性哮喘，那就诱发了，可能您就真正的喘起来了。
0: 我明白了。那这个哮喘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1: 咳嗽、咳痰、喘，
0: 咳嗽、咳痰、喘，
1: 对，
0: 好，这个他说测了一下，血氧是99，他还问了一下，99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正常值。
0: 他那个肺功有什么副作用吗？没有副作用、
1: 没有任何副作用。很简单。
0: 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留言，大家也可以其他方式来参与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怀疑患上肺炎的话，一般来说这个影像学是一个金标准，比如说胸片 CT， 还有听诊，还有血常规，还有硒反应蛋白啊，可以看感染指标的，是不是？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1: 那还有这个痰的检测，
0: 痰的检测，
1: 对，我们呼吸科要做痰的培养，真菌的
0: 培养，
1: 然后像刚才那个咱们说的，就是包括这个病原体的抗体呀、核酸呐、这些都是我们要明确的。
0: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手段，是不是？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
1: 如果严重，就像说咱们刚才讲了白肺这样的患者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测这个直脉氧，好比说小于93%，或者是我们要采血气分析，那就是采的是动脉血，这是确定呼吸衰竭的一个指标。
0: 哦，这个一说到白肺就感觉挺严重了哈。这个止痒，
1: 对，止。

0: 麦秧，就是我们说的血氧夹，
1: 就刚才他说那个99
0: 呗。对，家里面就备，因为比较便宜，可以、
1: 嗯、
0: 家里面有老人可以备一个。然后假如说啊，血氧这个我们一查指麦秧93了，咳嗽重了，发高烧，就是体温要是好比说高热，或者有一些老年人他叫沉默性肺炎，他可能就食欲减退了，不说话了，嗜睡了，这时候就抓紧就医。
1: 哦，好。另外呢，很多人在就是说一得肺炎的时候就说打点滴，在临床上就是一定要打点滴使用抗生素吗？在我们临床上治疗有没有误区？肺炎、
0: 嗯、这个是有误区的
1: 啊。
0: 嗯，就是点滴呢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比较轻症的肺炎，如果这个患者假如说吃饭呢都没有问题，吞咽功能也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可以口服药，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啊。
0: 嗯嗯，但是有的时候呢，假如说啊这个患者呢重是一个重症的肺炎，嗯，再有呢他吞咽功能有问题，或者是他呕吐的很明显，
1: 嗯，
0: 不能进食，这时候可以建议咱们说静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因为抗生素呢它主要是对于细菌性肺炎，
1: 嗯
0: 嗯，假如说病毒性肺炎那它是不适用的，
1: 点起来不好用啊、
0: 哦、对对，不对症，
1: 不对，对，所以说一定要对症嘛，我们要给让大家做一个检查嘛、嗯、你检查了之后你就是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还有那种支原体的、衣原体的、真菌的，还有这个病毒的，还有细菌的，是吧？你得知道你得的是哪一种类型啊，
0: 对，
1: 确诊用药这个是科学的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很多老年人叫隐匿性的肺炎，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老年人的症状不典型，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吗？他有哪些隐蔽的一些表现呢？
0: 嗯，老年人肯定是因为他年龄吧，他肯定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存在。
1: 嗯，
0: 那再有，其实明确像我们刚才说的，像会说咳嗽呀、咳痰呢、发烧啊、寒战呢、胸疼啊，这些老年人占的比例也就30%，可能有70%以上的老人他症状不明显，他也不发烧。是吧？有的说他怎么也不发烧，怎么就肺炎了呢？
1: 嗯，
0: 但老年人他主要是我们要关注他可能是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就突然出现了，哎，就是好比说吃饭差了，食欲下降了，
1: 嗯，
0: 每天假如说我正常的这个活动量也明显下降了，
1: 嗯
0: 嗯，然后再有这个，嗯，精神出现了这个异常，
1: 嗯，
0: 比如说嗜睡啊，
1: 没有精神头，
0: 没有精神头啊，你就看到咱们说的，哎，打蔫了等等这样的，
1: 嗯，
0: 再有呢，就老年人突然出现了这个意识的模糊，
1: 哦，
0: 嗯，再有呢，可以出现这个浑身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障碍，
1: 哦、
0: 有些东西他可能家里儿女去了不认识了，
1: 嗯
0: 嗯，再有患者突然出现没有劲儿。
1: 无力、
0: 无力，或者是你看他好端端的突然跌倒了，这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有肺炎，一定要及早就医。
1: 为什么要这个症状都没有这么明显呢？
0: 老年人他免疫力功能还是弱的。
1: 哦、
0: 嗯、
1: 我明白了，
0: 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就是他表现的不是像其他人那么强烈，
0: 对，不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症状。
1: 对，
0: 对，嗯，
1: 哎呦，那真得注意一下，因为临床上你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年患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不是？
0: 对，确实是。
1: 给大家也提个醒、
0: 嗯、
1: 当有一些老年人的这个隐蔽性的表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他查一查有没有肺炎。这个肺炎的金标准就是拍一个胸片，
0: 至少是
1: 做一个胸 CT， 或者是你再给他医生给你听诊一下，或者是你医生再给你做一下痰培养啊，什么一些感染指标的测定，是不是啊？
0: 是。
1: 然后排除了不更好吗？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说，其实这个肺炎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也不算是特别严重的一种疾病嘛。但是有的时候肺炎，因为得肺炎而去世或者出现一些其他问题的，还是常见的。
0: 很多。
1: 是吧？
0: 很多。
1: 嗯，所以说注意一下家里老人有没有突然吃饭不好了，活动量下降了，没有精神头了，意识模糊了，认知障碍了，无力了等等等等，给老人及时做一下且排查。其实小孩这会儿也适用吧？
0: 对呀、啊、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也不能配合你说
1: 他
0: 哪一块不舒服。
1: 对、
0: 啊嗯、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有关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事儿。您有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方面的问题想要探讨交流，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来。一般的来说，我们刘主任到了医院去检测了之后，确认病毒肺炎还是细菌肺炎还是衣原体、支原体、真菌的啊，我们确诊了， 那一般的来说都是回家

0: 治疗的，是不是啊？除非特别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吧。
1: 对，如果是肺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患者的临床症状，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化验指标，再有我们再有结合他的这个影像学，我们看看他是否需要住院。但大多数呢话也都是社区或者是回家这些治疗，
0: 是不是？那我们在回家居家休养，比如说在他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刘主任？
1: 这个得。我觉得得非常注意哈，这样的患者呢是建议，如果是您一旦得了肺炎，一定要卧床休息。
0: 卧床，
1: 对，然后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对，然后呢，我们回家要经常这个开窗通风，饮食上呢，我觉得要多喝温水。多喝温水呢，主要是化解这个分泌物，充分的让这个痰液排出。痰液的排出呢，也同时把我们这个病原体的一个排出。再有呢，我们要吃蛋白含量高的。是吧？对，
0: 鸡蛋虾，
1: 对，然后我们还要吃这个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对，然后我们不要吃这些那些浓油啊、重盐呢、这些，对这个肺炎的恢复是，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0: 明白了，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卧床休息，不做剧烈运动，多喝温水，开窗通风，蛋白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和维生素高的一些食物，是不是？
1: 对，不熬夜，
0: 不熬夜。又把这个加里头了，不熬夜。这两天我们怎么做节目里边，各位医生都说到不熬夜这个话题了，这是个大忌啊。
1: 对，而且呢，还要这个戒烟戒酒啊，这些不良嗜好。对，这个要这样的，你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
0: 是，主任还得麻烦您问一下啊，他家老人84岁，常年嗜酸粒细胞高，经常吐白色的泡沫痰，每天吐10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呢，我们一般临床上考虑两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和过敏相关，第二种呢是这一般都是寄生虫，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讲卫生了，我们没有寄生虫。
0: 过敏呢？
1: 对，和过敏是相关的。这个嗜酸高呢，一个是假如说啊，鼻炎的患者，或者是荨麻疹的患者，或者是我们哮喘的患者，他都可以嗜酸高。对。然后呢，咳痰，这个泡沫痰呢，它一般情况，你看它不是浓痰，就说明它没有感染。就是你气道呢，像刚才那个患者气道敏感高反应，那它表现在哪儿呢？咳嗽，是吧？那它同时这个气道的黏膜它要增生增厚，它同时还有这个分泌这个分泌物，它这个分泌物呢就是咱们说的痰。那就像好比说过敏性鼻炎，就是有的鼻水鼻涕，对吧？这个痰呢就是一般都是这个白色的痰，就是稀薄的，就不是浓痰，它没有感染呢。
0: 他每天吐10几次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说他的气道敏感，
0: 气道敏感，
1: 对，高反应，
0: 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自己你不能自己治，这个得需要到医院来，医生给提告诉你怎么治。有些药不像说，好比说比较安全的药，可以，这个药得需要医生来指导。
0: 对，安全用药，有效用药，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1: 对，这样的患者呢，我还是建议查查过敏源。过敏源的抗体是不是家里面有比较爱过敏的东西，然后我们避免看看能不能好一些。
0: 好，我相信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久病成医，他也会知道，然后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但是有的时候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就是钻到那里边就茫然了，是不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刘主任从外人的角度帮助他这么综合的一分析判断的话，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您可能是有出现荨麻疹呐、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他只不过过敏在气管上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防患于未然嘛，这个肺炎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很大的，我们怎么能有效的预防肺炎的发生？特别是有一些肺炎还挺讨厌的，他有时候反复感染。怎么来避免这种反复感染的现象呢？
1: 首先呢，就是避免肺炎，我们有一个第一道的防线，就是打疫苗。
0: 打疫苗，
1: 对，疫苗接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现在有肺炎疫苗啊？
1: 对，肺炎疫苗就是防止这个肺炎链球菌，因为刚才我们讲
0: 那还是细菌呢。
1: 对呀，对，这个细菌感染的话，就是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就打肺炎这个疫苗，它是5年打一次。再有呢，就是流感疫苗。就像我们前一阵的这个甲乙流啊、高发呀，我们可以打疫苗，一般都是在这个9月份到11月份，我们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个很重要。那现在还有合胞这个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可以接种，打疫苗是很重要的。
0: 除了打疫苗还怎么来预防呢？
1: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房间也是经常通风换气，是吧？然后呢，我们刚才。

0: 觉得这个都是离不开我们很好的一个作息规律、饮食习惯、营养均衡、适当锻炼，作息这个特别是不熬夜，还有戒烟限酒、不良习惯，这个都是基本，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做到的话，我相信这种各种疾病找你身上的机会也不多。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健康防线的这种状态哈，这位朋友还问，他说过敏源是抽血化验的最准吗？还是怎么查过敏源呢？
1: 现在一般医院都是抽血化验。
0: 抽血化验，嗯，那你就去到那个变态反应科，这个就得到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
1: 对，变态反应科、
0: 皮肤科，
1: 包括我们呼吸科都可以
0: 做。啊，都可以，呼吸科也可以做呀，
1: 都可以的
0: 啊、嗯。好的，那你这回更省事了，到呼吸科既可以把这种各种问题查一查，也可以做个过敏源了，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都可以一起解决、
0: 嗯。好好好，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效的预防是最为关键的，包括打疫苗，包括我们增强的免疫力，包括通风。到人多密集的地方戴口罩，还有保持适当的这个患者的一个距离，勤洗手，都是我们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的一个基础。希望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安稳顺畅呼吸的这一期科普，能够对于您认知肺炎会有所帮助吧。希望大家多多学习，然后掌握了之后，家人或朋友有一些问题和症状的时候，也建议他们怎么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检查和治疗，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呼吸和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刘涛和我们分享了这一期分辨肺炎信号的主题，感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腰椎间盘膨隆、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还有一个坐骨神经的问题。首先啊，我们要确定一个框架，就是腰椎间盘膨隆、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坐骨神经痛，我们在中医学跟西医学里边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不允许按摩。什么是腰椎间盘膨隆？就是里边的髓核、纤维环都没坏，骨头支出来了。那么怎么测呢？我们趴在床上，或者让这个人坐凳子上坐直了，你看那两个骨头鼓出来了。那么鼓出来了之后啊，这个里边说这是，那么如果我们一按的过程中，骨头压着骨头，为什么骨头支出？就是骨头支撑骨头了。

0: 起翘了，那么我们强行把它压下去，大家想想，骨头之间会产生一个摩擦，骨摩擦，那么这
1: 个
0: 骨膜划坏了，
1: 硬碰硬的一个摩擦，
0: 对，硬伤，这种硬伤之后一定会起水肿，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水肿，大家想好不好，爱不爱好？水肿有水啊，所以呢，这种按摩的时候，它是唯一的一个还可以按摩的，按摩在哪儿呢？两边的肌肉，不可以动这个骨头。那么这是没坏的状态。当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纤维环破了。但是它破的过程中和藕断丝续的过程中，藕断丝连的时候呢，它是像我们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像胶冻那个东西挤出来了。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像一块黄油，像一块鸡油，而且上面带着血。那么大家就应该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伤到血管了？是把你里边的血管给你切断了呀。第二个，骨髓油，如果这个骨髓油断了的情况下，供应的时候是不是也断了？对，因为摘除的过程中把髓核摘除，中间是空的，这就是做完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做完手术之后有的人拉了尿呢？大小便失禁，还有大便下不来的，还有一个尿频来尿的。那么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医疗的过程中，就是做完手术啊，我们医生只讨论能不能摘下来，能不能麻醉，会不会出现问题，不能，好，及时检查生命体征，够上。那么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心脏搭桥给几天？3到4天搭桥，支架就3天，赶紧走。那有的人刚到家就犯病了，怎么办？你回家去想啊，告诉你一大堆注意事项，你看你回来复诊的时候，那怎么还没好啊，还拉了尿了呢？这个是这件事做没做，那件事没做，不对，事无巨细的问，那是你的问题，没养好。因为坊间还有一句话，伤筋动骨100天，稍微厉害一点还得100天呢。你这个里边东西都摘出去了，你没做好，我没关系。你要想打官司，你就会发现，哎，我们上手术那个医疗本合同卡的死死的，你就会发现我怎么能傻到这个状态，咬牙切齿给我们整个大便失禁，大便失禁不归骨科看呀。为啥？神经嘎折了，那个血管嘎折，那上面的血不就是血管里边出来的血吗？那么就射到坐骨神经了。还有你说这个骨包这个叫膨出，是骨出来了，那中间那个管是不是也得跟着弯弯呢？对，为什么我们乡村种稻田的时候，水势太急的过程中，它干啥？它转个弯儿，减缓那个水势。这一减缓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家什么问题？手脚冰凉，供不上血了。这个循环出来了，那我还拉不下来咋办？那个不归我管了，上肠胃科呀，消化科呀。甚至更难听的，清内分泌啊，你不给我骨科管，那我拉稀跑肚，肠胃科呀，肛肠，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跟他，那我尿不下来呢，泌尿科啊。我这是骨科，也就是说你做完了，我这些的后遗症出来了，什么样呢？30岁左右的做是合适的，50岁也可以。那么在50岁之后，所有的男子做完之后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去补肾，不去补肾，你就会发现你就尿尿了，啥也没有了。第三个就是，那么女子的那种啊，他们我们看骨病的过程中，看到一定程度时候，就是家里有人出来了，比如一个老头老太太还好意思，还行，屋里边一个医生一个助理还行，多一个人情况下。你出去呗，或老头看病过程中，儿子儿媳妇跟你俩出去，这儿媳妇跟儿子开始想了，妈，这老头是不是有别的病啊？要治别的，都多大年纪了，还那么多花花心思？不是，男子跟女子怎么能判断？是什么呢？会阴麻木，不好意思说，拉了尿也不好意思说。我说我知道你说什么，是不是拉了尿夹不住尿啊？我说是不是还有便秘啊？你就会发现。这些都非常的尴尬，那么这些已经不归他管了。那么那椎管狭窄呢，就是也破了，髓核也破了，那么骨髓呢也冲出来了，像果冻似的，

0: 后那个里边摘，这一摘的过程中我们就压迫了，压迫哪儿？压迫马尾神经综合征，也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外侧麻，小腿外侧还大腿的后侧麻木无力。之后呢，椎管狭窄加上的压迫的过程中，它基本同时并行，在哪？在四节、五节还有底一上，老百姓说一百根那节，它怎么的？搁床上翻身，一翻身的过程中，哎，就搁屁股一点一点蹭啊，上半身用劲，一点点蹭屁股，完了，一点点掰腿呀，就像，哎呀妈，就是说动它一下就像掰蛇那种啊，是这样的。上个厕所呀，一点点蹲，一点点起，不管大号小号，大号更费劲。那么还有一个，一咳嗽什么呢？肚疼，腰也疼。之后一疼起来，周围睡不着觉，怎么呢？坐着躺着好点儿。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当腰椎管狭窄该压迫神经的时候，有一个典型症状，来咱就判断。从家里边出去了，直立行走100米，哦，不行了，腿疼啊，脚板木麻，我得坐歇一会儿，就坐这儿了。捏捏腿，那这个就没有椅子呢，马路牙儿，没有马路牙儿呢，这不有墙吗？扶着墙或扶着树，把腿提了起来，晃了晃了，捏不捏？2分钟，哎呀，又能走。第二次80米就出现这样，第三次60米，就是越来越缩短，越来越缩短。那么这个症状出来了，就是腰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了。这一个统筹的压迫。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告诉大家，手术的时候就是成功率，摘出来这叫成功，是可以的。后遗症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脚得好啊 ，no，
1: 因为
0: 我腰也得好啊 ，no。
1: 你摘出来的一些东西，那肯定跟原本的样子会有区别啊。
0: 嗯，它中间空了呀，那骨髓过不去，那髓通脑啊，所以你会发现装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说妈。哎呀，这个麻药太霸道了，打完这都发傻。不是，髓通柱髓通脑，我们的骨髓必须给脑袋，脑袋里边能不能记住发育好不好，就是指这个骨髓活着，骨髓有活着呢。啊，我都变傻了，哎呀妈呀，还有大小便失禁，尿不下来，憋不住尿，全来了，麻木胀痛，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实，就是这些东西启动的时候你们不在意的。因为他们启动的时候是第一步什么呢？腰肌劳损。第二步膨隆，第三步突出，第四步狭窄，第五步压迫神经，没有别的了。那么国学的治疗骨病的一个标准是什么？膨清、麻症、木难移。到木这段你手术也并不一定好。多少对半开。为啥敢讲的这么死？我爹就干这个题，他这辈子啥也不会。当然了，他啥也不会的过程中，括弧只懂骨头，他是唯一的一个家族的传承的一个中医跟西医结合的，他上手术台的，经常选中医。那么他呢，做这种，我曾经在新年段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那做完了，把那神经跟血管给人切断了之后，那后拉了尿，腿不好使的，还有那小腿肌肉萎缩的、瘦的，他说那来了只能那么做，用西医的方法。
1: 嗯，我们手术是成功的呀，因为我们手术的目的，
0: 我逮下来了呀、
1: 嗯，对，
0: 伤口也没感染，也没化脓啊。
1: 嗯，
0: 我说就这么的，他说西医就是这么的，他还告诉我，不知道万不得已别走，别弄。所以有很多专业的针法，穴位的贴服，包括一些药物，那么都是他告诉我，告诉讲解这种经验实战的东西。所以大家想想，你说膨隆是一个名，椎管狭窄是一个名，突出是一个名，那么我们的压迫这个神经是一个名。那么很多人就是大家会发现，只要骨病的过程中，哎，正在加管。B12，B 完了配个 B1，B1 3.5块50片，加过20-30块钱，你能把神经损伤整回来？你那玩意儿咋那么好使呢？如果加过有这功效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你，你应该买不起。为啥？如果那个药有那个神经功效，就得卖3000、2000，最便宜得卖1000块钱。哦， 我神经都损伤。

0: 大家再想一想，我知道，大家说啊，我贴了个贴，你知道吗？90%的贴是什么做的吗？辣椒素。啥辣椒？就辣椒那个辣劲儿。
1: 你贴上了之后觉得热。
0: 热完了之后呢，它是什么？它能缓解肌肉痉挛。就这块儿，老百姓说嘛，辣的嘴都麻。那么这功夫，你看疼啊苦啊，你都不知道了。
1: 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说，我这是，远什么技术啊？
0: 嗯，
1: 这个热贴、热灸啊，自发热。
0: 嗯，
1: 啥自发热？其实就是
0: 上来了，
1: 就是你身体的一种感觉而已，它刺激你皮肤。
0: 对，就是辣。所以呢，第二个贴来贴去之后皮肤发硬，啥意思？那叫皮肤硬化，叫硬皮症。硬皮症之后就是肌肉中间绷紧了，把血管夹得死死，里边是不过血的，所以你的皮肤是硬的。那么硬完了之后不过血，都这个皮肤慢慢不就坏死了吗？这就是很多人的腰椎，你看他特特胖，贴要贴贴的到最后。所以要贴只有5%左右的是真正的要贴啊，有用的。那么再有用，它也不能穿透骨头到骨头背面，一根圆骨头，我们那个就腰椎就贴。你要是从外边贴，通过肌肉能渗透这个骨头表面，这个就已经很牛了，那都敢出大拇哥，那都得排前一到前五，那里边必有一榜。这样呢，你想一想能便宜吗？那么做表面文章的呢，缓解肌肉痉挛的呢，你看看啊，这些东西买10块钱五六贴，买个辣椒素那个情况下，我说我抱着比你们前五豆还要贵，为啥？大家想，哎妈呀，那碗多好像好使，它比那个还好使，但是他说可以，他倒不能列表，一列表就完了，那就有人告他了。最后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哎呀，骨病尿品，还有你看我得的，我疼不疼我还不知道，来布洛芬，吃止痛药，37步吃，洛索洛芬娜吃，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对于那些有胃病、溃疡、糜烂，还有慢性胃炎的人非常之不友好，没等这边治完呢，那边出事了，所以这个贴剂很重要。再说一个，什么？就是真正的这种能入到手的，都是在40到50块钱一贴，是真正的有用的，能够真正做渗透，通过肌肉够到骨头表面，让骨头温的，那就属于不真正的温经了，那就是必须得专业的。之后呢，我们第二环，那这块儿，那我的神经被这个。往里边涂，往外边涂，大家想想，如果突出的过程中，不管往里涂往外涂，中间你一按摩一按压，还有那个泰式按摩，一跪背，搁两个脚顶着你的腰，嘎喳，完了一拧脖子，晃了晃晃，咵，给你个正个骨，这些都能行不？一定不行，因为啥？有一个神经水肿，这个神经水肿的过程中，很多人就那块的神经水肿，我慢慢养养就好。你身体得有多大能量，得把那个多余的那个水分。消去，水肿之后就有炎症啊，能消去不？不能。还有，你如果是骨质疏松呢，不掰断，但是动掰裂，还隐隐就是隐隐的，你还感到可能按摩呢。那么这些问题，大家是应该进入考虑范畴的。那么还有一个神经压扁的过程中，你买那个药品祛风除湿止痛，来，你告诉我，你那个药品上面有神经损伤修复吗？你连腰椎间盘突出的药，比如说冷药跟热药，啥意思？冷药就是御寒加重的，叫冷药。这个药应该往哪走？往阳性走。这个呢，药品的过程中，热药买，遇热不舒服。反了，这个药往中偏凉走。来，你大家告诉我，这个比如说，骨刺丸，你告诉我它是凉药还是热药？骨刺跟椎管狭窄是不是一回事儿？不是。那么颈痛灵颗粒呢？颈抗颗粒呢？你会发现也不是。腰痛宁呢？也不分温寒热， 所以就是治来治去的过程中，但是如果是身体里边有点风湿类风湿一搅和的过程，这个病就开始不爱好了。所以针灸，大家想没想过针灸为什么不让你们长针？针灸只要是针下去就破气，那么这个破气的过程中，有的穴位需要深，有的穴位需要浅，有的穴位需要顶皮，有的需要寸针，就一寸的，有需要二寸的，有需要七寸的，就是从身体扎透的那种大针。患者看见我拿过，后来这个激素为什么不使了？就从肚脐下面扎的过程中，从后腰里边就出来了。那你里边那个手法又不够，那你能扎到，我们能把别的都给你扎坏了。就是医院里边的人告诉你，不行，太吓人了，太害怕了，别整了。但是好不好使？嘎嘎好使。那你想想，不穿肠不破腹，完了还不出血，那得多啥水平？他们不敢用，那你说你可别使，别使了，这不行。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既找不到药，但是我们就能只找止疼药，拖来拖去，拖到第四步，那么国学标准就是疼轻麻重木难移，因为麻木是基本上同步出现的，也就是疼的时候你赶紧治，麻木的时候就叫宗末段。那么我们宗末段其实好的就慢了，哎呀，现在着急了，还有风湿啊，我针灸就针灸破气，把体内的那点气，包括我们身体防卫那个气全放了。除非你这个人特别的懂经络，就是所有的病都能用针灸调的时候特别懂，而且如果这个人这么神奇情况下，一定在家自己开，不会给医院打工。你啥省医院，你中学中药大学都不会，他不会给你干的。那么问题就是扎完了一漏气之后，人是会感到舒服些，但是如果扎完了或按完了之后，两个小时的症状就回去了，之后到四个小时，最快30多岁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两个小时，40岁以上到70岁左右的情况下呢，是四个小时，这种舒服劲就没了，也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什么用都没有，还把气儿给放了。但是你呢是连续去做呀，你想一想，你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椎核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那个骨刺，你用针灸能把它扎回去？你那针灸咋那么灵呢？把它切开的手术的手法稍微差一点，还得留个根呢。所以，我们骨病，中国人的骨病就自己治，就自己治，先自己捂着，捂着不到位了，之后你医治的过程中就是太慢了。你想没想过，你身体药这个骨病药品热了火大了，你血压下来了。再活大一点，脑瓜疼，这个胶囊我胃疼，那个药粉末冲水的，哎呀，这个太难闻了，我腰吐，这个片儿伤胃呀，能找出800种理由抵挡你。所以啊，到最后情况下，我们想一想，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现在看病的一个原则，总原则叫安全才是王道。第二个，这句话下边附着三个问题，能吃进去给我拉出来，这是要保证活命的第一基础。第二个，能站着别趴下，为啥？能站着别趴就分俩病，一个是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腰病。但是你就会发现，能吃能拉出来，我现在就有便秘，这块需要点钱。之后呢，我还有脑梗，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我没那么多钱了，那么我们就集中力量治啥？哪个病重治哪个，脑梗重治脑梗，腰重治腰，先保证站着。因为到老了的时候啊，现实生活中老来难，老来难，这些都形成那种顺口溜或梗的。我也曾经跟我的患者讲过，我说你能站立的时候，自己能生活的时候，不要回归。为啥呢？最后你得给自己预留几年，两年，什么两年？就是我完全趴下了，儿女照顾我两年，你就会发现母慈子也孝。如果你趴上5年以上，你就会发现小的时候对孩子教育的严厉，说给嘴巴，说踢一脚， 到那个时候你别说你做这个，就给你踢你都踢不动。那如果你这个年纪还打孩子，孩子呜呜笑的情况下，我说你这家庭那得多像样。那个时候你连一句话你都不敢说，说完了话你都得抬头看人家。那么这两年的过程中，一定想办法保证最后两年打下，能动一定要能动，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后边那句话是啥？就是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儿媳妇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碰到这些在医药大群里边，聊群里边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开玩笑啊，今天又看到什么热闹，来快大家开心开心，要不整个大夜班也难过。这白天谁谁被骂了，那自己讲原因呢？大家你看啊，大家就开始上了。我们经常问的这种情况下，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啥问题，你就会发现领你看病，现在到医大都是领你看啦。那没有钱呢，我们想想吧。老人迅速撤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女孩在医院里看病，她爸爸就穿的衣衫褴褛的，那女孩在大厅里边给她跪下，那是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了，说爸你不能再走，哐当跪了，说我就剩你自己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她妈妈不在了，老爷就站着了。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后来就问大家说这搁哪儿出来的，一看出来的消息公众说让大家组织点吧，大家就组织了一点，给那个医院的高层全给交上去，因为那个交完了之后给我们出了个票塞出来了，帮那儿帮忙了，我捐了500块钱。那是能治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大群里边我们捐了总共这个病3万块钱，我们捐了2万2，大家你500、200、300、100，小护士就给100，完了把两人晒出来，家属都不知道这码事儿，就是那个女孩让我们太感动了。但现在呢，有的时候就是要钱不要命，我宁愿死我也不要给孩子整个大窟窿。那么你就要想，这些病趁轻症，你留什么？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见的太多了，这人生百态，人间百态，记着你手里的钱不要先撒手，不管多少不要先，如果有多一点的不要先撒手，我告诉你有20个的情况下就够他们一般的人，就够你，他就会惦记这个东西，当惦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生活很好。你全撒手全出手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被需要的必要了，哪怕这个剩一个房子最后卖了，现在房子降价了，我以前50万，我现在30万、20万它也是个钱。所以老者保证能吃，腰这块一定得挺住，你这边骨质疏松那边风湿，这嘎骨刺那个腰间盘突出，你不治你等啥？你等你床上拉床上尿呢。所以我特别佩服某些人，什么样的人？我女儿能伺候我，我姑爷也不错啊。我们在医药群里边那个大群里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开玩笑他们说羊肉都不一定，山羊的肉都不一定听到绵羊身上，那么你说羊肉能贴到狗肉身上吗？就是大家就像开玩笑跟里边瞎闹，什么都说，但是都给医疗圈里边这些东西见太多了，那人生百态。所以骨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你说这自种椎管狭窄跟压迫神经能是你那点买那个骨病药搁柜台上啪啪整个止疼药就能治下去的吗？你缓解它的过程中，肌肉紧张的时候，你就把病情掩盖了，所以到最后你趴下的机会是比较多，所以一定回归到正头了，让医生诊完脉，看你脉象温寒热温凉到底哪来的，之后我们再下药寒热温凉摆药，之后你该上贴的该上针灸的怎么推的，我们就组织这样的方法了，这些已经不在你主管的范畴之内了。所以这个骨病治疗的过程中能是大家想象的吗？而且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平性药就不挑身体的能治疗颈椎病、腰椎斑突、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的药品就10个，市面上就能看见仨， 我们手里边掐了一个，但是吃个粉末。但是我们手里掐了一个非常霸道的贴，是非遗的。这些东西我们生活滚来滚去的过程中，就是你摆不明白，你就必须得找平衡啊。所以骨病的时候，想想你自己的生活跟你身后，你就决定你能需不需要治疗了。你想想你躺在床上五年十年跟两年，你再想想那种日子怎么过，你就知道脑梗、腰椎、便秘就是胃病，你必须得治这几个，这是活命的一个底标。如果这都没有的情况下，想想吧，我拉床上了，骨头不好拉床，手腕术不好拉床上了，脑梗拉床上了，你说这个家里边怎么照顾你？很多人说啊，那我雇个保姆吧。我说你别吹牛了，我说你那个你以前啥单位啊？我说单位，我说你坑点工资都不够雇保姆的，咋的？保姆白天看你，晚上你不给你钱呀？我说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家儿女那么孝顺那么有钱，情况下早都给你找保姆了，懂吗？所以什么事情都得求自己，骨病、脑病、胃病、肠道病这几个病别自己捂着，捂着不明白，因为身体一体多病，下药就更谨慎小心的安全，所以你别自己瞎捂着，把自己捂着。那么有些骨病药品我告诉大家，用来用去均反了，看似治这个病的，事实上你身体寒热温凉，经络是热的温的凉的不走，你要凉的你下个热药不就爆管吗？能好吗？这就是很多人说哎妈，骨病药品吃老多了都不好，就是你吃反了，因为你辨证不出来，所以你得需要医者，要不然就选择这个平性药。平性药比较功效好，但是温性，但是你就会发现平性药稍贵一些啊。各位散这个药品好用，非常好用。之后呢，让大家来调整治疗这块的过程中，我只是建议大家自己斟酌。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明天啊大家一定要精心聆听，特别是眼睛有问题的，明天一定要听一下。有好消息，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
2: 爱家
1: 到这儿，
2: 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智深备下一桌酒席给电真饯行。这电真把酒杯端起来，那这回电真没看，夜饮而尽。这电真就觉得脑子有点发沉。当时电真心想，哎呀，看起来这凶僧这酒里下了毒了。当时电真把桌子一拍，好你大胆的凶僧，竟敢在酒里下毒。智真一闻此言，就见这凶僧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电真呐，既然你知道有药，你又为什么要喝呀？把电真气得浑身力抖，体弱筛糠，脑瓜子嗡嗡直响。电真一抬腿，就把桌子给踢翻了。桌子点上的盘子碗酒壶菜哗啦下全都洒在了地上。电真摁崩黄推眼翅，嘎嘣苍啷就把自己的宝刀亮出来，心想这些恶贼我一个不能剩，我全把你们切开晾着。电真呢，把刀也拽出来了，就觉着两腿发软，天旋地转。他就瞧着这智深呢，全都拔个脑袋，身不由己呀，这身子往前一栽，摔倒在地。这凶僧智深吩咐人：“来人，与我把电真绑了。”东西配房里出来八九个和尚，就把电真给绑上了。当时智深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哈。我说电真呐，电真，我让你横，我让你多管闲事。说句实话，我徒弟普运那采花盗柳也好，奸盗邪淫也好，你也管得着吗？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还把我徒弟左耳朵给削下去，你这是没把我智深那放在眼里。那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赛朱平智深的厉害，你呀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虽然本事挺大，艺业高超，你就忘了这句话，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来人呐，到后边取一碗绿豆汤。绿豆汤取过来，就把电针这嘴撬开，然后给灌下去。绿豆这东西那是好东西，能解百毒。灌下去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电针呜儿哇呜儿哇呕吐不止。现在电针明白了，自己是被祸遭擒。凶僧智深往左右看了看，你等众人那千千万万不可走漏风声，如果有人走漏了消息，要让我智深知道，你们可知道我智深的为人？到那时别说我智深一狠心毒，我是绝不留情。赶紧到后边把订婚状给我搬来，时间不算太大，有人搬过了一个木桩子，来到了影背后边。这僧人命人把木桩子那买好呢，就把电龙捆到了木桩之上。捆完了以后，当时这智深一伸手 就把电龙这个宝刀摘下来。他看了看，哼，这乃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一口宝刃归了我了。当时过

挂在自己的腰间，电针被捆好了，有人把电间的大堂脱掉，叫他面向北，双腿用麻绳子给捆好了，又把别顶的簪子给取下来，一看是根金簪，这人还挺高兴，就把这金簪插在自己的头上，又把电针的头发像拧绳一样那拧在一起，拴在了环子之上，把电针的二背往后一圈，也捆在定魂桩上。手下的人一看收拾好了，师傅，现在把电庄主事后齐兵。凶僧智深呢，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好，你们给我事后了。这凶僧智深面露凶光，他看了看这电针，我电针呐，我问你今天服还是不服？如果要是服了，你跪在我面前叫三声大太爷，我就把你饶了。若不然呢，今天我就要你的命。你可别觉得你那本事挺高，那今天你被祸遭擒，你是龙你得盘着，你是虎你得卧着。电针已经醒了，一闻此言，看了看智深，大胆贼人，你快把你家二太爷放开，若不然，我那大哥李兰庄定取儿的首级，那踏平那万佛寺。智深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来人呐，这小子挺狠，把我徒弟普月的左耳朵给割下来，今天我要给我这宝贝徒弟普月是报仇雪恨，抱着一刀之仇，你们过去就把他左耳给我割下来。有这个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来到电针的附近，因为电针现在捆着呢，这些和尚也不怕，到跟前以后一伸手就把电针左耳朵揪住了，牛耳尖刀在手里一晃，这智真一阵长笑，脸的笑容透着阴险，透着狠毒。就听智深说了，把他左耳朵给我割下来，让他也尝尝割耳的滋味。这小和尚这刀往下一落，唰，就把电针的左耳给割了下来，然后放到盘子里递给了智深。这凶僧智深扯了电针，电针呐，今儿个我让你看看你的耳朵怎么变成我酒宴上的小菜一碟。江三何在？电文魁何在？这江三是厨子，江三和电文魁赶紧过来，师傅您有何吩咐？把这耳朵给我做一个油炸耳丝，赶紧给我迅速做来。这智深又吩咐人摆酒，但是说这电文魁和江三来到了厨房，电文魁心中暗想，要说电庄主对我有恩，我可不能把电庄主的耳朵那给扎了。文魁看了看江三，这人耳朵可没法吃，我看还是换换吧。江三呢，你虽然手艺挺高，要是这耳朵炸完了以后不好吃，咱们师傅非得摘怪你不可。江三接过盘子，那看了看电针的耳朵，哎，这耳朵一点肉也没有，全是脆骨，要是一炸呀就没东西。心想，对呀，真要是炸完了以后这智深吃的不得味，那兴许就把我收拾了，我呀也别找这事。说着话

就在肉柜里取出一个羊耳朵，用刀刷刷刷，那切好了，就和店里的耳朵那差不多。文奎呀，多亏了你提醒我，你看这怎么样？文奎一听说，好好，怨不得人称你，那是厨子高手，真有两下。说话之间，那江三就用这菜刀在肉墩子上就把这耳朵切成了耳丝，又把这油锅做热了，用铁罩铃盛着耳朵往油锅里一放，哗的响，就炸焦了一层，又往油锅里一倒，这火腾的响窜起老高了，把电文奎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这江三就说，兄弟，你为什么打冷战？哎呀，好不着火苗子一窜有30多高，哎呀，我看着都害怕。江三看着电文奎，这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这叫手彩，你再看这个。说着往碟内一倒，那耳丝你看，我要是用筷子一往下扒，那就算我经时不到，是学艺不高，往下一倒，果然倒在盘子里边，又用酱葱蒜等佐料把菜拌好了，又用酒壶筛好了酒，大弟你再次等候，待我送到前面，管保咱们师傅赏我一封银子。说着话拿着钱本，老当家的，您瞧我给您做这个菜。智深看了看，江三呐，你到东院去拿一封银子。江三呐，千恩万谢，说完了以后往东院去取银子。这凶僧斟好了两杯酒，点真呐，还是那句话，你这个人就是多事，我徒弟蒲月那采花又不碍着你的事儿，现在电真知道自己啊身逢绝地，双眼一闭一言不发。这凶僧吃酒已毕，在禅堂吃晚斋，时间不大，天色已晚，他在禅堂里边坐着，吩咐外面掌上灯光。那就在这时候，他那宝贝徒弟那不要脸的银僧普月由哪外边进了，手里边拿着一样东西，这家的气喘吁吁。原来普月一看电真被擒，这小子就悄悄的出了庙，赶奔电家庄，乡离切近，就见着普月换好了夜行依靠。这小子现在这个胆子也大了，因为他知道电真已经被祸遭擒，这位呀不顾一切就窜到了电宅里边。来到北房以后，这小子一换身由哪房上下来，这手里边提着刀，就听西里间有人说话，说话的声音十分的清脆，真好似银铃般的燕语莺声。婆呀，你家二庄主一去未归，而今现在我心慌意乱，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婆月一闻此言，心说很累，电真呢，你也不坏了我的好事，那今天我呀就拿你媳妇儿那开开斋，然后我先奸后杀。你说这小子那狠不狠？普月这一抬腿，就着门呢给蹬开了，然后一挑帘笼，王氏抬头一看，发现来了个和尚，就见着和尚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浑身上下穿着夜行衣靠，手掐着一口宝剑，你是什么人？竟敢营业之间夜入家宅，莫不是找不自在？
这僧人听到这儿

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说你是电真什么？王氏看了看和尚，那是我的丈夫。旁边的女仆人吓得刚要喊，这嘴刚张开，这凶僧一看这仆人人老珠黄，心说话也没有意思，干脆我打发你得。就见仆运把手中的剑往前的一递，啊噗，当时就把这女仆人给杀死。王氏吓那浑身力抖，玉体不安，面色焦黄。僧人呐，你要干什么？你要是与我家二庄主有仇，你也斩他的家眷，我不恼你。如果你说出别的话，休说辱骂于你。这时候那小丫鬟下早就钻到床底下。苦月一听此言，哈哈哈哈，我这小娘们啊，你也是殿真的夫人，我看你颇有几分姿色，就跟这大爷玩会儿怎么样？我王氏气得呀呀呸，你这个淫僧，人间的败类，将来你不得好死。仆月是越火中烧，那往前的一窜，就来到王氏的近前，把王氏搂在怀里边。王氏也真急了，当时王氏就把嘴张开了，就在和尚的胳膊上那咬了一口，这一口咬得挺深，把这和尚疼得，哎呀，前辈你敢咬我，这是给脸不要脸呢。这凶僧那手起一剑，咔嚓就把王氏的脑袋给取下来了。这和尚手提人头由打屋里出来，飞身上了东房，直奔家庙。到家庙里一看，这个地方看守森严，这人多不好进去，就来到后窗户往里偷听。就听大员外厉兰旺说：“叶龙啊，你可想你娘了？伯父，我七八天没回家，很想念我娘，明天侄儿我到家去看看。”厉兰旺听着此，龙儿啊，你暂时可不能回去，皆因为你父亲赶奔万福寺，一去未回，那凶僧诡计多端，再说那僧人若派人前来杀你的全家满门，那时拿你的人头一到庙中，就是急也得把你父亲给急死。说着话伸着手拉着电龙的手：“电龙啊，你父母不死然还罢了，真要是你的父母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我必须传你的武功，那聘请山东各地水汉两路英雄与他们夫妻是报仇雪恨，以尽我兄弟之情。等明天我派人把你送到家中，你母子见上一面，赶快就回了。你还是住在庙里边，让我放心。”恶贼普月的房上一听，人家这里边防范太紧，没敢下手。他也知道这厉兰旺这人那武艺挺高，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真要是贸然下去，虽然说厉兰旺生了病了，自己也未必讨得便宜。因此提着王氏的人头来到了万佛寺，来到墙外边飞身上墙，回到了禅堂，见到他那老师智深师傅在上徒儿普玉领您了人家之言，杀殿真的全家满门。智深一听：“普玉，你将厉兰旺治死了吗？”普玉现在撒了个弥天大谎，那哄骗智深，徒儿已将殿真之子

阴桑普月来到前面，将人头背在了背后，来到电真的面前。这普月就喊声了：“电庄罗，你还识人我吗？要说你真是一个好朋友，不过是个大丈夫，难免得妻不贤，子不孝。要说你的大败兄厉兰旺，哎呀，你也觉得他那值金子值银子，你也可没想到吧，那厉兰旺狼子野心，那趁着你不在家，就向你的妻子百般求情，要和你妻子成其好事。也正赶上我普月到了你的家宅，也是我一怒之下就把厉兰旺那给劈了，还有你那小崽子电龙，哈哈哈，也让我送他上西天，丫鬟仆妇也让我杀了，你那美人的妻子王氏也让我向上一刀把脑瓜给取下来。现在电真也看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银僧普月，电真就全明白了，肯定是智深那设下了圈套，命人送坚铁把我框到此处。智深阴险狡诈，用稳军之计把我稳住了以后，然后在酒中下毒。哎，没成想我电真那一时疏忽，电真这后悔就别提，那一看普运牙有的咯嘣嘣之响，心想千错万错全是我电真之错，没成想我一念之差把他左耳朵割下来，他回到万国殿搬动是非，我电真还有今日之祸。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城市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班啊，我的小编大个突然提醒了我一件事儿，还有不到四个月我们就又要跨年了。感觉这怎么不知不觉这2026这就溜走三分之二了。然后大个就又开始感慨了，什么为什么没早一点开始努力。我只好告诉他，哎，没事没事啊，放轻松，就算你从年初就开始努力了啊，就凭咱俩也干不成啥大事儿。我们总是感慨啊，时间转瞬即逝，但是不得不说啊，有些事儿却能跨越时间的界限，给我们留下持久而深刻的记忆。但我没想到的是，它竟然会是一台电动车。上个月底啊，山东临沂蓝山区义塘镇啊一家鲜肉店的门前啊，居民于先生将米白色的电动车啊就停靠在店门口啊，因为疏忽忘记拔下车钥匙就匆匆离开了，返回的时候发现车辆不翼而飞了，随即报警。警方通过梳理线索，比对特征，追踪轨迹，在当天下午2点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而让人惊讶的是啊，这王某日常居住在别墅里开的那都是豪车，家境优渥，那作案并非是出于经济困难。据王某供述啊，10多年前啊，他的电动车曾不幸被盗，这件事始终让他耿耿于怀，心存芥蒂。事发当天呢，王某发现于先生的电动车款式啊、外观啊和自己当初丢失的车辆高度相似，那积压多年的不甘与执念瞬间涌上心头。那当时啊，这个店铺周边呢人员又很稀少啊，没有人留意，王某的侥幸心理就彻底压倒了理智，一时糊涂之下把这电动车给骑走了，打算私自占为己有。这起案件中啊，王某并不是缺钱，而是试图通过盗窃来补偿自己多年前的损失，体现了以违法的方式宣泄个人情绪的典型错误心态。目前王某已经被蓝山公安依法处理。这都坐拥豪车别墅了，而且这日子都过去10来年了，还念叨当初你那辆电动车呢？但你念叨归念叨，你偷别人的电动车做啥呀？所以啊，这个心里的结从来不能靠违法行为来解开，那过往的遗憾终究已经是过往了。那这件事儿啊，也提醒我们，那不能为了自己的一点执念就随意触碰法律的底线。那财富的富足不等同于心智的成熟，守住内心底线，依法疏导情绪，才能守住现在安稳而体面的生活。你一时的意气用事，只会让自己光鲜亮丽的生活蒙上污点。每个人呢，都有权利啊，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更有权利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各项权利。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啊，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截图显示，一名求职者在询问四川泸州一酒业公司中午有午休吗，遭遇招聘方百字回怼。一句常规询问引发如此大的情绪反应，令不少网友不解，也有人猜测截图背后或许存在没有呈现的沟通上下文。事件发酵后吧，双方各执一词。招聘方称，求职者全程啊只问休息不谈工作，自己合法合规，觉得特别委屈。求职者则解释，因为招聘信息没有提及休息制度，才针对性的询问。所以现在这职场到底怎么了？怎么连问个午休都成了一种罪过吗？先来看招聘方这位啊先先生的逻辑啊，他在回复中啊先直接质问对方啊，什么家庭教养出身，把一桩关于劳动权益的谈判直接上升到了对人品格和家风的侮辱啊，被很多网友批评是
招聘者的傲慢。在很多招聘方眼里，求职者就是那个求的人啊，你问问题得看脸色，不仅工作能力要被他审视，就连你的沟通方式甚至你的性格啊，都要被他暗自打分。那事件发酵后的处理更让人觉得不适。面对舆论质疑，那他先是注销了招聘账号，来个死无对证，并声称啊自己有律师背景，要走法律途径维权。但法律是底线，它不是遮羞布啊。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者把不违法当成沟通的最高准则，那么这家公司对人的尊重，那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姚女士则称啊，当时在招聘详情页上具体的工作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上班时间、休假安排等关键信息完全没有提及。正因为如此，说我才有针对性的去询问你这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都是怎么安排的呀。再说的明白点，询问休息不等于拒绝工作呀，更不等于懒。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一个敢于在入职前就明确自己底线，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求职者，恰恰说明他脑子很清醒，有边界感。然而姚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就在今年初，某公司的 HR 因为求职者不接受单休，就直接嘲讽人家啊，本科学历还想要双休。再往前还有招聘方因为求职者要求双休被嘲讽啊，要是漂亮可以天天休息。这些事件背后都指向，在当前的环境里，很多公司把劳动者的正当诉求当成了一种施舍。那国家推行双休制度已经30多年了，标准工时制度法律规定的明明白白，但是在现实中，单休、大小周仍然是很多行业的潜规则。求职者的一句询问，哎，都要被嘲讽。这说明法律要照进现实，光靠条文还远远不够，观念的改变才是最难的一步。这种傲慢病的根源在于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错误认知，以为啊自己是施舍者，就可以肆意践踏求职者的尊严。那求职者和公司本质上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啊，我给公司创造价值，公司支付给我报酬，并尊重我作为人的基本权益，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合作，而非单向的乞求。找工作呀，本来就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求职者通过提问来筛选掉那些不尊重人的公司，这恰恰也是一种面试和排雷。同时这件事里还有一个责任方不能忽视，就是招聘平台。平台回应说呀，会加强审核，但类似的事件为什么还一再重演啊？平台的马后炮显然不够，平台的审核机制不能只查营业执照真伪，还得看看这家企业对待求职者的基本态度。对于多次出现不当言论、被多次举报的企业，平台就该建立黑名单，甚至限制其招聘资格。更进一步说啊，监管层面也不能缺位。虽然劳动监察很难介入具体的招聘沟通，但对于这种明显违反劳动法精神甚至涉及人格侮辱的招聘行为，是否可以建立相应的信用惩戒机制啊？啊，让那些在招聘市场上耍流氓的企业能不能把他们放进黑名单，让他们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呀？所以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职场？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请收起你那优越感，职场体面绝不是靠压榨换来的，而是靠对规则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尊重。对于求职者而言，在面对职场问题时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底线；对于平台而言，将工作时间、休息制度列为发布岗位的必填项，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从源头减少扯皮，同时建立招聘方的一些严刑黑名单制度。当询问休息不再是冒犯，我们的职场才能更加成熟。希望下一次啊，求职者问出有午休吗时，得到的应该是一句理直气壮的有，这是你的权利。还是和求职相关的新闻，8月3号，北京市人社局通报了一起典型侵权案例。
说北京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在批量招录11名女性员工时，要求所有女性应聘者必须出具3天内的孕检证明，最终被人社部门处以22000元的罚款，并责令限期整改。把孕检塞进入职体检清单，表面上是多了一项检查，实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筛选机制。企业绕开了直接询问婚育情况这一明显违法的做法，转而借体检的标准化外衣包裹歧视内核，让女性求职者在不知情或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针对身体隐私的检查。这种做法比当面盘问啊，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更隐蔽，更具迷惑性，也更伤人。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婚育状况作为录用条件。相关条款之所以单独列出来，正是因为此类操作会披着合规体检的外衣，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泛滥。深究下去，企业为何甘愿冒违法的风险，哪怕你罚我钱，我也要设置这个门槛呢？答案就藏在用工成本的现实焦虑里。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工资福利、岗位空缺替补、招聘培训成本，那最终大多由企业独自承担。对中小企业而言，一名核心岗位员工那休半年产假确实可能带来实际运营压力，于是一些企业打起了前置筛选的算盘。这种账算得精明，却算错了边界。生育不是女性的个人私事，也不是企业的单独负担，而是关乎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就业性别歧视不能止步于啊罚一单警一片的专项震慑，必须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用系统性思维破解深层矛盾。首先要让监管长出牙齿，保持执法震慑的常态化。人社部门呢，要将就业歧视纳入日常劳动监察范围，畅通求职者维权举报渠道，对隐性变异的歧视行为深挖细查，通过典型案例通报、违法失信公示等方式提高违法成本，让企业不敢越线。其次，要加快完善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机制，从根源上减轻企业顾虑。一方面是要持续提质扩面生育保险制度，探索对吸纳育龄女性较多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收减免，将企业的个体负担转化为社会共担。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延长男性陪产假，落实育儿假，推动家庭育儿责任共担，降低女性职业中断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啊，企业要树立正确的用工观，真正认识到性别包容的用工文化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劳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生育价值是社会公共价值的一部分。尊重女性的就业权益，本质上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也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再来说一个挺离谱的事儿。如今啊，外出堂食啊，遇到过上错的菜品退还商家啊，这已经是大众就餐的常见场景了。那大多数消费者默认，凡是已经被食客食用过的餐品，那店家自然会直接废弃处理，那绝不可能再端给其他的顾客食用。然而近日啊，媒体曝光了一起冲击大众饮食安全感的事件。武汉醉得意金银潭永旺店的店员将顾客只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门店呢，仅以兼职人员操作失误为由草草回应。本应严守食品安全红线的餐饮后厨，却放任入口餐品循环上桌。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只能靠顾客发现曝光，线下餐饮门店还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吗？规范后厨餐品处置的流程，本是餐饮行业给予消费者最基础的安全保障。餐饮店人手有限，高峰期上错菜啊，本是小事儿。及时撤下问题菜品，你合规销毁顾客食用过的餐品，是守住餐桌卫生的核心环节。相关规则那明确，餐饮后厨必须废弃顾客食用过的菜品，初衷是隔绝交叉感染风险，保障全体食客的身体健康。标准化的那撤餐销毁流程，能够有效减少大众外出就餐的健康隐患。因此啊，消费者逐渐形成了沾过食客唾液的菜品必须直接倒掉的认知，成为线下餐饮市场重要的信任基石。也正因如此，吃过一口的蒸蛋二次上桌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叠加门店简单甩锅兼职啊，整改仅靠培训的敷衍回应，那挫伤了消费者外出就餐的消费信心。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最基础的餐品销毁规范门店都无法落实，任由入口餐品回流餐桌？过去啊，消费者对餐饮后厨管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门店公示的卫生管理制度、后厨张贴的规范标语层面。随着平价连锁餐饮的扩张，门店大量聘用兼职员工，压缩人力成本，商家规避食品安全责任的敷衍说辞也同步升级。如今啊，不少餐饮门店的管理乱象早已不只限于简化后厨巡检啊，甚至弱化食品安全核心规范，将各类违规问题啊统统归咎于员工的个人失误，用一句轻飘飘的哎，他是来兼职的，他是临时工啊，来掩盖自身的管理缺位。那食品安全保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不能仅仅在门店啊张贴管理制度，更应该落实到后厨的全程管控、违规行为追责并严厉处罚等实质性的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对于连锁餐饮品牌与线下实体门店而言，那搭建清晰严格、权责明晰的后厨安全管理体系是一场长久的服务与口碑竞争。如果门店啊只是看重压缩运营成本，刻意简化后厨巡检，放松员工食品安全培训，出事就把责任推卸给兼职人员，那么所谓的干净卫生、吃着放心的就餐承诺，那就是虚假宣传。当然啊，后厨以食用餐品回流餐桌这类乱象，不能只依靠餐饮商家自发整改来整改。那行业卫生规范与市场监管体系也需要同步跟进，明确以食用餐品强制销毁标准，落实后厨全程管控公示，搭建消费者快速投诉追责机制，才是真正堵住餐桌安全的漏洞。当食客吃过的蒸蛋再次被端上餐桌，暴露的那不只是餐饮商家压缩成本、漠视群众健康的短视私心，更提醒我们，餐桌安全不能只依靠个别顾客的偶然曝光维权来维持，而是要依靠一套更为完整、严格的行业标准与常态化监管防线加以守护。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些。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伊兰的行程。那在距离哈尔滨市280公里呢啊，有一座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的伊兰县。这里呢三山环抱，四水绕城，是一座千年古城，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那我们这趟行程呢会带大家奔赴人文溯源之旅，带你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会带您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带你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另外呢，我们的行程啊还为大家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灯火连绵，可以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游玩之余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品尝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儿，带你入住当地规格很高的酒店啊，让你的住宿舒适省心。我们还特别赠送汗蒸洗浴门票，游玩过后呢可以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那我们这场伊兰之约啊，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来详细垂询啊。原价呢580元，现在早鸟价只要480元，仅限每车每团啊前50名报名的听友。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的，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哈。家有喜事还是跟大家来聊我们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想的是不是周到，做的是不是规范，还有有没有创新创意了哈。那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给大家更多的专业的提示。各位备婚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找这个婚礼堂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车、伴手礼啊，或者是婚纱礼服的租赁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婚庆专业的服务机构，都可以和我们家有喜事取得联系，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愿意给大家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婚礼拍照的事儿。这个婚礼的创意拍照啊，就是在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应该说会在你的朋友圈里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你生活当中会带来满满的回忆，所以说拍照也要做好攻略的。婚期一天天临近了，我们的准新人们是不是正忙着为婚礼做最后的准备呢？你想让婚礼的照片在你的朋友圈里亮眼出众，留下满满的回忆，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些拍照的技巧，也可以告诉给你身边的即将准备结婚的新人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就是一个现场的新郎新娘的合影了，想让两个人的合影氛围感拉满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有一些姿势，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哈。首先就是一个亲密的互动了，包括两个人拥抱，包括亲吻，包括鼻尖的相触，深情的对视，然后用镜头来定格专属彼此的亲密瞬间，打造不拘一格的浪漫感，真的很美啊。还有要充分利用现场的一些小道具，如果你拍照的时候，哎呦，我不知道我这个手脚怎么放，各种道具安排上就好了。比如说你现场的时候可能会拿着这个喜字儿啊，你或者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花束啊、气球啊、誓言卡呀，或者是其他的小道具等等等等，都可以把它来进行安排好，这样的话就会缓解你拍照的时候手不知道放在哪儿的这种尴尬了啊。还有就是一眼万年，就是别忘了最动人的这个face look， 再次心动的这个瞬间，一眼就定格永恒的这种经验，千万别忘了拍照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除了新人新娘之间啊，还要和父母长辈，这么特别的一个日子，千万别忘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合个影啊。因为镜头下的他们见证你幸福的模样，那些饱含着疼爱的眼神，多年之后再看的时候，依旧会让人心里感觉暖暖的，他们是真的爱你啊。还有一个和伴郎伴娘之间，给伴娘准备好晨袍和伴娘服，给伴郎安排好西装和墨镜，一出场真的就是妥妥的风景线了。还有就是海报大片儿，如果你拍照现场的话，有那种这个帕蒂斯的楼梯特别出片儿哈，随手一拍就有那种海报的既视感了。很多现在的婚礼堂啊，或者是五星级的婚礼酒店，也会给大家拍片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专门留出那个打卡拍照区，会很有感觉，很有意境的啊。大家不妨多花点心思，拍照的时候多多的留下美好的瞬间。如果你是草坪婚礼的话，那这个草坪合影就是在充满生机的这个草坪上，能够拍出更有活力的照片了啊。还有就是和你的宠物来进行拍照了，要是家里有宠物的话，婚礼当天啊，不妨让他们尽情的去露脸，小猫小狗的爱永远真诚又热烈，镜头里有他们会更温馨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两年都特别流行的，就是集体大合照了，欢聚一堂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全场的大合影，就像韩剧结局那样浪漫圆满，这种感觉谁能懂啊。 当然你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机位高一点，最好是那种俯拍，然后大家一起抬头去看镜头，这样的话拍的会非常美的。另外呢，就是提前和你的灯光师、摄影师确定拍摄的时间、位置和灯光的调整。拍照的时候打开全场的灯光，关掉新人身后的舞台灯，因为你避免背景过亮啊，人脸就会显得比较暗。然后让主持人引导亲友离开座位，然后围在通道的两侧，避免场地太大就显得人少，气氛不够浓啊。再有一个就是要多借助道具，比如说挥动的手机闪光灯啊，能够让照片会更加的有那种互动感。另外呢，选宴会厅的时候，你尽量的挑那个层高足够的拍大合照，会显得更大气一些啊。
2: 不要搞了，好吧？
4: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些婚礼创意拍照的模式你记住了吗？今天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新郎新娘的合影，在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能忽略了各个细节摆照，包括小道具的利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和父母长辈，这个千万不能忽略了。还有就是和伴郎伴娘出大片，另外呢还有你的宠物，还有集体大合照。当然我相信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多合照，我们会留下很多精美的瞬间，也会给你自己满满的回忆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各位，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哈，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最后啊，我要给大家有一个提示，什么样的提示呢？也是跟备婚当中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整个的对于每一位新人来说，订婚礼场地前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莫过于酒席的桌数到底该怎么算呢？你订少了，怕这个宾客没地方坐，场面尴尬；你订多了呢，又会造成浪费，增加预算的负担。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告诉您三个步骤，帮您精准地算出酒席的桌数，让您备婚之路少走弯路啊。订酒店之前，您要先做一个人数的预估。很多的新人一开始就会陷入，哎呀，不知道该请多少人啊，这种迷茫。其实你要给宾客分个类，问题就会清晰很多了。你把宾客分成一定要请的人和可请可不请的人。一定要请的人，比如说双方父母的至亲呐、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兄弟啊，工作当中重要的合作伙伴等等，这一类的人数要全额计算，而且别忘了把他们的家人也纳入名单，比如说他们的配偶啊、孩子啊，避免你会出现漏算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请可不请的人，比如说很久没有联系的同学，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等等，这一类的人数你可以先按照一半来进行估算，后续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了。最好算好初步的总人数之后呢，你还要结合婚期来乘上浮动的系数。如果你婚期是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话，大家的时间更充裕了，它的出席率会更好一些，更高一些啊。还有就是总人数要乘以 1.5 倍。如果婚期是在工作日，部分宾客可能为工作原因无法到场，总的人数乘以 1.2 倍，根据这个结果，你就能大致的知道需要订多大的宴会厅，避免因为场地太小了或者是场地太大了而出现这种纠结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婚礼前一个月发请柬，你需要两次的确认。你初步预估只是一个基础，想要人数更准确的话，一定要在婚礼前一个月启动二次确认。这个时候可以先给一定要请的人发送请柬，包括你的纸质或者电子请柬都可以的，在告知婚期地点的同时，主动的问一句，到时候能来吗？大概会有几个人来？一定等所有的一定要请的人都回复了之后，你把统计到的人数和第一步的预估人数对比一下，如果你差距不大，你就可以继续推进后续的流程了。如果你差距比较大，比如说你预估是20桌，实际统计只有15桌，或者是反过来，一定要尽快和酒店沟通，看看能不能调整厅的大小啊，或者是增减桌数啊，避免到时候会出现空桌浪费或者是座位不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婚礼前一周锁定最终的人数，你别以为二次确定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婚礼前一周还有部分宾客因为临时有事儿，比如说突发的工作呀、出差呀、身体不适啊，改变行程，所以说这一步的最终确认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要主要的联系两类人，一个呢就是之前二次确认的时候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这种宾客，再次询问他们的出席情况；第二个就是已经答复会来，但是可能会存在变动的宾客，比如说之前带孩子来，现在孩子突然有事儿来不了了，最终确定最终的到场人数啊。等这一轮确认完了，你这个酒席的桌数就基本确定了。不过呢，为了应对婚礼当天的突发情况，比如说有的时候宾客临时带了亲戚来，建议大家呀多预留一桌，这样的话既能避免尴尬，也能让整个的婚礼流程共从容啊。备婚呢，真的是一场充满期待的修行，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用心的去对待。除了酒席桌数的计算，如果你还想了解比如说如何选婚纱呀，婚礼的流程怎么安排呀，伴手礼该怎么挑啊，等等等等这些备婚的问题，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889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给大家更多的答案。有问题的时候也随时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星期五了是吧？啊，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现在呢，目前的气温是21度。我天，今天真的太凉爽了，就是觉得如果今天上午的风再小一点，真的就是完美的一天，太舒适了啊。今天也是立秋的节气了啊，节气也真的太准了。那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5度，明天白天依然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只有21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放假了啊，建议大家真的周末出去玩一玩吧，因为也不晒了，也不热了，也不闷了。周六是21度，周日是25度，然后接下来后面的一周基本上都没有30度的高温天气了。嗯，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哈，我们带好雨具吧，对不对？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呢？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本来周末吧，就不太想跟大家聊工作了，但是今天看到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好的，跟职场有关系，也是一个我觉得职场经验话题，也算是职场的高情商。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你突然开智了，那你开的这个智是什么啊？是突然你就变了一个人，还是突然就懂得了一个工作当中的职场的经验啊、道理啊，都是可以的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槟城经济，然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啊，来关注主播的微信号哈，但是我们的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你像我进入职场应该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吧？我真的觉得刚开始应该大部分人都是从职场小白干起来的，对不对？我们没有经验啊，我们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慢慢的就会分出3、6、9等，真的会。就是有的人他可能20多岁就开智了，有的人可能到快退休的那一天他还没开智呢。这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儿。工作当中发生过什么事儿让你突然开智了呢？汪洋说，努力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自己。这个事儿吧，也是前两天汪洋跟我说过的一段话啊，我现在才有感触。就是我以前以为上班是为了单位，给单位卖命，然后就是觉得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汪洋跟我说了一段话，我才知道工作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是成就自己，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关系的。欲望勾芡他说，看了悍匪白宝山发现一个问题，人间正道是沧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就是你开智的内容是不能干那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对不对？这个是真的，这个千万别啊，就是总想着，就以前电视剧里有很多嘛，什么各种各样在工作当中违法的，什么挪用公款呐、或者是什么就受贿啊、行贿那种的，真的都没有好下场。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留言了。胖子说，对，我好像现在还没开智呢，我是就是隔个几年吧会开一下，会开一小小下，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去了。但我觉得我最近是有一点儿，是有一点开智的。我最近想到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比如说以前在工作当中，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可能就不太在意人际关系了，不太在意人脉这两个字这件事儿。以前觉得人脉无所谓吧，对吧？我更重要的是家庭，我更重要的是孩子，我更重要的不是人脉，人脉我可以靠我的家人。但是这两天我突然觉得不是这样了，就是可能你自己的人脉也很重要，然后是要靠你自己好好的去维护的啊。人脉真的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呀、好处呀、帮助呀，方方面面吧。
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人脉，千万不要因为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啊，结了婚啊，生了孩子呀，宝宝还小啊，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借口啊，就放弃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挺可怕的。道个人他说，记住这句话，如果一个事情只有你在急，说明它不重要，如果一个事情大家都在急，那你就不用急，因为你帮不上什么大忙，是吗？哎，你说的好像是真理，就这个事儿只有你急啊，皇上不急，太监急，那么大概率无所谓的啊，如果你的领导非常非常的着急，那么也没啥用了，咱们刘星他说，离职的时候跟新人去交接，那你就只需要交接工作，不交经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前辈给你交接经验的话，我觉得是最有用的，是更有用的啊，经验是就是很难得的。但是工作呢，是就是很死板，是很就是好像就怎么说呢，就不需要交接啊，你早晚都会的，你干一天两天你都明白的事儿。但是经验真的是很难得，所以如果有一天哈，我觉得真的有人愿意把他的经验分享给你，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吧。爱吃火锅的大白说，再好的关系会随着不在一个环境下也会疏远，人的缘分都是一段一段的，这是规律，不用惋惜和难过。这个事情我也深有体会，我以前总以为在工作上也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啊，其实也是可以交到的，但是呢更多的是很多的同事他们离职了，大概率就都不会再见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以前我们下班万岁节目最早是有一个小导播的啊，他的名字叫齐娇，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在节目里还挺火的，那个时候啊，汪洋总在节目里 cue 他名字，然后还有听众真的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给齐娇送过好吃的。然后后来他离职了，我们之前的关系也比较要好啊，还总是一起私下吃饭什么的，以前就是关系好到我早上上完早新闻下节目，然后他呢也正好值了一宿的夜班，也是下班，我们同一时间下班的情况下，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我好饿啊，他说哎，那你去我家呀，我去给你做炒面吃。真的就是很就关系很好了，我自己觉得。但是随着他的离职，然后我们真的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再见过面了啊，我那个时候也觉得挺惋惜的。后来我也想说，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圈子和环境了吧，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人家疏远了你或者你们关系不好了，这就是一段同事的缘分而已。所以我现在就特别不在这个世界上内耗了，就是我对于一段一段的关系就还比较能接受。Cherry 他说，关系再好的上级也是人，是人就有立场不同，思路出错，或者是有情绪的时候。有一次幡然醒悟，其实人家呢不过当你是下属或者同事而已，莫要把自己太当回事。真的是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下面去看领导的视角和想法，总是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对我呀，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他的那个，就是突然站在了他的那个位置，然后去想他怎么跟我们布置工作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好像能够理解他一些了。就是我们总是会用自己比较肤浅的看法，比较片面的看法去看待一个人或者是想一个事情。
某某说，不是你的工作不要做，做多错多，出力不讨好。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事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觉得应该是对的吧。但是如果你是新任职的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多做一点是可以的，一定会得到领导的赏识的。你可能会累一点，你可能会在同事那儿，人家也会觉得你就是有点急功近利啊，觉得你抢活儿啊，觉得你急于表现啊。但是年轻嘛，正是闯的时候呀，你不能到了六十岁了你还闯吧，对吧？今天大家是下班很早吗？人呢？某某说，刚上班的时候，大领导觉得我工作量不饱和，强行安排我给强势的部门干杂活，我当时竟然想着把活干好了，让他看到我的价值。就是你觉得不应该做那么多活，是不是？

郭妈加油中，她说中层做了两年半，下属来了半年的和来的下属和来了半年的直属升职，我变成下属的下属。这有的时候也看命运了，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工作久了会发现能升职真的不是你百分之百你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对不对？这个点竟然这么堵，今天堵车吗？那堵车也是应该的，也是你活该，谁让你不来上节目，你就堵着吧。而且周末的傍晚一定是会有一点点的，好不好？不要着急了啊。胖子说开车呢没有红灯不好打字，不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啊，算了，不要拿手机，对，不安全，那就不要打字了。我最近啊，我昨天发现了一个微信的功能，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功能呢，是我昨天突然发现，而且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女儿发现的，就是我们的手机语音对话框这个位置在右方右边有一个小麦克风，大家有看到过吗？我之前从来没有按过这个键子，我后来才知道按住这个键子你说话直接就会变成文字了。是我女儿当时她自己瞎玩手机发现的，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我都不知道是可以这样语音转文字的。但是这个语音转文字它直接就发出去了，就是它那个字儿啊什么的你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但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发了，我们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最近这个开车玩手机罚的还是挺狠的。刘震说刚上班的时候总觉得多干点就当学习了，赚的少就当学费了，现在跟我没关系的事情一点也不想干。说的没错啊，就是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多干点就是学习，没毛病，对吧？咱们是要学习的，因为你刚干嘛。而我现在姐已经不需要学习了，对不对啊？你让我干的我都会啊，而且我很厉害，对不对？我很牛，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是就是很 top one 级别的了，那你可以相对躺平一下下啊，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人不能永远躺平嘛，就是你还是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啊什么的。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要干不赚钱的活，对不对？要干的这个活就要有工资。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说一说你在工作当中发生过什么事儿，让你突然开智了，开的是什么智呢？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百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依然是在职场上，这个周末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了，放松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话题也不是很难的一个话题哈，也不会让你想到职场上的那些事儿，就是工作当中发生过什么事儿让你突然开智了，就突然开悟了，然后悟出了一个很清醒很通透的一个道理是什么。范范他说，周六加班的时候碰上了家人去世，我跟组长协调工作，问我为什么不早说，他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做替补，最后联系了隔壁组的同事帮忙处理。我天哪，这个太恨人了，这种事情怎么早说啊，我真的是，我这个我听上去我都有点生气了，但我希望是他就是不是是无心的吧，就是他可能，哎，这怎么能想不到吗？那实际上你做什么呀？会的也不做，不会的也不错。又往勾芡说，周五这么愉快的日子，百合居然被独自留在直播间，是不是啊？那你说咋整？这不就是，哎，有的时候做人也不能太仗义。就我觉得这个时间外面应该是大堵车，我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听我的节目吧，大家应该都应该很开心很 happy 的，现在要去跟朋友聚会了，是不是要小酌一下了吧，喝你秋天的第一

啡大啤酒。但是今天已经降温了，千万别喝凉啤酒啊，不然明天早上你会 B-box 的。菲菲说不要对同事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出现利益关系，到时候平时再好也没用了，都会背后捅刀子。而且不要对下属太好太客气，他们不会对你感恩，只会觉得你是应该的，慢慢骑到你头上来。你应该是被骑过吧，有这么深刻的经验教训。反正呢，我觉得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单位嘛，都是在我们台里，然后看着我的同事一个个变成我的领导，心里确实挺不好受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喽。超级幸运的一级懒猫他说，我好像只有在离职之后才会突然的清醒和明白，感觉工作的时候被像下了药一样，眼前和脑子里都雾蒙蒙的。你就是身在局中，有的时候也是有心无力，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这个反应迟钝的感觉，后知后觉。其实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复盘了之后，自己吸取经验教训就很好了呀，就是不要再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高宝宝说，好的好不如会说，干得好不如会说的吧，应该说的是干得快活就多。你这个真的是真理中的真理，就是干活呢，相对我身边有同事确实就会特别恨活，然后他的活呢就很多，因为你干得快呀，越快活越多呀。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做那么多的话呢，你可以完成你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就是不要那么快，就是我觉得慢工出细活嘛，对不对？小 F 他说，工作五年了，自以为和领导关系好，工作也是非常积极的，很多时候呢为了不让他难做，我承担了很多不是我分内的活儿，也不多说啥，结果呢有很多好事儿啊，他从来不考虑我，甚至在二选一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有同志推荐我，他只要顺口同意就行，他居然当众说这是我的干部，为了避嫌我选择中立，让我白白的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在提拔提名的时候，他说他休了产假，我不适合在这个时候为他争取，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的领导付出一丝的真心。哇，你在领导那儿都能干出伤心来哦，那真的是你曾经付出过。就是你这种就是干伤心了，真的是曾经为领导一定是哎呀汗马功劳吧，可是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你这个领导也是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不太会用人啊，我觉得他。随机波动他说，我经常下班和另一个年轻的同事蹭一个老同事的车，他烟瘾大啊，然后我应该买一条什么烟塞他车上合适，他抽什么你就送什么呗，我哪知道啊。但我觉得就是蹭车这个事儿确实是你要给对方有一些表示，但你不一定是送烟嘛，你也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茶呀，或者是就是给他带点喝的呀，饮品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跟人家有表示的。对方勾芡说，今天适合喝凉啤酒还得吃黄瓜，那不得闹肚子吗？但是真的就是现在夏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哈，虽然节气是立秋，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夏天应该还有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还是很想喝凉啤酒的。我昨天喝了

0: 一点点凉啤酒，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个岁数喝不了凉的啦。就大家还是要悠着点儿啊，喝凉啤酒毕竟比较刺激啊。我们快到了半点休息的时间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周末大家都干什么去啊？这么好的天气，是去露营呢，还是去爬山呢，还是去干嘛呢？我这个天真的太好了啊，建议大家这个周末不要浪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把大家留在了单位。说一说你在工作当中发生过什么事儿，让你突然开智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啊，一定会有的。说说吧，回忆回忆吧。小皇帝哥说工作就是游戏。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什么都是游戏，对吧？我前两天还听段 一段很有意思的段子，就是大概说欢迎来到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人生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你一辈子只能开启一次啊，没有办法返回，也没有办法挂机，然后你身边的人什么都是你的 NPC 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突然觉得啊，好，其实我们的人生好像真的就好像游戏一样，只不过是不能重来，不能重启而已。我叫过儿，他说客户不催我我就不干，催我我就干一下，给他们发消息有时候都不回，凭啥他们说啥我就立马去做呢？那不客户吗？那客户咱就是说啊，都得像这个，都得像奶奶一样尊重，你还跟他们计较啥呀？白日梦岛他说，我直接用最直白最纯粹最朴实最坦荡最干净最利落最不兜圈子最不拐弯抹角，哎呦天哪，这个然后呢，然后后面的话，哎，后面的话我怎么点不开，哎，我怎么点不开呢？最后不知道你是啥意思，你是说你在工作当中你都会用最直白最纯粹最朴实的语言去工作和沟通吗？那肯定是不行啊，小姐姐。我最近呢也是开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当中说话会绕圈子，绕得你云里雾里，然后你又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人，就是所谓的那种打官腔的人吧，真的很厉害，就是最后真的能给你绕迷糊了。汤姆猫他说，有什么能力都别让领导知道，不然你的活就会越来越多，别人的活也会加在你身上，啥都让你帮忙看一下，不帮还说你的不是，待遇呢是一分都不会涨的。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工作能力的话，你就可以去跟领导去谈呢，这是你的谈资也是你的资本，对不对？你不谈的话真的是不会给你涨的，就是好像很少有领导会主动给你涨工资，对不对？但是谈涨工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技巧的，就是大部分领导都很烦下属谈涨工资这件事儿，就会觉得啊，就是让你多干一点点一丢丢啊，你就要来跟我谈涨工资。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也很烦，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呢，就是也很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个谈涨工资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事情，哪天单独聊一期吧，聊完了之后希望大家都去跟领导谈啊，涨工资了回来请我们吃饭。啊，对，地球 online， 对对对对对，欢迎来到地球 online。 我当时真的听完这一段话之后，就是很多事情都想开了，人生不过一场戏，对吧？不用太认真。

回过头来看，都是很多事情都是挺可笑的。瘦瘦说到年龄就会开支，不一定啊。我觉得我接触过有一些人，他们可能都退休了，或者是快退休的那两年，还是让我觉得没什么智慧，真的。然后有些人啊，真的他年纪轻轻，他20多岁，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厉害，他怎么这么聪明，他就能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呢？就能20多岁的人能在我这个，就是他能想到我这个年龄想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不是光靠年龄。痴痴的他说，领导说的话呀，你最多只能信一成，领导的能力呢，帮你可能不行，害你绰绰有余。我现在谨记这两句，就是你现在防着你的领导，是不是？你的领导的话你只能信一成。但是我现在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他首先会夸你，他一夸你，你就特害怕。哎呀，怎么又夸我了呢？就觉得来活了。希望我们的领导今天没有听节目，因为他今天夸我了。半夏他说，我们都只是工具罢了，有用的时候被用用，没用的时候就被扔在一边，别太入戏。对，你这个话说的好像也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哈。说的现实一点，就是利用价值，就是你可以做什么，在领导眼里他都会有很全面的衡量啊。然后如果有一天用不到你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别太内耗，对吧？就是当给自己放个假。但当你突然你很忙的时候，你也别内耗啊，你也别觉得这怎么回事啊，又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就是工作这个东西真的都是阶段性的。

自己一个人做节目真干巴呀。这个时候突然还有点想汪洋呢。在这里提示大家呀，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呀，都是需要劳逸结合的，对不对啊？不要忘了我们每个周末给大家出发的行程。那么目前呢，由于水势还是比较大的原因啊，现在一栏漂流暂停啊，但是马上就要开放了。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家人啊、小朋友们都是来跟我们报名了。然后报完名的听众朋友，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哈，一旦能开了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发通知。然后大家现在也是可以继续来报名的啊，你先把这个名额先占上。然后因为我们是一车一车的发，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人、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接待得下啊，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报名，等到水势下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快乐出发了。去一栏我们两天的行程，第一天我们去看古迹、去看人文、去看当地的博物馆啊，去看感受一下一栏这座千年古城，它的文化底蕴，它呢是有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和历史故事在里面的哈、啊，包括我们还可以去到这个五国投城的遗址，读景坐景观天的千古沧桑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打卡一栏这座小县城市的夜生活啊，去感受一下那边的夜市，然后提示大家一定要去吃一栏冰糕，老北市冰糕叫做3块钱一大盒，那一大盒相当于我们这边的这个冰棍的话得是3-4根的那个量，就是一家人你可能买一盒就够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你就再去多买，非常的便宜，它更重要的是非常的好吃，清清凉凉，然后也不是很腻，然后它那个甜味也是很适中，甜而不腻，非常非常的好吃哈。我们就是去过好多次的同事每一次去都会买啊。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的主打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漂流的活动了哈。一栏的漂流，巴兰河漂流，大家都知道北方第一漂，非常非常的出名了，然后景色也很美啊，因为它是我们整个省内做的漂流最早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不过多介绍了，可能很多人都去过，但是现在大家可以再去感受一下，因为它呢今年全新升级，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做巴兰河漂流的这个公司啊、它所有的装备它全部都是全新的升级，它那个皮筏呀是可以容纳8个人，然后呢还有

沪漂员，就是我们整个的费用全部都含在内了啊。如果你们家比如说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几个人都好，是含一个沪漂员全程来帮你划船保护你们的安全的，然后中间呢有补给站啊，然后大家可以去想玩漂流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而且那个水很凉快清澈见底，还有小鱼在穿梭啊。夏天漂流一定是我们东北人必玩的项目之一了，现在小朋友还没有开学的，带他去好好放松一下，每天在家写作业也挺痛苦的是不是啊？现在呢是名额还是比较有限的，原价580元，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早鸟价格480元啊，我们每一个团期呢只有50个名额，8799-7399，8799-7399，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和报名啊，然后能开了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北京时间的17:50了哈，我们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大家的互动留言。我们说的是在工作当中有什么事情让你突然开智了，突然开悟了，知道啊，原来工作是这么干的。我看到大家很多人的留言，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上班的人来讲，应该都有点用吧，都有用啊。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的内容非常像的话，大家真是可以互相借鉴一下。我刚才看到一个朋友留言，他说不要指望你的本职工作帮你终老啊，最好找一个副业，技术外包也好，投资也好，无论收入多少，那样呢，在你无法忍受本职工作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惧怕弹尽粮绝而陷入深度的焦虑怀疑人生。都希望大家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吧，就是没有那么自由啊。你有一个收入，然后再加上外面的一些收入，能够养活自己，让自己过得不错，也是很好的。确实是，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说的是没有错了，但是挺难的，有一个赚钱的副业真的挺难的，本职工作还没干怎么着呢。小景同学说，前前公司自己确实有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的问题，跟领导说话会想得很深，会想自己这样跟领导同事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在意大家的感受，自认为干工作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公司，对得起那份工资，结果某年年度考核部门倒数第二，倒数第一好像是保洁阿姨。哎，这个音效没按上。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开智了，去他的领导同事的感受，我只在乎我的感受。哇，好心酸啊，读完这段，就是好像你也曾经非常用心用力的好好努力工作，然后跟同事领导说话你都那么的小心翼翼，没想到最后来个倒数第二是吗？所以还不如躺平，是不是？所以其实真的，你活到某个年龄，你就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要让自己开心，然后要学会拒绝。哎，学会拒绝这个事儿也是我这两年工作当中的一个开智。这个事儿我好像经常跟大家聊了哈，就不过多说了。鼠鼠说，不要那么热心肠，干什么活等领导安排，不要管人家干多了还是咋地。对，就是除非这个人跟你关系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吧啊，否则的话还是各安天命，就自己做好自己的活儿。小兵说，降低工资，降低工作标准会轻松很多。你降低了工作标准，领导同意吗？蜜儿他说，当我发现草包一样的人和我是一个级别的岗位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其实不用那么努力也行。

妈妈呀，还有很多的家庭主妇们，你不管是工不工作，都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自己的朋友圈、人际圈，然后最重要就是有你热爱的事情，否则的话，光工作不生活，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是怎么说的来着？忘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我要下班了，我要享受生活去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好的享受这几天的好天气，好好享受这几天的清凉。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收音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您的朋友严坤。节目开始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沪深两市的走势。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今天呢 A 股三大股指震荡上行，截至收盘沪指涨 1.02%， 深证成指涨 1.42%， 创业板指数涨 1.35%。 盘面上 CRO 概念先涨停潮，易翘神州等涨停， CPU 概念走强，沃格光电四连板， PCB 概念延续涨势，景旺电子等多只股票涨停，小金属概念活跃，中国稀土等涨停。另外，元件、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数字货币概念、游戏、煤炭、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全市场超过2800只个股上涨，总成交额超过2.6万亿元。那在今天的股市茶座当中啊，我们将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分析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

金江路演艺部的刘岩老师。欢迎大家在股市茶座当中聆听刘岩老师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和点评。稍后的时间呢，请大家首先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经的报道。
1: DeepSeek 发布公告称，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并提醒用户合理安排使用，具体方案以正式通知为准。与此前针对高峰时段调整价格不同，本次指向 API 服务整体定价。DeepSeek 尚未披露涨价幅度、生效时间及不同模型的具体价格，但整体上调和预计涨幅较大的表述，意味着其以低价著称的 API 商业策略可能迎来重要变化。特斯拉与 SpaceX 周四宣布，双方联合打造的先进芯片工厂泰瓦晶圆厂选址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郊外，项目首期投资额为168亿美元。两家公司共同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座工厂届时将毫无疑问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单体建筑。根据 SpaceX 披露，新工厂规划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将在同一厂区完成先进逻辑芯片与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测试全流程。据报道，英伟达正考虑一项激进举措，即在下一代图形处理器 Rubin Ultra 上采用低于原计划的显存配置，以应对高端高带宽内存芯片短缺问题。据三位了解该测试工作的知情人士透露，过去数周英伟达已对至少三个版本的 Rubin Ultra 显卡开展测试。 OpenAI 周四宣布，随着热门 AI 应用 ChatGPT 的最新更新，免费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文字互动将不再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免费用户的默认模型也将更新为 GPT-5.6 Luna。即便是 GPT-5.6 系列中的轻量版模型， Luna 的表现依然优于目前免费用户的默认模型 GPT-5.5 Instant。此外，免费用户以及每月$8的 Go 套餐订阅者还将可以使用新的思考按钮。该按钮旨在让人工智能花更多时间进行推理，从而回答更复杂的问题。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磁源驱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目标到2030年，智能经济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以磁源新型生产要素布局为抓手，深化算电协同与硬件优化，推动全区算力规模突破100万T。高标准建成4个万卡级磁源工厂，度电磁源产出提升至当前6倍以上。畅通磁源产业全链条要素循环，全面建成体系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磁源分发与消费基础设施。培育50个以上智能体研发协作平台。繁荣多层次、多领域应用生态，培育壮大 OPC 新型个体经济集群，吸引超5000家 OPC 实体集聚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今天，海辰储能山东长实储能一体化产业园在菏泽鲁西新区量产下线。该产业园为全球首个专注长实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总投资超130亿元，达产后年产30亿瓦时、1175安时长实储能电芯和20亿瓦时、6.25兆瓦时系统。海辰储能指出，依托规模化产能，公司将推动全球锂电长实储能进入大规模交付时代。目前，国内普遍共识，揽功率放电大于等于4小时，即为长时储能。据中国光谷消息，8月6日下午，近百台工业巡检机器人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交付。他们将在武汉、上海、无锡等地从事治安巡检工作。这批交付的机器人由光谷企业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公司联合创始人夏可表示，这是目前华中地区机器人产业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交付。现场首批交付了30台寻医系列4足机器人，他们最大的特

0: 点是能够在接到云端任务后自主导航前往指定地点，定位精度达毫米级。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8月7日，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暑期档已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中国船舶消息，近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海造船与中远海运散运系列散货船建造合同生效。至此，北海造船手持造船订单量超2300万载重吨，历史性突破100艘大关，部分订单交船期已排至2030年。据扬子江船业今日消息，扬子江船业近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度财务报告，公司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均创历史新高，得益于集团造船核心业务的强劲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75亿元，同比增长 36.2%， 其中核心造船业务占总营收比重约 94%， 毛利润达63亿元，同比增长 42.8%， 实现净利润54亿元，同比增长 28.4%。维鸿股份今日在互动平台表示，伴随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公司自2024年开始调整战略，聚焦高端金属切削核心赛道，集中资源攻坚五轴、车铣复合等主流装备控制系统，突破高端技术壁垒。今年四季度有几款重磅产品面世。在激光切割市场，除现有光纤激光市场外，公司布局超快激光加工，目前已经推出了一款用于玻璃基板加工的切裂一体化产品。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海关数据还显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安全生产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加强人工智能加安全治理，创新设备高精度故障预测及健康管理方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智能安全工器具，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电力安全生产辅助决策技术，加大关键电力装备自主研发，加强新型防护材料研发，设立电力装备核心部件技术攻关专项计划，推动电力芯片、特高压组部件等关键技术突破，推动电力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研究建设电力建设工程智能化监管体系，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加强重点电力工程非现场监管和质量监督工作。据工信部消息，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 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0: 盐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极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数据显示，六月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克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日前，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突破试点香港氢能发展策略。该报告指出，氢能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可以协助香港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同时有助构建本地氢能产业生态，带动上下游供应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包括运输、检测以及认证等行业。业内人士指出，香港在绿色能源标准建设领域具备一定的发展机遇。
1: 香港的话呢，其实比较多还是在那个尝试去试用的那个阶段吧。因为其实政府呢，他觉得氢能也是很重要，所以呢，他有一个工作小组，现在大概批了大概是40个一个试用的一个不同的一些项目。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场地，因为在香港他也在做那个太阳能的氢能方面，但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绿色的能源的。首先在大湾区里面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电力跟能源呢是做好这个不同城市之间呢有一个运输合作的。
2: 目前新能源运输基金已涵盖部分氢能交通应用的资助，未来或将重点应用于重型车辆密集的枢纽区，如货柜码头、工业村及机场等区。业内人士认为，香港在绿色能源方面要加强与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在建立能源标准和出海领域拥有更多发展空间。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3%，连续第7个月出现了下降，市场预期中值为增长1%。经季节调整之后，家庭消费环比下降6.4%，而市场预估为下降3.1%。该指标呢将成为日本央行考量最早于9月是否加息的重要参考的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6%，实现连续第6个月上涨。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外汇干预的详细数据。数据显示，为了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政府和央行在4月30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单日的干预规模达到了6.2787万亿日元，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
5: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详细数据，5月长假期间的4号和6号，日本政府和央行又分别实施了7802亿日元和4.6759万亿日元的干预。此前，日本财务省5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未能扭转日元整体下跌的趋势。7月下旬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4: 日元在本周末前已经回吐了近一半由美日联合干预带来的涨幅，市场呢对于当局再次出手干预汇市的猜测随之升温。今天上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报158.45附近，较周一触及的155.23的强势位置明显走弱。就在上周，日本与美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联合买入日元之前，美元对日元呢一度是逼近了164，接近40年来的极端水平。华侨银行策略师表示，再次干预的可能性很高，尤其是在美元对日元接近160之际。不过呢，他也指出，如果要让干预取得效果，还需要日本央行加快加息的步伐，或者是出现有利于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的环境。日本财务省4月至6月期间的外汇市场的数据显示，共有3个交易日买入日元，再加上上周的干预的行动，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当局呢已经用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下允许的2026年度的干预的额度。在与美国财政部联手买入日元之后，未来6个月的干预的计时器呢已被重置。这实际上呢意味着日本直至2027年初之前将会无法采取干预的行动。这对希望重新参与套息交易的汇市的交易员而言呢是个好消息。不过呢，一些投资者

0: 者会质疑，在特朗普时代就有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是否还有实际的约束力。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汉军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深海探险。
2: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市场的走势呢还相对是比较不错。那么这个呢相对比较好的主要还是市场的热点呢非常的明显。今天呢可以看到像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其中呢今天的热点主要是集中在像医药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今天呢市场是涨跌互现，基本上是有一半上涨一半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但是呢从各大指数上来看，今天表现呢都是比较强劲，尤其是前期的一些压力位，你比如说像这个上证指数啊，包括50啊，现在呢都突破了半年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另外呢科创50这一块的话也是连续出现了一个四连阳，那么沪深300呢也是出现了四连阳，也就是大的权重股和科技股同时呢出现上涨，是今天的一个亮点。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呢市场的成交量呢较昨天来看是出现了这个相同的一个位置，没有出现太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市场的热点开始出现了持续，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市场现在的做空的一些筹码相对是比较少，但是呢没有放量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还是市场整体的这个情绪没有完全恢复起来，有些资金呢还是出现了一定观望的这种情绪。所以说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第一呢有板块的亮点，第二个呢就是各大指数呢是全面的是出现了一种反弹，第三个呢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持续性，所以今天的积极的信号会更多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市场来看，现在呢就是今天回调的一些板块呢还是昨天走的比较强的，比如说像煤炭板块、房地产、银行啊，昨天包括钢铁这两天是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回落，但是跌幅呢并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说对板块整体的或者说对整个的指数的拖累呢并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在这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回调，回调的幅度不大，也是市场就是逐步信心恢复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一般的话，如果说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出现了大幅回落，那可能那个时候说明市场的这种恐慌情绪依然还在，但现在来看恐慌情绪逐步的是有所修复，那积极的一面会更多一些。所以从近期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我认为市场有可能还会延续。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周线去看，那么周线呢在这个尤其是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今天在本周呢是连续突破了两条均线，一个是5周均线，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60周均线也是完全站上了，那么收了一个光头光脚的一个阳线，那基本上就是说明这也是一个强势的这种信号。那么在技术指标上面 KDJ 值呢也面临着一个短期内一个金叉的这种表现，所以从周线的级别上来看，我认为市场大概率下周呢可能还会延续近期的强势震荡的这种格局。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上证指数的话已经是连续4根阳线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呢已经是反弹的非常的接近这个年线啊，大家可以留意到在7月16日的时候呢是一根跳空啊这个 跌破了年线啊，跌破年线的话，今天已经是回到了那个前期的一个跳空的这个缺口附近。但是呢，上方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十月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上攻的这种走势，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中期的一个行情来看，我依旧呢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认为这波的这样一个下跌，其实呢对于指数层面来看啊，可能。

就是一个黄金坑啊。但是那这一波的这样一个下跌和调整里面的话，那这个科技股的一个杀跌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统计了一下啊，这个最近这几个月跌幅啊超过50%的有1400多个啊，这个跌幅超过50%啊，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呢，跌40%的有3600多个，所以这波其实调整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呢，可能率先反弹的，也就是前期趋势没有被破坏啊，比如说调整幅度比较大，跌了50%了，然后呢趋势没有被破坏，业绩呢依旧还是比较好的公司，有可能会有修复性的一个反弹。所以从今天的一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板块啊，两个方向涨得比较强，一个呢是科技，另外一个是医药啊。医药呢是经过了漫长的下跌之后的话，缓慢的这个筑底反弹向上。那么科技的话呢，是经过了一个超跌反弹之后的一个修复性的一个反弹。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跌了久的和短期跌的凶的，最近是表现相对会比较强。大体是这样一个思路啊。那么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非科技这一类的个股啊，可能大约有个70%左右，甚至70-80%啊。那个整个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来说很多个股它的高点要么呢就是在去年的9月，要么就是在今年的1月啊，整个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来看，都是达到半年到这个9个月这样一个期间，调整呢也比较充分。所以话呢，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从这个8月份的这个位置开始，有可能会迎来一个8、9、103个月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修复性的反弹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大体是一个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呢这个反弹有可能会一波三折啊。刚刚我提到了在这个上方的一个密集的均线的一个压制，有可能冲上去后面还会有回落啊。所以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板块呢出现一个快速的这种轮动，比如说今天可能是涨了医药，可能接下来后面也有可能会涨机器人，或者是涨什么光刻胶啊，就是整个这样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走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那么给出这个策略呢，就是当某一天某些板块涨得很强的时候呢，就建议这个位置不要急着去追，等它有个调整个2-3天再去关注，有可能会比较稳一点，有可能会在这个科技和非科技之间轮动，也有可能会在科技和科技的内部里面，比如说从这个科技的硬件和这个科技的 AI 应用、机器人啊这几个方向有可能会这样一个轮动。但是呢，较大的概率的就是不会再像这个4、5月，尤其是4、5、6月份一样啊，这个科技硬件、芯片、通讯一个极致的抱团，我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接下来可能不太会出现。因为呢，前期极致抱团的这一类的公司有不少，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上方呢是有庞大的套牢盘，所以的话，后续呢如果是有出现反弹，那么这些套牢盘的话呢有可能会形成抛压的主力，所以我认为这波科技的一个反弹应该来说不是反转，甚至有个别或者一大批的这种科技的题材股有可能是见了最近一个较长一个周期里面的一个高点，有可能后续的反弹的抛压可能会比较重。所以我认为的话，接下来相对均衡配置有可能会比前期极致的抱团科技硬件有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0: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股市茶座了。很多朋友可能等待很久了啊。前面我们听到了，这个今天晚上财经方面一组最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大家听一听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因为都是新鲜出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各地啊专业人士的一些观点，大家可以多听一听，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非常荣幸的依然请来的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刘岩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留言来和我们互动。您的留言，刘岩老师呢会给您做细致的解答。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前面这个嘉宾也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哈，这几个股指都是上涨，那三大股指上涨都在1%以上，而且这个连续4个交易日，上证综指都是红盘状态是吧？
1: 对对
0: 那这
1: 对，
0: 一波反弹，到目前为止，刘岩老师觉得怎么样？
1: 我们这一周的话呢，就是我来做节目啊，就其实基本上就比较乐观啊。那么我们觉
0: 很
1: 得，
0: 高兴，
1: 对对，非常荣幸，就赶上了这个8月份的这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行情，和7月份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啊。七月份呢，主要是这个科技股的一个持续杀跌啊，包括海外市场。

0: 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传染啊，然后同时呢，国内的资金呢是有一些筹码的问题的。然后八月份的话呢，我们从周一讲到周四啊，那么今天是周五，其实一直是比较乐观和积极的啊。那我们觉得当前的话呢，确实是整个 AI 的这个从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啊，依然是这个日新月异的啊。那么从企业的这个财报，特别是具备这种订单包括收入的这些这个云计算、云厂商包括软件的这些公司来讲，确实是中期业绩报告呢非常的炸裂。那么这个整个商业闭环呢基本上就形成。那么前期呢对于资本开支比较高，那么这个行业呢是不是只砸钱去往里去投产生不了效益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担忧基本上已经消除了啊。特别是8月2号那么芯片是第一天上涨的啊，这周二整个芯片是第一天上涨的，周一芯片没动。所以说周二呢整个芯片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方向啊，一直在关注这个方向。那么今天指数呢继续往上走，那么上证指数呢从3800来到了3940，那么连续涨了四天啊，连续涨了四天，科创50呢也是继续上涨。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整个市场的量能呢也在有效的一个逐步的一个放大啊，特别是今天芯片的这种盘中的走势呢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啊，继续冲击，继续冲击。特别是我们看到7月31号那么整个芯片半导体，
1: 芯片我插一句，芯片股前期跌的怎么样？
0: 芯片股从七月份的整体的跌幅来看啊，行业指数跌了38%啊，从最高点下来。
1: 那你觉得这个跌的幅度跟它目前整这个它的基本面能支撑的价格
0: 有点过分了？就是你跌了那么多的话，其实是泥沙俱下啊，就是不问因果啊，所有的这个
1: 好的也跌，坏
0: 的
1: 也跌，
0: 好的也跌啊，硬件也跌，软件就都是一个跌的。那么现在呢，市场明显是在纠偏，就是八月份就是确实在纠偏。你看到现在市场涨得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昨天光模块、光芯片啊，特别是美国对我们有一些这个限制措施之后，市场一看这个落地的可能性非常的小，那么市场马上就一个纠偏。所以说现在到市场的偏理性，
1: 说明市场在走向比较健康的道路，是吧？
0: 对，比较理性。然后同时呢在这一轮反弹当中呢，并没有看到整个芯片半导体它唱独角戏啊，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上半年的话只有28，只有芯片和非芯片啊，除了只有 AI 和非 AI， 其他的板块是寸草不生的。八月份之后呢，七月份的话呢是这个 AI 是哀鸿遍野，然后呢老灯股啊就是开始这个阶段性的表现啊，什么银行啊这些消费啊开始阶段性的表现。那来到了八月份的话呢，市场整个重心呢就完全变化了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涨的一个是科技啊，一个是医药，特别是创新药啊。那么
1: 其实创新药也是科技，
0: 创新药呢也是科技，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吧 ？AI 的一个赋能，它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缩短啊，特别是创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个支持啊，同时呢，
1: 但是它像由科技像医药股这种扩展，本身就是市场的一种突破。
0: 对，它不光是局限于硬件了啊，它还是往这种应用端去搞啊。那么这个创新药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办公软件啊，包括今天我看到这个 AI 的游戏也开始动了啊，传媒昨天调整一天 ，AI 游戏传媒应用调整一天，今天又开始好起来了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整个的发散呢就更趋于理性。就是上半年的话 ，AI 下游和大模型其实涨的不是特别多，特别是软件，基本上就是反弹一天就结束。但这一次呢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明显市场是偏于理性的。那么主要是源自于本身，你像创新药，它是也有业绩的啊，上市公司，密集公布的中期业绩报告，药明啊、百济啊这些大家都能看得到啊。那么恒瑞可能也快了，就是这些这个药企业确实很牛啊，也很争气。那么出海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在叠加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同时呢 ，AI 的这个硬件啊，你像这个存光电其实业绩都是非常非常猛的，特别是存储啊，我们昨天也谈到了这个存储的问题啊。既然那个长鑫啊，长鑫科技，那么对于这个苹果抛来的橄榄枝，就是说我想要在你这儿咱们进行个长期合作，你的这个价格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他说 no 啊，我们要跟三星、海力士齐平，甚至要超过于他。啊，他有这种底气，源自于国内的这些，这个小米啊、华为啊，基本上把产能已经订满了，所以说你 即使说再牛的客户，那么现在我的这个警惕度已经在这儿

0: 啊，我的订单已经是可能拉到了2027年，那我这个
1: 没有空间
0: 了，对对对，基本上调价是产能已经拿满了啊，所以说不能说因为你是这种全球老大，我就这个对你有所点这个低头，这个不至于。所以说这个存储的这个方向呢，其实昨天没怎么动，那今天是表现的比较明显啊。这光模块存储这个硬件，包括 PCB 产业链啊 ，PCB 产业链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这个完全是以这种业绩的节奏来进行展开这个市场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方向啊，无论是这个 AI 和非 AI 啊，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低位的，那么这个创新药啊，包括最近港股昨天今天也开始企稳了啊，恒生科技啊，包括化工啊，包括细分化工里面的景气度比较高的，具备提价这种预期的，那么走势都是非常的好的啊。昨天呢，我们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逻辑呢，大的是一种叫做反制啊，反制就是美国对我们近期很多行业的指手画脚，是吧？对于光模块、光芯片啊，指手画脚；对于这个逆变器、光伏，今天早上出了光伏的消息，也要加税啊，特别是这种最低的这种进口的价格，那么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国内的这种制造商的一个利益。那么昨天商务部啊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还有很多反制的措施，有这种两用物质，包括这种稀土啊，那么大家能够明显的看觉到今天稀土也动了啊，昨天我们也提示这个方向了啊，就是反制是昨天的一个主题，今天还是在延续啊，然后今天呢市场的一个主线呢，我们觉得是一是确实是景气度拉满的这些方向啊，那八月份有业绩的方向是可以看的，那么同时呢今天还有一条隐形的线索，就是关于提价啊，就是个提价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大家感觉到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连续4天上涨，大家这个有记忆的话呢，上半年芯片半导体都是一个逼空的，那么现在的话从一种合理
1: 就是没有机会给你进的机会，
0: 对，如果是从一种合理的这种板块的这种逻辑上来讲呢，就是进三退二啊，进四退一，这种它会比较慢啊，那么但是呢芯片半导体是不是这样的，它这个预期呢一旦是要不就是左要么就是右，右呢就打满，就是逼空啊，要么就左呢就稀里哗啦，就七月份，它永远是一种左右，它很那中间摇摆，
1: 永远是两极的。
0: 对，你看八月份又两极了，四天上涨啊，大家想上车的投资者这几天我都不知道，
1: 对，
0: 啊、你
1: 睡觉是发现的，哎，又涨了，我这又错过去了。
0: 我直播的时候，那个第一天有个老大哥就说，
1: 嗯，
0: 今天涨了啊，我走周一买的，今天涨了。我走了，哈哈哈哈，他还是
1: 这老大哥没拿住、
0: 啊，是啊，他一直是沉浸在七月份，他害怕了，
1: 对，
0: 跌太凶了，
1: 对，他就以为哎，我做个波段吧，但人家不给你做波段的机会，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你投资者当前这个行情很难上车，
1: 但是你退出了之后，你再上车你就成本高了，
0: 就比较难啊，
1: 风险也大。
0: 昨天市场芯片半导体这个上午拉了一下，然后10点半以后开始跳，尾盘开始跳，就盘中你然后大家一跳的时候又懵了。然后又不敢上了，尾盘又拉上去了。
1: 这就是这个主力和我们的投资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心理博弈，
0: 心理博弈。所以说这个市场呢，你说你是讲人性上讲情绪，让大家舒舒服服，它才不是这样。投资它赚钱
1: 哪能让你舒服？得让你心跳加快，
0: 比较难啊。所以说现在的话，你明显是个逼空啊。但是呢，上半年逼空呢，大家有个印象就是你会，尤其是四五六月份，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在涨价，哎。这个就是更能证明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那么这些方向你像今天这个包括存储啊，包括 PCB 光模块、液冷啊、电力设备啊、覆铜板呢、光纤玻纤布啊、陶瓷电容、电子特器、六氟化钨啊，这些都是在不断的涨价的啊，今天的这个电子布啊 PCB 其实也是陆陆续续的在发这种涨价的通知，然后光纤昨天有一个消息是关于三大运营商啊找光纤企业进行集采啊，那么每年都进行集采，基本上这个价格变化不大的，然后今年呢这个底牌价流标了，就是你给的价格太便宜了，光纤企业对不起不卖啊，就是我的产能已经打满了，它跟那个长鑫的科技差不多，就是我现在不愁客户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客户，你不提价，对不起，我产能就这里啊。所以说现在不是个买方，它是个卖方。
1: 不提价，咱不卖
0: 啊，对，就不卖。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企业越来越硬气，
1: 这有底气啊，
0: 有底气，
1: 不缺客户啊。
0: 对，而且这个供需错配，你想新进来的这个厂商啊，想扩建，对不起，好几年你等着吧啊。那现在这个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景气度是拉满的，就是光纤啊，包括陶瓷电容这个。

0: 日本、日韩几家企业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张家函了啊，服务器啊、算力设备呢，都需要这种大量的电容。那么逻辑呢也是比较顺，那么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六氟化钨也是一天一个价格啊。六氟化钨对于存储芯片多层堆叠升级，那么需要这种特种的气体啊。那么高端特技呢，基本都是在海外。那么海外供给是收缩的，国内的话呢，这个需求也比较满。然后就是小金属。啊，锡、碳、银、钨这种小金属。那么现在市场里面最牛的是这个云锗，是吧？四个板、大家能看到这个小金属啊，小金属光模块也需要，电路板也需要啊，芯片也需要这些这种金属。然后呢，矿采这一块呢，国家是限制的啊，有时候半生矿，这不是原生矿，它是你采了以后还得提炼加工，没有那么多产能啊。所以说现在的话，供给是。这个比较难的，然后需求的话比较旺盛啊，国家还有这种，特别是昨天钢果吧，就是说对于钴包括铜啊，就是有这个战略金属，它是限制出口了啊，所以说国家现在全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很多战略性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稀土，他们的这个钴这些。这个金属贵金属其实也在抢占整个 AI 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制原材料的一个制高地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啊，这些这个涨价的东西呢确实是搞得比较慢啊，像磷化银衬底啊，就是特别是它想限制我们光模块，光模块上游的磷化银只有中国有70%全球产能，你限制不住啊，所以说你可以限制我可反制你，对不对？我这个材料对不起，我不卖给你，你上哪儿去找光模块去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昨天是反制线，那么今天越来越明确了，就是这样提价线啊，提价的线索，就是投资者对于后面的话，如果芯片半导体持续的这种逼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些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梯队几个方向嘛，那么可能未来还是有这种提价的预期的啊，大家去多挖掘挖掘，多找一找。那么现在的话确实很高，基本上盘中基本上就是调整，就是。日就是当天就消化了啊，你很难说今天一直四根阳线，周一跌一下，周二跌一下，不一定啊，不一定。机构的话，我刚才看了一下资金流入，今天又是大几百个亿和六七百个亿的一个资金流入，昨天是900多个亿，前天是800多个亿，机构又在主导这个市场了啊。那么机构的持仓的二季度里面的这个持仓集中度非常高，都是60%-70%的科技芯片啊。那现在呢，这个。筹码已经洗得差不多了，然后估值呢泡沫呢基本上很多这种伪科技也已经下来了，那么这一轮又开始新一轮的一个上涨，那么机构也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是我看到很多传统的基金经理，以前搞消费的搞白酒的也开始转向了，也开始搞科技了、对，特别是这一次调整了，他发现哎确实有机会，那么他也在转向，所以说也是个信号，当前的话机构主导的行情可能就是一种逼空的一个上涨吧。
1: 其实这种方向啊，一定会吸引市场更多的资金来集中关注哈，像这个芯片啊，
0: 对，
1: 科技类啊等等这一类。但是刚才对刘岩老师也讲到说，今天这个它像医药扩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迹象和变化哈。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收听、关注、参与我们的股市茶座。大家呢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在视频号下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找到我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呢，您点击左上角点击一下关注，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您就会找到我们了。每天晚上的6:30到7:00的时候，来自江海证券的专业分析人士都会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和大家来探讨市场的走势，热点的变化，您投资操作方面一些策略。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疑问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和我们的刘岩老师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在连续上涨几天之后呢，我想就像刘老师讲到，有投资者进入了，这个不错，上车了，但是呢没拿住。那么未来投资者如果想选方向的话，那还可以来介入这样的股票吗？
0: 我觉得未来的话呢，咱们投资的配置这一块呢，就是一定要吸取七分的教训啊。那么很多投资者觉得科技这个很快很爽啊，每天这种大涨的，我这个账户的 回去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它
1: 看着挺刺激。
0: 对，就 A 股的股民嘛，它就有这个这个特点，就是这个

0: 记忆只有三秒，
1: 是三秒记忆，就是不吸取教训呗？你的意思
0: 是？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1: 啊！
0: 就为什么这个七月份能那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这上半年就涨的一直是逼空嘛，就是持续的一个上涨啊，连续涨四天之后，这个很多人又亢奋了，我又开始上车了吧？我不行了，我这个周一挣钱了，我一定得这一轮我怎么怎么样？
1: 我得拿住啊！
0: 我得这一把我可不能错过，可能下来了。啊，但是咱不能这样的，就是后面的配置的
1: 话还是要理性，
0: 对，一定要理性啊，科技和均衡。因为这一次上涨的话呢，应该是这个今天是有所分化的，就是有些有点涨不动了，就是科技内部，有一些冲高回落的板块啊，就后面的话是应该缩圈的。我觉得就是连续涨四天了嘛，
1: 嗯，
0: 从行业指数从低点到上来，基本上也十个多点了啊，十三个点，十三、十四个点了。后面是缩圈的，那么后面的话是分化的，所以说这个真科技、伪科技呢，大家要进行个识别。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布局呢要均衡一点，比如说，我们既要有科技啊，又要有一些传统行业啊，荤素搭配。比如说高位的，你可以去搞一搞，景气度比较高的，现在市场比较热度比较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去梳理的涨价的几条线索啊，这都可以去看。然后那么低位的话呢，包括最近我看这个储能也开始动了吧，啊，这个储能能源啊，包括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创新药啊，那么低位的包括港股也开始企稳了。那么恒生科技啊，大模型港股呢几个大模型今天涨得也很凶也很厉害啊，这种这个电力设备啊，出海的方向啊，就是都可以去看。就是咱们投资者的这个理性的投资者呢，就是不压住单一赛道啊，我就不集中压大压小啊，我这个所有的筹码我就来一把，那不是的，一定要是分散的啊，就是每一局我都是分散。那么行业呢，这一块我配置20%，那个行业我配置20%，那么高的我就卖，那么低这个估值低的我就买，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你这种低买高卖嘛，就估值太高的，那么你就谨慎一点。那么现在的话，从今年整体 A 股运行的节奏上来看，那么很多个股从前期这个你像老登股上半年是一直是调整的啊，然后整个那七月份回回血，然后这两天又开始震荡了。那么下半年如果是经济复苏的话呢，这种顺周期包括低位的传统行业，那化工包括一些这个这个军工，那么下周有这种商业发射的这个机会，包括这个人形机器人十号就是周一啊，宇树就叫上市了啊！宇树这个上市，昨天定价是150，上来就上百倍啊！那么这个估值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中签率肯定是不高的。那我们预判可能上来就好几倍的一个炒作，所以说这个机器人我们是要科学理性的来配置的啊，高低切换啊，荤素搭配啊，有高有低。那么我们就是集中在八月份，主要是集中在整个业绩的一个层面啊，寻找业绩确实能打的这些公司啊。这个去做一个这种合理的个仓位配置吧啊，然后八月份的行情呢确实和七月份是不一样的，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七月份上半年你没赚钱的，因为没买卖科技，然后七月份你这种亏钱呢是因为你踩到了科技的雷，然后八月份的话呢市场已经告诉你了，上面的既有科技的涨，下面的话呢低估值的传统的行业，包括一些 AI 的应用，这种下游的发散的这种行业都开始动了，像煤炭昨天也是全体一个移动，它都有机会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市场回归到一种百花齐放啊，有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了啊，不局限于某一个板块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的话就是观点上呢就是相对来讲积极一点啊，积极一些，然后呢布局把整个八月份的行情来做好，多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些方向性的指引啊。
1: 因为刘源老师在公司那边也会直播，直播时间是几点
0: 啊？我的直播是江海财富金江说，就是微信公众号，我是大概3点钟直播。
1: 江海财富金江说是不是？
0: 对对对，3点到4点。
1: 因为是金江录音部门的，所以江海财富金江说。
0: 对对，
1: 是3点半。
0: 3点开始。
1: 3点开始。
0: 对，一般都3点开始。
1: 正好收盘开始。
0: 对对对，收盘。那以前。

0: 受到冷落，但是现在呢，逐渐在扩散，其实说明我们的市场是越来越健康了，也给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当然，这有赖于可能确实是现在这个年报的公布等等哈，可能就是说对投资者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可能包括我们的主力，可能也心里有更有底了，也更敢大胆的去选择一些股票，投资者的所以投资者要顺势而为，跟着我们主力来做，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呢，这个把握好你自己的这个定性定力，可能你在市场当中呢就会有盈利，至少拿到我们市场平均的这种盈利还可以吧？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别跑输市场啊！
0: 对，
1: 对对，
0: 是
1: 市
0: 的。
1: 场涨，咱大家亏损了，这个确实说不过去
0: 是
1: 啊。
0: 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也可以这个每天这个点儿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到周一到下周的时候是那个谁是
1: 下周一还是我
0: 下周一还是
1: 啊？
0: 你
1: 对，然后他有一点事情，然
0: 下周一还
1: 后
0: 是你，
1: 周二和周五是我另外的一个同事啊。
0: 对，反正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股市茶座哈。在最后呢，节目时间不多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投资者可能也想了解，就是说，现在市场经过这种反弹，我们知道这个涨多这涨高必跌。那连续几个交易日反弹以后，有没有可能在下周出现这种回调的可能
1: 有
0: 性？
1: 可能，
0: 有没有提前规避风险的这样的必要性？
1: 对，下周的话呢，大家有印象啊，你长期上来了之后，市场是调整的，大家伙重要的东西上来了，你像周一是这个宇树的一个申购，是不是啊？宇树申购，但是它体量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确实有这种明星的效应。然后整个8月份的话呢，基本上就周一跌了一下，然后就嘣嘣嘣就往上涨，就涨了4天啊。那么其实是有技术上是有这种调整的要求的啊，特别是今天这个成交量和昨天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是往上攻击的这个量能动能啊有点弱了，还有点弱了。那如果是量能跟不上的话，那大概率还是要有一定的震荡和洗盘的
0: 就是今
1: 啊。
0: 天这量能挺给力，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量能非常重要，而且你看这段时间很多小金属4个半儿。30%-40%的个股大有人在，20%的一天20%-20%-20%，那确实很，这可能2天就50%哈，就有很多获利盘了，已经有很多获利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仓位太轻的投资者呢，如果是现在想马上就上，那你还是等一等啊，你还一定要等一等，这个尽量是买在一个阴线上啊，那行情健康的话，我们也不能去这种追高啊，那么还是在这个整个这个震荡的一个上沿，不要在这个位置去搞啊，那么还是一些低位的。这个调整了之后，我们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那么下周的话呢，整体上是积极乐观，但是呢，注意这个操作节奏。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有关市场的行情就探讨到这里哈。在这里呢，感谢刘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在下周同一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九七二财经在线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谢谢刘源老师，祝周末愉快。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的，再见。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9: 889
8: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

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

0: 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切舍猫。小房子大约4英尺高，
11: 不管是谁住在那儿，以我这样的身材碰见他们是万万不行的，会把他们吓得惊慌失措的。
0: 于是他又咬了一口左手上的小蘑菇片，直到自己降到9英寸高的时候，才敢走进那所房子。门外站着一个仆人，手里拿着好大的一封信，他穿的像个男仆，可爱丽丝觉得他的脸更像一条鱼。男仆砰砰地敲着门，门开了，一个同样仆人打扮的家伙走了出来，他的脸大大的，眼睛鼓鼓的，像一只青蛙。鱼脸男仆把信递了过去，一本正经地说，
12: 王后陛下邀请公爵夫人参加锤球游戏，这是请柬。
0: 然后他们俩都深深地鞠了躬，这使得他们的头撞在了一起。这情景惹得爱丽丝要发笑了，她不得不远远地跑到树林里，免得被他们听到。她再出来偷看时，鱼脸仆人已经走了。突然里面传来一阵阵吼叫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时不时夹杂着砰砰的破碎声。爱丽丝好奇极了，悄悄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大厨房，充满了呛人的烟雾。房间中央坐着一位公爵夫人，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尖声大叫的婴儿。火炉边站着一个厨师，正俯身搅拌一只大铁锅里的汤。椅子上躺着一只大花猫，正咧着嘴从耳朵这边咧到耳朵那边笑呢。爱丽丝忍不住打起了喷嚏，那锅汤里一定放了很多胡椒。请问，爱丽丝非常客气地对公爵夫人说，你的猫为什么那样咧着嘴笑呢？公爵夫人说，这是一只切舍猫。
11: 猪娃！
0: 公爵夫人一声尖利的叫喊，惊得爱丽丝几乎快跳起来。不过她很快发现喊声是冲着那个哭闹的婴儿。爱丽丝说，
11: 我不知道猫还会咧着嘴笑。
0: 公爵夫人说，
1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这时，厨师把那一锅汤从火上端了下来，然后把手边的铁铲、火钳、拔火棒一个接一个扔了出去。顿时，屋里如同下起了冰雹，而公爵夫人竟然毫不在意，即使被那些东西打中了，她也没一点反应。瞧瞧你在干什么，爱丽丝高声嚷着，她惊慌万状地左躲右闪，以避开那些可怕的东西。爱丽丝尖叫了一声，天哪，孩子的鼻子！这时，一个大蒸锅正飞向婴儿的鼻子，几乎要把它削下来。要是人人都不管别人的闲事，这个地球会比现在转得快得多。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愤怒地吼道。
1: 可是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样的话，一天还不到24小时，白天和黑夜不知变成什么样了。
2: 够了，别让我心烦，拿斧子把他的脑袋给我砍了。
0: 公爵夫人向厨师命令道。还好厨师正忙着侍弄他的汤，并不打算执行主人的命令。婴儿还在不停地嚎哭，公爵夫人开始哄他的孩子，一边哄一边唱起了催眠曲，唱到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猛地摇一下手里的孩子。
2: 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抱抱他，我得走了，我要去跟王后玩锤球游戏了。
0: 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把婴儿扔给爱丽丝，就像扔一个皮球。爱丽丝好不容易接住了婴儿。
1: 哦，可怜的小东西，假如我不把他带走的话，他会死的。
0: 他带着他出门了，快步走进小树林。他仔细端详孩子的脸，真是太奇怪了，他长着一个翘翘的大鼻子，看起来像猪鼻子，一对很不协调的小眼睛，嘴里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哧呼哧的声音，真是一个猪娃。如果小孩子长了这样的一张脸，那就太可怕了。爱丽丝自言自语，要是我把一个猪娃带回家，会让人笑话的。于是她把小东西放下来，亲眼看着他走回家里，这才放心往前走。忽然他看见切舍猫正坐在一棵树上冲他咧嘴笑，看来他脾气不坏。不过切舍猫长着细长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所以对他说话还是得客气点。爱丽丝问，
1: 请问我该走哪条路呢？
0: 切舍猫问。
2: 可你要上哪儿去呀？
0: 爱丽丝回答，
1: 去哪儿都行。
2: 那你走哪条路都行。
1: 只要我能去个什么地方。
2: 如果你一直走，你总会到个什么地方的。
0: 这倒是真的。于是爱丽丝又问，
1: 那这附近都住着些什么人呢？
2: 那边住着一个制帽匠，那边住着一只三月兔。
0: 切舍猫用右爪比划着回答道，
2: 随便你去拜访哪一边，他们都疯了。
1: 哦，我可不想去看疯子。
2: 可这儿人人都是疯子，我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
2: 你当然是疯子，不然怎么会到这儿来？
0: 爱丽丝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反问道，
1: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疯子，我和正常的猫啊狗啊不一样，我高兴的时候呜呜吼叫，发怒的时候却大摇尾巴。
0: 切舍猫又接着问，
2: 今天你去跟王后玩锤球游戏吗？
1: 我很愿意去，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呀。
2: 你将会在那儿见到我。
0: 切舍猫说完就一下子不见了。爱丽丝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今天接二连三发生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她还在盯着那棵树，突然切舍猫又出现了。
2: 顺便问一句，那孩子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头猪娃。
2: 我想也是。
0: 切舍猫说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爱丽丝想，制帽匠有什么好看的，三月兔一定非常有趣，现在是五月不是三月，至少这只兔子不会像它在三月那么疯。 他决定去拜访三月兔。
2: 你刚才说的是猪娃还是竹娃？
0: 牵手猫冷不丁又出现一棵树上，把爱丽丝吓了一跳。
1: 我说的是猪娃，
0: 你能不能别这么突然一下子出现又一下子消失？
2: 好吧，
0: 牵手猫说，这次它消失的相当缓慢，先是没了尾巴，接着是身体、头，最后那咧着嘴巴还冲爱丽丝笑了一会儿，然后也消失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疯狂的茶会。爱丽丝想，长这么大可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猫。没走多远，她就看见有一栋房子，她想那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因为两个烟囱的形状像两只细长的耳朵，房顶上盖着兔皮，而且房子很大。想起那只还未谋面的疯了的三月兔，爱丽丝有点心惊胆战，于是她吃了点左手里的蘑菇片，使自己缩到两英寸高，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不知道这个三月兔会疯成什么样子呢？我真希望自己没来这儿。爱丽丝还是有点担心。房子外面的树下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茶点。三月兔和智帽匠正坐在茶桌旁喝着下午茶，在他们中间有一只睡鼠正呼呼地睡着。旁边这两个家伙就把它当作靠垫，把胳膊肘子支在它身上，在它头顶上大声交谈着。这只睡鼠可真可怜，幸好它睡着了，爱丽丝想着。桌子很大，可他们三个却挤坐在桌子一角。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便大声地嚷嚷着，
2: 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3: 这地方有的是，怎么就说没有呢？
0: 爱丽丝气愤地说。他在桌子一端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三月兔似乎还很友好，请喝点酒吧。爱丽丝打量了一下桌子，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爱丽丝说，
3: 我没看见酒啊。
0: 三月兔说，
3: 这儿是没什么酒。那你为什么让我喝酒？你没有礼貌。
0: 爱丽丝生气了。三月兔说，
3: 我们没有邀请你，你倒自己坐下来，你才没有礼貌。我并不知道桌子是你的，这有很多空座位。
4: 啊，你的头发该剪剪了。
0: 智帽匠插嘴了，他似乎对爱丽丝很好奇。
3: 请不要随便对别人品头论足，这很不礼貌。
0: 智帽匠听到这句话睁大了眼睛，但他接着说，
3: 我们猜谜吧，什么鸟像书桌？
4: 太好了，
0: 爱丽丝说，她喜欢猜谜语。
3: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我能猜出来。
0: 三月兔问，
2: 你是说你知道谜底？
3: 是的，没错。
2: 那你说说看。
3: 是这样的，爱丽丝急忙回答，至少 我说的是我想说的，是一回事对吗？
2: 智帽匠说，
3: 哼，当然不是啦。
2: 这样一来，你也可以说我看见我要吃的和我吃了我看见的是一回事了，这是不一样的。
0: 睡鼠似乎在说梦话。
3: 你等于什么都没说。
0: 爱丽丝不知说些什么好，她把关于鸟儿和书桌的问题反反复复想了好几遍，也没想出个结果。智帽匠首先打破了沉默。啊，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爱丽丝推算了一下说，
3: 四号。
0: 智帽匠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表看了看，又放在耳边听了听，
2: 慢了两天。我告诉你，不能用黄油来擦表的，
0: 他气冲冲地对三月兔说。
2: 三月兔委屈地说，那可是最好的黄油啊。
3: 一定是你弄进去了一些面包屑。
0: 智帽匠对三月兔抱怨道，
2: 你不应该用切面包的刀来切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沮丧地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到茶杯里浸了一下，又拿出来瞧着。
3: 我加进去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话来。爱丽丝出奇地望了望表。
3: 这块表真奇怪，只能显示出今天是几号，却显不出现在是几点。
2: 智帽匠说，可我们知道时间，在这永远是六点，喝下午茶的时间。
0: 爱丽丝恍然大悟，怪不得这有那么多杯子和盘子。
2: 智帽匠得意地说，要跟时间搞好关系，他就会帮助你，让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比方说现在是上午9点钟，正是上课的时间，你只要悄悄跟时间打个招呼，时针就会转动，转到1点半，吃午饭的时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0: 那可真是棒极了，爱丽丝觉得他说得非常有趣。三月兔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说，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什么别的话题呀？我都听厌了，请这个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怎么样？
0: 对不起，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
2: 那么让睡鼠讲一个。三月兔和智帽匠转向睡鼠喊道，哎，该醒醒了睡鼠。
0: 他们同时在两边揪他的耳朵，睡鼠慢慢睁开眼睛。我没睡着，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每个字我都听见了。
2: 哎，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是啊，请讲一个吧。

0: 要讲快一点，要不然我还没讲完你又要睡着了。睡鼠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三个小姑娘，她们是亲姐妹，她们住在一口井里，靠吃糖浆过日子。
1: 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她们都会生病的，
0: 爱丽丝说。正是这样，她们都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睡鼠边说边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非常困了。过了几分钟，他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他尖叫了一声，他的耳朵被智帽匠拧疼了。三月兔也恶作剧把热茶倒在睡鼠的鼻子上。爱丽丝不想再待下去了，于是愤愤地站起来走了。那两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在意爱丽丝走掉，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留他。后来他看见三月兔和智帽匠正想法子把睡鼠塞到茶壶里去。
1: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到那里去了，从没参加过这么愚蠢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森林中找路时心想，
1: 哇，园子里有很多绿树和鲜花，还有漂亮的喷泉呢。正在这时，他又看见一根树干上有一扇门，又要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我应该进去看看。于是他走了进去，他发现他又回到那个小玻璃桌的狭长的房间里。
2: 啊，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了，这次可不会像上次那么蠢了。
0: 爱丽丝想着，飞快地从桌子上拿起那个小金钥匙，打开通往花园的门，然后轻轻咬了一片蘑菇。当自己缩小到差不多一英尺高的时候，她便走过了那条小过道，穿过了那个小门，终于走进了那个美丽的花园。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3: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2: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卡卡讲故事。
2: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3: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2: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见

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3: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

0: 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 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

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

0: 啊，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

在今年的4月28号，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85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85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初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二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
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如 1.9 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 25% 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信任需求，又通过供应链效率让度价格外的红利，使低价和优质不再对立。在盈利模式方面，明明很忙不同于品牌方赚加盟费的传统逻辑，和加盟商形成了伙伴的关系。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99.5%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0.5%。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1.98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万家门店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58%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66%，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1.2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地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两位85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佳慧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佳慧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佳慧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佳慧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佳慧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佳慧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佳慧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佳慧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100万元。之后呢，佳慧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南佳慧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管理方面呢，佳慧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佳慧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100万元。佳慧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佳慧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

了第一家佳惠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粮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 佳惠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他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佳惠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佳惠新商城。当年佳惠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佳惠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佳惠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她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2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佳惠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佳惠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惠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惠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惠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汇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讲述商业大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售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售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548.9亿元，同比增长6.9%。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20%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呢，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它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它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40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

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价了10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价10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价十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第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价十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十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还有的这个做零食的企业要问了，说这个从爆品到大单品这条路怎么走呢？这40分看起来很简单啊，每项加10分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王斌说了，成为大单品呢，必须先在特定渠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下呢，打造大单品的市场环境与不同以往了。首先就是市场权力的迁移啊，从企业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转向用户口碑，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驱动。第二呢，就是媒介的碎片化。过去呢，依靠权威媒体大力出奇迹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其三呢，就是产品形态的进化，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

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早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四P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四P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五个P，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四P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十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一到两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呀，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三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性的原理思维至关重要，就是每个品类它都存在着市场固有认知的逻辑起点。比如说豆浆通常被认定是早餐食品，或者是红枣是女性专属等等，这些隐含着假设限制了品类的增长空间，而真正的创新是在于突破认知边界。比如说起点下移啊，边界外延啊，重新定义品类的第一性。比如说九阳豆浆，它通过将豆浆和健身场景深度绑定，并在豆浆中添加了鱼玉甘蓝和鹰嘴豆等身材管理的营养元素，创造出运动后喝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
因此呢，能够成功的撬动男

弹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传统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域特色和文化价值，成功实现了品牌化。第二条就是大单品化路径，通过将农产品快消化、休闲化或者是功能化，打造出像红小派、黑金枣这样的大单品，通过品类创新成功地打破传统农产品的属性。这两种路径各有特点，礼品化更注重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适合发展初期，大单品化则更强调规模化和标准化，适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突破。关键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牌化路径。

0: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和外部视角，又深谙企业落地执行时的步步为营与精打细算。这种复合特质在好想你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小派的品类创新，还是黑金藻的重新定位，都既有依托系统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又能捕捉到渠道变革的细微脉动。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本质是企业从单一产品创新到系统能力建设的跃进。其实成功的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产品改良和成功的复制，是源于基点下移、外界外延的第一性思维，突破与对消费者心智的重构。渠道拓展也不是盲目的版图扩张，而是先立骨架，再通血脉的渐进式生长，以及七上八下的资源调配的节奏。用系统思维驾驭市场未知和不确定性，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商业细节，恰似王斌商业思想的写照，既有抽象思维的高度，又始终。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

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

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在笼中，以为长大能成就一片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大破同网阵第65讲，丁兆兰、卢真这叔侄二人呐，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一瞅这韩天锦就往这儿这么一站，冲着山沟对面那老虎啊，他这还喊呢：“嘿，大猫你过来呀，大猫你倒是过来，嘿，我跟你好好的玩玩啊。”眼瞅这只猛虎啊，尾巴这么一摇，挂定了风声，嗖的一下，连喊带叫的就从山沟那边窜过来了。窜过来以后，紧跟黄旗这么一跃，有一丈多高啊，伸着两只前爪子冲着韩天锦就扑过来了。到这个时节了，韩天锦呢，唰往下这么一改身，他往前边这么一窜，老虎的前爪呢就扑空了。韩天锦呢一伸着双手，砰噔砰噔，把老虎啊这两条后腿给攥住了。眼瞅着王启这么一掌身，使尽浑身的力气，嘿，他把这只老虎给抡起来了，就冲那山石那儿啪使劲儿就这么一摔呀。老虎叫了一声，趴地下了。怎么，您想啊，这是多大的劲头啊，他能把老虎给抡起来，往这山石上这么一拍，这老虎啊可能是脑震荡了，当时就晕了，往地下这么一趴。再瞅韩天锦吧，是拳打足踢呀，打完一阵以后一抬腿，嘿嘿，他骑老虎身上了，左手一薅这老虎脑袋的毛，伸右手扑着一下，把老虎一只眼睛给打瞎了，然后再一换手啊，扑，那只眼睛也打瞎了，紧跟着骑在虎身上这通打呀。打着打着，哎，发现这老虎啊也不正蹦也不动弹了，脑袋扑哧往地下这么一栽，四条腿啊，哎，唰往旁边这么一伸。韩天锦骑在虎背上还嚷嚷呢：“哎，大猫起来呀，嘿，接着玩，嘿，大猫玩啊，你这是干什么？这是。”韩天锦用手一摸这虎鼻子，嗯啊，嘿，他怎么死了？他丁兆兰、卢真这叔侄二人在大树后边全都看傻了，这是真的吗？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神力呀？虽然说老虎不算太大吧，没目瞪就这么着让他给抡起来，活活的把老虎给打死了。叔侄二人从大树后边出来，哎，嘿嘿，那什么，大叔您瞅瞅，这个让我给打死了，您看看。是吗？一头可不是打死了吗？那韩天锦呐一伸手把这老虎抱起来了。大叔，咱们下山给让山下的人好好瞅一瞅这大猫到底是什么模样。丁兆兰告诉他：“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热闹的了啊，你啊放下放下，你倒是敢抱起来，到山下谁敢看呢？这玩意多吓人呢，你再吓死两口子。”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见西北坡上边有人高声大喊：“呆，那小子，那大猫是我们的，知道不知道？那大猫是我们的。”卢真这么一听，好吗，感觉还有人跟老虎叫猫的呢。他们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西北坡上这个人呐，身量倒是不高，四方的身躯。什么叫四方的身躯呀？个矮，长得又壮实。哎，这么说吧，躺着坐着站着呀，差不多全都一边高，所以叫做四方的身躯，倒是挺魁梧的。脑袋上边高挽着发髻，身穿青缎的小袄，腰系超包，青缎的坤裤，薄底的靴子，黑哇哇的一张大脸呐，是浓眉大眼。您想想， 说话嗓门又大，又是在山里边这么一回音，就跟那红钟一样这么响亮。哎，那大猫那是我们的，一边喊着一边噔噔噔噔噔从西北坡上面下来，就来到这个山沟的对面。听见没有，那大猫那是我们的，那小子把猫你还给我。卢征赶快告诉韩天杰，大哥，人家要呢啊，既然不是咱们的，就赶快还给他得了，要这干什么呀。哎，那什么，那黑小子，你要这猫啊，你倒是过来取来呀。嗨，那大小子，你把这猫给我扔过来不就得了吗？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扔过去。这韩天锦呢，伸手把这老虎两只腿给拽起来了，提了起来，真要扔啊。卢征赶快过来，大哥，您扔不过去，您看这山沟啊多宽呢，好几丈宽，这要是扔不过去，掉到山沟里边上哪儿找去？再者说，人家让扔扔不过去，嘿嘿，也让人家耻笑咱们呢。嘿嘿，兄弟，你瞧着吧。这韩天锦呐，就提了老虎的两条腿，来回悠了悠，紧跟着噔噔噔往前跑了这么几步，双手这么一用力，真把这老虎给扔过去了。那边那个一看，嘿，怎么是死的？我要活的，我不要死的，那你再给我扔过来。哎，那边那个提了起虎来，啪又给扔过来了。哎，你得还给我啊，我那还要我的猫啊。行，我给你。韩天锦提了起来，啪又给扔过去了。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要活的，不要死的，不要你再给我扔过来。哎，啪又扔过来了。两个人来回的扔了有这么四五回，丁兆兰跟卢真爷俩这么一看，嘿、哎、扔什么的都看见过，唯独没看见过几个山沟啊这扔老虎玩的。扔着扔着，那边那个黑脸大汉急了，你怎么着啊，把我大猫打死了，我跟你没完啊，你在那等着，我这就过去。行了，小妹你过来吧。眼瞅那黑脸大汉呐、啊，就沿着山沟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南边他跑过去了，一会儿就从东边那个南头那儿嘿过来了。感情那儿有一石板桥，过了石板桥他过来了，韩天锦迎着他也过去了。俩人来到照面啊，这马上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呀。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西北坡上边有人高声喝喊，少大爷又要跟人家打架了，员外爷可来了啊。就这么一嗓子，那黑脸大汉就不敢动换了。随着呀，他们扭向回头往西北坡上这么一看，确实有不少的家人簇拥着一位员外爷站在山坡上边。这位员外爷往这边一瞧，也喊开了，哎呀，原来是丁大帝来了。丁兆兰这么一瞅，嗨，不是别人呐，谁呀、啊、感觉是亲戚到了。上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一上这山的时候，丁兆兰就觉得这山比较熟悉，好像是百花岭。跟卢真说过，如果这儿真要是百花岭的话，这儿可有咱们的亲戚。谁呢？不是外人呢，那就是展昭、展雄飞的两位兄长，一位叫做展辉，一位叫做展耀。现在喊他这位，那就是展昭的二哥展耀，展二员外。你想啊，丁兆兰、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嫁给展昭了，人家这可不是亲戚吗？所以这丁二员外呢站在这儿，一看见丁兆兰了，立刻喊开了，哎呀，丁大帝，你在那儿等着我啊，别动换，我这就过去。眼瞅着人家丁二员外呀下了山坡，来到山沟这儿，仍然是往南走，过了那个石桥这才过来。到这个时节了，丁兆兰赶快过去行礼，见过大哥，人家也还礼， 哎呀，你怎么来到这儿不入家门？嗨，您别提了，我到山上面一个人都没碰见，我就看着好像是百花岭，但是呢，我确实是不敢肯定。哦，是这么回事。来吧，卢真，赶快见过你家展二叔。卢真赶快上前，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二叔在上，侄儿卢真这厢有礼。哦，先知，赶快请起，赶快请起，这是卢大哥跟前的公子。哦，怪不得呢，确实是降门之后啊，啊，看着就这么威武，就这么可爱。哎，天锦，对，你过来，给展二叔磕头。哎，天锦过来呢，跪在地下，梆梆梆磕头啊，见过展二叔。这位是，嗨，这就是韩二哥跟前的那个义子，名字叫韩天锦。哦，怪不得有英雄气象呢。哎呀，先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这个展二员外啊，先叹了口气。哎，把我这个见不起人的儿子也叫过来吧。国东，哎，过来。给你丁大舅磕头。哎，这个展国栋过来跪在地下，给丁兆兰帮帮帮磕头。哎，大舅，我这给您磕头了，孩子赶快起来吧。来来来，给你这两位哥哥，这是卢大哥，这是韩大哥，赶快行礼。弟兄们之间呢也见了见礼。行了，有什么话跟着我回家说去吧。走走走，咱们到家里说去。好好好，咱们到家里说去。家人呢在前边领路，丁兆兰卢真就跟随着展二员外呢在前面先走。他们回过头来再一看，那哥俩和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哎，你看这大猫是你打死的，应当给你啊。不，大猫是你的，给你，咱们俩还客气什么，现在是哥们弟兄了。来来来，把他扛起来，咱们回家吃烤肉去。这俩人就把这老虎扛起来啊，回家要吃烤肉去。这么说吧，他们呢从这个石桥过去，沿着这个山沟又上了西北坡，从这个西北坡上下来一拐弯，这儿就有这么一个大的院落。进了大门二门了，里边来一道亭房。展二员外先请这个丁兆兰卢真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分别落座，家人呢立刻给献上茶来。展二员外就问了问丁兆兰，说你们爷儿几个这是要到哪儿去呀？丁兆兰就把以往的事情啪啪啪跟那个展二员外这么一讲，而且呢说了，我是带着这两个孩子啊，准备着要奔往襄阳。哦，这一边说着话呀，展二员外呢怎么看着旁边坐的卢真，越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很有出息，不免就问了问他，也就是文才武技吧。这么一问，卢真坐在这儿不慌不忙的，那真是问一答十，应对早早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啪啪啪这么一说。张二员外听完了以后更加喜爱了，哎，叹了口气，你看大弟呀，怎么着，二哥，你看看人家这个孩子是怎么教养的，多有出息呀。你再看看你那个外甥啊，哎，一句人话不会说，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烦心。丁兆兰还一再劝呢，啊，您烦心呢，我倒想有这么一个，我不是连这么一个都没有吗？您还不知足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子万事足。行了啊，你也应该知足了。我看我那外甥啊也不错，挺壮实的。正说着话呢，家人进来禀告袁卫爷，说这个酒菜呀全都准备停当了，那就赶快摆上酒宴吧。展眼之间酒宴全都摆好了，再找天锦找不着了。哎，赶快的把那位韩公子给请过来啊，一块喝酒，一块吃饭。是是是。 家人出去了，一会儿工夫回来了，哎，袁伟爷甭找了，人家那儿早已经吃上了。啊，吃上了，在哪儿吃呢？那就在西边花园啊，那不是跟咱们那位少爷一块俩人烤这个虎肉吃呢。嗨，战耀这么一听，这还像话吗？哎呀，人家吃不惯这个东西，再者说人家可化得了吗？这也不成敬意，不管怎么说人家孩子来到咱们家是个客人的，赶快的把他给我请来啊！到这儿喝酒吃饭了。是是是，家人到这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回来了，袁伟爷我请过来了。怎么他们俩人啊越吃越带劲儿，简直说吧谁也离不开谁了，看那意思啊好像是俩人还要拜这个把兄弟。而且我们去请去了，那个少爷说了再要请啊就把我们脑袋给拧下来，您说我们谁敢过去？嗨，丁兆兰也一再说，既然他们两个人偷脾气，就让他们俩一块在那吃去吧。啊，那也好，来来来，咱们喝着咱们吃着。这边呢酒也喝好了，饭也吃好了，准备着要安歇了。一想就在书房里边吧，哎，这有现成的铺。这位展员外呢也陪着他们。都到了三更天了，您瞅瞅吧，那西花园那还挺热闹呢。怎么这俩人啊把这老虎扛回来以后，尤其这个展国东，哎，把这老虎皮这么一扒，有现成的铁架子这么一架，下边使着柴草点上火，真烤上虎肉吃了。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韩天景还真吃不惯，可吃了几口以后，嘿，感觉这一碗就这么香呢。俩人也不喝酒，那个家人倒是把茶给沏好了，喝不惯，让人家人呢给滴了这么一桶凉水来，拿过一水瓢来。您瞧这韩天景吧，这回啊甩开腮帮子，拉开套筋儿，一劲儿吃这烤虎肉。喝子这么两口啊，然后再吃两口，吃两口呢再喝两口这个凉水，您瞅吧，整个一条虎腿啊都让他给吃下去了，半桶凉水也让他给喝下去了。都到三更天了，俩人吃的也差不多了，走，睡觉去睡觉去，家人赶快把他往书房里请吧。韩天锦进了书房找床铺，往那一躺，吃呼吃呼他就睡着了。三更天睡的觉，也就是啊刚刚到了这么五更天，大家伙睡得正香呢，猛然间就听见韩天景一声大叫，哎呀，把大伙都给吵醒了。喊完这一嗓子没声了，赶快的把灯点上，再一瞅这韩天景，哎呦，可把大家吓坏了。怎么着？翻着眼睛咧着嘴，手脚冰凉，怎么叫叫不醒，怎么扒拉扒拉不动，他是人事不知。哎呀，怎么得这么一场重病啊，这怎么了这是？您想啊，这展二员外能不着急吗？赶快打扮连夜的去找大夫去吧。在这山里边找大夫，唯一的就有这么一位啊老大夫让他们家给找来了。老大夫进门一看，哟，这位少爷这体格可够棒的。那是，您想连老虎都能打死，这体格能刺得了吗？过来给他诊了诊脉。大夫问了问他都吃什么了，嗨，您别提了，打死一只老虎跟我们家少爷两个人在花园里边啊，他们这个烤虎肉之类的。哦，喝了点什么？没喝酒啊，他们喝的都是凉水。这大夫差点乐出声来。那是啊，吃虎肉喝凉水，这人还受得了吗？您想啊，咱们治这个风湿病，也就是什么虎骨酒啊，甚至于有着虎骨膏药，那就很了不起了。好，一只虎腿都让他给吃了，又喝了半桶凉水，烧得了吗？睡着半夜呀，那就觉得浑身上下烧得慌，所以他喊了那么一嗓子。到现在眼睛也翻了，张着嘴，嘿嘿，往这儿这么一挺。 大夫乐了乐，摇了摇头，说：“不碍事的，您放心吧。”

0: 他呀就是停食着凉了。哎，我呢给他下急药，您别害怕啊，像他这个体格别人我还真不敢，这个药剂的呢咱们下的大一点儿。吃完我这服药以后，您拿这个被子给他这么一蒙，让他出这么一身的透汗，他这个病啊就算好了。
1: 哎呦，太谢谢您了，您赶快给开方的吧。
0: 大夫提笔带手唰唰唰把这药方开出来了，斩药赶快打发家人到外边给抓药去，把这药抓回来呀。哎呦，这一大包的药啊，找了一个头号的大铜锅啊，砂锅没有那么大的，就熬这个药，把这个药啊熬好了之后给他倒上来，一翘他牙关给灌下去了，然后使着被子往他身上这么一蒙，嘿，出了一身的透汗呐、啊！这还不算，赶快的起来就往茅房跑，那全打下来了。这个药大部分全是打药啊！这一下这不是好了吗？啊，好得快，饭还快，怎么刚好点的接茬吃啊？这谁受得了啊？就这么七八天。好了饭，饭了好，把这卢真给急的呀，心里想，这正急着要上襄阳找我的父亲去呢，他病在这儿了，这耽搁这么长时间，这便如何是好呢？他这正着着急呢，那个展国栋进来了。
1: 哎，那什么，大哥啊，我那个大哥他好了吧？
0: 还没好，
1: 您看好容易交这么一个好朋友，他还要死。
0: 嘿，你怎么说这话呀？他这病说好就好、
1: 啊、是是，我不是怕他死了吗？您看，哎，那什么，我问问您啊，这个卢大哥您会本事不会啊？
0: 卢真一想啊，我别跟他瞎折腾，我不会
1: 啊。您不会啊，那为什么不让我那个大舅交给您呢？
0: 嗨，我太笨。
1: 笨没关系，这么着，你要爱学黑跟我走，怎么样啊？嘿，我教你练武去。
0: 这卢真呢一再的摇头，这展国栋伸手碰上板子这么一拽，
1: 走走、跟我教你练武去，走走，我教你练武去。
0: 愣把人家拽进了花园，
1: 说真格的，嘿，大哥你到底会不会？
0: 我不会
1: 啊。不会好吧，我教给你啊。哎，我这儿就会。
0: 于是从地下拿出两个木棍来，把一根呢交给了卢真，他自己拿着这么一根。
1: 嘿，现在可就开始了啊，我教给你啊，站稳喽，瞧着。
0: 卢真呐、啊、拿着棍子往这儿刚这么一站，一瞅这个展国栋啊，他也不讲这行门步伐，
1: 嘿，过来搂头盖顶照他脑袋上唰，这一棍打来。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重网阵第66讲，张国东连拉带拽的，总算把这个卢真呐、给拽进了西花园。都到了西花园了，这还一再问人家呢：“哎，卢大哥，你到底是会不会呀？”卢真心想，他是个浑人，我跟他较什么劲呢？所以一再跟他说：“哎，我真的不会。”哦，你不会是吧？我不会，那就好办了。来来来，说着话呀，眼瞅着国栋就从地下拿起两根齐眉棍来，一根齐眉棍递在了卢真的手中，他手里边拿着一根齐眉棍，那我就交给你啊。哎，我今天先交给你这个泼风十八打，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兄弟，咱们打可是打，可有一样啊，这一比划起来背不住呢，谁就打着谁，谁就碰着谁。万一要是打着谁的话，咱们谁也不能带急的。那你放心吧，你不是不会吗？啊，我不会啊，你跟我学，你能打得着我吗？哎，你放心，我也不真打你。来吧，来吧，咱们现在就开始啊，现在就开始。卢真手持齐眉棍，也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站，眼瞅这国栋啊，哎。什么叫做行门呢？什么叫做过步？一概不懂啊。蹭家一下窜过来，抡完喽。

0: 照着卢真脑袋，这就是一棍呐。卢真到这个时候了，赶快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么一转身，就用手中的木棍往外这么一磕，随着左手这么一撒手，右臂这么一反，人家呀就来了这么一个凤凰单展翅，这个也叫做反臂倒劈丝。就听见啪的一声，正中在啊这个国栋的后背这儿，正削在这儿，眼瞅着国栋噔噔噔噔噔往前跑好几步，差一点儿就趴地下。嘿，大哥，我感情你会啊？我不会啊，不会，你这是碰巧了，这是巧劲儿，我真不会，我真不会，真不会，咱们再来，再不来，你就我教给你啊。他还是冲过来，抡完了又是一棍。卢真呢，照原样往旁边这么一闪，跟他转了两圈了。然后卢真呢，往下这么一矮身，使了个扫堂腿，啪叽这一下，嘿嘿，这国栋啊，立刻就趴地下了。卢真赶快把棍子往旁边这么一扔，兄弟，起来啊！兄弟，怎么了？起来！我不起来了。你怎么不起来了啊？你蒙我，你会说着话呀？这国栋一翻身，哎，跪在地下了。兄弟，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拜你为师。嗨，这不是瞎捣乱？那不成，你得交给我。你要是不交给我的话，我就跪在这儿，我不起来了。嗨，好好好，你起来啊！等有功夫，我一定交给你，成不成啊？
1: 那也不成。
0: 那你还要干什么呀？
1: 没别的。我看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这人也挺好的，我愿意跟你拜这么一名把兄弟。哎，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们俩磕头拜把子，你看你愿意不愿意？
0: 卢真呢，按原意真不想跟他结拜，可是又一想，他又不是外人，更何况住在人家家里边了，人家好吃好喝好待成着，天锦呢又病在人家这儿了，你说他提出这么个要求来，怎么好回绝呢？
1: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
0: 好吧，我愿意跟你结拜。
1: 真的？
0: 这下啊，可把这国栋给乐坏喽，乐得他直拍巴掌，马上从地下找了这么三根树枝子，拉着人家卢真呐，就来到太湖山石前边，把这三根树枝子往地下这么一插，以树枝子带香，来来来，跪地，咱俩磕头，哎，这咱俩就拜把兄弟。他还是急茬的，磕完头了，人家卢真呢，跪在这儿是规规矩矩的，哎，过往神灵在上，弟子卢真与战国栋结义交友，从此以后有官同坐，有马同乘，祸福与公始终如一。又有二意的话，我不得善终。你看人家规规矩矩的起誓，他起完誓了就该这个国栋了。国栋也学着人的样子，倒是跪的挺直的啊。过往的神仙你们都听着啊，今天我这个展国栋跟这个卢真，我们两个人磕头拜把兄弟了。哎，有关同过，有马呢就一块骑，要是有人打我们呢，我们就一块挨打啊。 啊，卢真一听你这说什么呢？
1: 那叫做祸福与共啊，祸福与共，哎，有打同挨。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这有打同挨呀？啊，现在咱们俩是磕完头了，拜完把兄弟了。
1: 是啊，你是我的大哥，我是你的兄弟。
0: 对，
1: 虽然说不是一个姓，但是呢咱们俩是亲如手足。
0: 对呀、啊、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1: 对呀、啊、
0: 如果说兄弟我让人家给打了，你这个当大哥的应该怎么样呢？
1: 卢真一笑，
0: 兄弟，真要是有人打你的话，哥哥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我当然会冲上前去呀、啊、我一定会给你出气。
1: 哦，那就好办了。现在啊就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老打我，哎，接长不短的打得我直跑，我还得跪地给他求饶，然后呢过两天他又打我。
0: 卢真一听有这样的恶霸，这还了得，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人敢打

0: 你啊，就打我呀。这样吧，我跟你说，哥哥给你出气，哎，你说出他是谁来，我就是把他打死都不用你去抵偿，哥哥替你抵偿去，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这绝不含糊。哎，太好了太好了，你说说你这个仇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院子里边呢。啊，就在这院子里边呢。啊，那么打你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啊？啊，他是我姐姐。呸，把卢真给气的呀，有你这么混的人吗？啊，你这也就是跟我说呀，要是跟别人说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怎么着？哦，跟你姐姐打架还得勾外边的人要把你姐姐打趴下喽。你说你还算人不算人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那你不知道我这个姐姐呀，跟别人的姐姐都不一样。哦，你这个姐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这个姐姐她力气也大，我跟你说吧，拳脚也好，而且呀，刀法纯熟，我真打不过她。接长不短的她就教训我一顿，哎，非得把我打得跪地跟她求饶，这才算完。你说我一天到晚的老让她打我，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我总想着找个人帮助我呀，把她揍一顿，然后呢我出出这口气。找了半天也找不着人，好容易找着天锦了，我认为天锦呐，这本事能够打过我姐姐。嘿，他又病了，大哥，我看刚才你这个本事啊，准能够打得过我姐姐。没别的，大哥您帮我这忙怎么样？哎，帮着我打我姐姐。如果真摇了摇手，行了啊，别往下说了。我跟你说，你如果要是再往下说的话，这不是树枝子还在这插着呢吗？立刻我把它拔喽，咱们俩拔枪头子，我没你的兄弟，你也没我的哥哥，咱们俩呀断义绝交。这国栋一听卢真说出这样的话，哇的一声他哭开了。我就知道你不管嘛，不管没关系，是不是？反正呢我还得挨人家的打，那什么，实在不成啊，我就死了得了，我就是死了都比这样的好受，我就死了。他一劲儿的哭。卢真一看就他这样的浑人，干脆我呀先劝一劝他。好兄弟国栋，你啊也别哭，我跟你说啊，你姐姐再厉害，终究早晚的她是外姓之人，她得嫁出去吧，你就再忍这么一年两年的，只要是她这么一出阁往外这么一嫁，你不就没事了吗？
1: 啊，你不愿意管你甭管，甭拿这话哄我，我听出来干什么呀？你们谁也不管我是不是？实在不成我就不活着了，我不如就撞死在这儿呢。
0: 嘿，这国栋真的就要往那个太湖石上面撞，卢真赶快把他拦住了。卢真一想，我干脆我先冤他一回得了，他不让我帮忙打他姐姐吗？我就让他把他姐姐啊给诓出来，然后呢我就在太湖石后边这么一藏，他姐姐怎么打他我不管，等他姐姐打完了之后这么一走，我再出来，他一定问我你怎么不出来帮忙啊，我就说我睡着了，下回啊下回再说吧，反正在他们家呀也住不了这么一天两天了，只要是天锦这个病一好，我们立刻一走，这不就算把这档子事给躲过去了吗？哎，卢真这主意想好了之后就告诉他，这么样，国栋你啊去诓你姐姐去，我就在这个太湖山石后边藏着，你把他诓进花园以后你就叫我，我出来帮忙，咱们俩一块儿就打，你看怎么样，把他打服了，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了，这不就成了？
1: 哎，真的。
0: 这国栋听完这句话也不哭了，乐得直点跳脚。
1: 那行呗，这么着啊，我跟你说，你就在这个太湖山石拿着棍子藏着，哎，我把我姐姐诓到这儿，我这么一喊救兵何在，你马上啊可真的出来啊，你别回头我把他轰来了，哎，我喊救兵你不出来，那我不就请着挨揍了吗？是不是？你放心吧， 只要你矿内这么一喊，我准出来。哎，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啊，就这么办，那我可就去了啊。哎，我诓我姐姐去。好嘛，这国栋啊提着棍子，哎，就去找他姐姐去了。卢真觉得也奇怪呀，不是听这个展二叔说就有这么一个儿子，这国栋什么时候又有这么一个姐姐呢？真说起来啊，这不是展二员外的亲生女儿，是谁的呢？是展大员外的女儿，乳名叫做小霞。孩子命苦啊，没有多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展大员外也得了重病了，临终之时把展二员外夫妻二人叫到自己的床前，让姑娘给叔叔婶子磕头，告诉他从此以后您就跟他们叫爹叫娘，告诉自己的兄弟跟弟妹，孩子是交给你们了，以后你们可一定要善待他呀，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展耀这夫妻二人赶快点头答应，大哥您放心吧，我们对待他如果要是跟国栋有一点不一样的话，我们都对不起您。可是有一样，大哥您得说明白喽，毕竟她是个女孩家，将来她要找男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给她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您把这件事情给说明白喽啊。展大员外告诉兄弟了，说以后我这个姑娘要找人家的话，你记住，一定要找这么一个世代的三英之后，也就是啊官宦之家，二这个家人家一定要善敬，是个善良的人家，三找的这个小伙呢文有文才，四要武有武功，五要品貌端庄，六本人还一定有官职。说出这么六样来，这展耀一听啊，您这条件也太高了，我上哪儿给找去？哎呦大哥，您说这个六样条件如果有一样不成的话，到那个时节我可怎么办呢？你就刚这么一问，就听见咯喽的一声，他这大哥呀，嘿嘿，一口气没上来，是撒手而去。当然了，全家人大哭了这么一场，把这个丧事办完了。展耀两口子对这个女孩啊，那真是比自己的亲闺女还亲呢。女孩家跟着两个小丫鬟在闺房里边，没事的时候呢，就练点刺绣啊，哎，练点女工。早晚的时候呢，人家呀，可是练点剑，另外还会打这个绣剑，这都是人家展家的功夫，一代一代往下传。姑娘会，国栋可一点也没学会。后来展耀的夫人病故了，这个展二员外就带着这么一位姑娘，这么一个儿子，经常有的时候呢，架不住国栋他真混呢，惹怒了小姐了。姐儿俩呢就动起手来，哎，这打几下呗。没有想到国栋啊怀恨在心，真要找外人，要打自己的姐姐。这回国栋可找着人了，提着棍子就来到了人家姑娘住的院子，来到绣房外边，往这儿这么一站，杵着棍子，他喊开了：“嘿，姐姐，你出来呀！啊，今天哎，我好好的得跟你较量较量。”人家小霞姑娘跟着丫鬟在屋子里边正在绣花呢，一听，嘿，我这兄弟这是怎么了？哦，两天没打他了，他又来劲儿了。姑娘啊，拿着棍子，穿着这么短衣裳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呀？这才几天没管教你呀，你要扎刺儿是不是？嘿嘿，还告诉你说啊，今天呢，我请了高人了，哎，我那有师傅，我那有救兵，敢不敢跟我打？跟我打，我干着今天非得把你打得跪在地下跟我求饶，那才算完呢。姑娘是越听越不像话呀，你这简直上我这叫横来了，拿起棍子来跟他就交上手了。国栋今天呢加着小心呢，打这么两下，他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就往花园里跑， 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拿着棍子就往这花园里边追下来了。只见这国栋啊，就来到这个太虎山石的前边，高声喝喊：“救兵何在？救兵何在？”他那意思呢，我这一喊，这卢大哥还不出来吗？嘿嘿，喊了好几声，卢真呢就在这个太虎山石后边往地下这么一蹲，心里话，什么时候你挨完打了，姑娘走了我才出来，我就告诉你我睡着了，下回再说。叠的是这么一谱，他怎么喊卢真也不出来。他刚一喊的时候，小霞姑娘还真动了一下心，哎呦，我这兄弟他这么混，是不是真的勾了外人要打我呀？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现在长衣服也没穿，就这么样抛头露面，一旦要让我叔叔知道喽，真要是说我两句，哎呀，我的脸面何存呢？再者说他混，我不能跟他一块犯混呢。所以姑娘啊，人家转身就要走。这国栋一看他姐姐要走，他更急了，哎，你站住，我告诉你说啊，你绝不是个，你准是害怕了，跟你说吧，我这一喊救兵，救兵还没出来呢，你就要跑，救兵真要出来，我告诉你说，你呀，嘿嘿，今天就得甘拜下风，跪在地下求饶不成。小霞姑娘一听，你喊了半天了，也没个救兵，哦，你在这蒙我呢。姑娘一转身，拿着棍子过来了，你喊什么呀？还甭说你今天没有救兵，我告诉你国栋，今天你就是有救兵，难道说你的救兵是三头六臂不成吗？他就是三头六臂，我今天照样把他打趴下在这儿。国栋一听这话，哎，救兵听见没有，我姐姐这可骂你呢。卢真呐，在这个太虎山石后边实在蹲不住了，心想，难道说真有这样的姑娘吗？我呀，得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卢真定睛这么一看，啊，原来是这么一位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身的短打扮，头上边是一头的乌丝啊，用这么一块鹅黄色的绢帕罩定，并且呢，脑袋上边、胳膊上边什么簪环、首饰、花朵全都没有，穿着这么一件玫瑰紫的小袄，葱心绿的汗巾，腰系着双头红的中衣，三寸金莲，粉面桃腮呀，手里拿着齐眉棍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十分的俊美。他愣住了，姑娘也是突如其然呐，抬头一看太虎石这儿真露出这么一个人来，姑娘也定睛这么一看，只见这个人头上戴银红色的五升公子巾，银红色的箭袖，香色的丝带，薄底靴子，衬衫让太湖石挡着看不清楚，粉融融的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唇若突出，牙白似玉，是大耳垂轮，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哎呀，好一副英雄的模样。两个人一个在太虎山石里边，一个在太虎山石外边，四目相视，姑娘霎时间是面红耳赤啊，人家拿着棍子唰这么一转身，赶快的就往回跑。我这儿害怕了就说害怕了，你跑什么呀？啊，难道说你不知道我这个救兵的厉害吗？我跟你说，嘿，你要是跟人家一交手，肯定的把你打趴下，到那个时候干脆你就跪在地下跟我这么一求饶，说再也不敢了，我呢就把你给饶了，你看怎么样啊？喊了半天人姑娘也不出来了，丫鬟倒是出来了，大爷您把棍子给我。我把棍子给你干嘛呀？我们小姐让您进去呢，请您进去说话。啊，哦，我把棍子给你，他叫我进去，进屋以后一关门打老实的，我才不上这当呢。嗨，姑娘在屋里喊开来，兄弟我不打你，你进来吧，啊，我跟你说会儿话，你进来吧，姐姐说不打你就一定不打你。
2: 哎，你可是不打我，那我可就进来了。
1: 这么着活动啊
0: 就把手中的棍子

0: 交给丫鬟了，就跟着丫鬟进了人家姐姐的闺房。进了闺房以后，小霞姑娘站起来，兄弟赶快坐下吧。
1: 哎，坐下都坐下，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兄弟，咱们俩姐弟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
1: 啊，姑娘这么一问，国栋也傻了。那咱们姐俩有什么仇啊？没仇。
0: 既然咱们姐俩没仇的话，你为什么勾着外边的人来打我呢？
1: 我老打不过你，我老出不了这口气，所以我才叫别人帮忙呢。
0: 我告诉你说，今天姐姐我呀是决定不打你了，但是有一样，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禀明爹爹，我让老爹爹来发落，你看如何呢？
1: 啊！这国栋一听这句话，可把他吓坏了，扑通一声，他就跪倒在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哇，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保时捷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她。她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

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

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

不同音色的交织，既是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FM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群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

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那么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厨，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

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

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

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动物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
0: 舅
1: 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一起来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被誉为东北胖东来的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店盛大开幕，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过1000万的销售额。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比优特超市自身的记录，也在整个零售行业内引起了轰动。2024年的12月12号，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家门店盛大开业了。标志着比优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门店数达到了81家，开店首日来访客高达19000人，销售额更是高达246万元，创下了比优特新店开业记录的全国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比优特的销售额持续攀升，开业第二天销售额突破了252万元。第一天是246，第二天是252，开业前4天累计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000万。

克以 53.9 亿元的年销售额位列第27位，并且呢，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同比都实现了双增长，是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商超一哥。比优特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孟凡中。孟凡中出生于1969年3月31号，籍贯是山东省淄博市，但他在黑龙江鹤岗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1989年到1991年，孟凡中就读于陕西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鹤岗市矿务局地质队工作。然而煤炭行业的滑坡使得他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激发了他创业的决心。1991年，孟凡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尝试过给商店推货、卖报纸、摆地摊等多种方式谋生。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5年，孟凡中辞去了地质队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化妆品的推销工作中。1996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5000元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万元，兑下了一间仅有6平米的小店，这就是百媚生化妆品店的起点。孟凡中的化妆品店以不经销假货、明码实价、为顾客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1998年，百媚生化妆品店开了第一家分店。2000年，孟凡中成立了百媚生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连锁店的数量达到了12家。然而，孟凡中的商业版图并未止步于此。2002年，他看到了超市行业的巨大潜力，决定进军这一领域。他在原解放路商厦一楼的800平方米场地开了一家超市，取名叫做比优特。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比优特超市集团的诞生，也开启了孟凡中商业帝国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优特商业集团迅速扩张，业务范围涵盖了超市、服装、百货、黄金珠宝、化妆品、美容及餐饮等多个领域。2014年，比优特开始走出鹤岗，以哈尔滨为主要发展中心，不断将触角延伸到省内多地。2017年，比优特在哈尔滨正式设立总部，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比优特进一步进军辽宁市场，沈阳、大连等地市相继开设了连锁门店。截至目前，比优特商业集团已经在东北地区开设了超过80家的超市连锁门店，总经营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以上，门店遍布东北三省21个城市，集团员工超过1万人，年营业额达到了55亿元。比优特商业集团以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连锁型企业。孟凡中坚信，创业是一条泥泞崎岖的道路，但创业更是证明一个人价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比优特商业集团不断探索创新，走在中国零售行业的前列。穿越时代周期，逆流而上的比优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其实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孟凡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引用了德鲁克的观点，他说，企业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发展。逆水行舟，比优特选择了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在销售额和毛利连续6个月同步下滑后，比优特决定深挖供应链，进一步优化资源价格体系。在剔除前期大卖场的地推后和进场费用以后，降低了4000多种商品，同时狠抓质量控制，通过梳理 SKU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尽可能的满足消费者质优价好的需求。
公司凭借着庞大的销售规模

提升了采购议价的能力，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实惠的价格，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利润。其商品平均周转的天数为23天，部分门店甚至可以达到18天以下。缺断货率控制在1%左右，所有的标品均实现零库存，并做到每日配送，这一进一步强化了比优特的价格竞争力。为了提升购物体验，比优特在场景打造和动线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公司根据不同的消费场景，将多个品类商品进行集中的陈列，并通过合理的动线设计穿插游逛高潮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另外的比优特还精心地布局高毛利的商品，将其穿插在引流品类之间，并设置折扣区和尾货区，以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将目的性的消费转变为游逛式的消费，从而提升了销售额和顾客的满意度。此外呢，比优特超市更是将人性化服务做到了极致。无论是收银区旁的商品区，方便消费者找回遗漏的商品，还是蔬果区连卷袋上的湿手器装置，都体现了比优特对消费者需求的细致关注。同时呢，比优特超市还积极拥抱互联网，开通了线上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一个出自三线城市的超市，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大环境躺平，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并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终究完成了逆袭。了解比优特的发展史，不禁感悟，区域超市在市场存量竞争的今天仍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扎实做好选品、价格和服务，还有创新。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关注财富风云，我们来一起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未来的十年只有两种企业活得好，一种呢是生产产业智能的企业，一种是靠产业智能生产的企业。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王玉锁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智能这一生产力来推动。这位曾靠扛煤气罐谋生的小伙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中国的能源大亨。今天的财富人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奥公司天然气运营领头羊领域的创始人王玉锁的创业故事。新奥公司作为中国天然气运营领域的领头羊，仅在2024年上半年便实现了约670亿元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达到25.29亿元，同比增长了14.8%。2023年的时候，新奥公司全年收入轻松突破1400亿元的大关，王玉锁也频繁亮相于各大财富排行榜中。2024年的胡润全球富行榜中，王玉锁财富总额达到了560亿元人民币，而在财富巅峰时期，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50亿元。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

发展一定要符合大势所趋，一定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同频共振，企业才能成功。王玉锁1964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盛芳镇，上学时呢，由于贪玩，高考连续落榜3次，没考上大学，只能做点小生意谋生。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尝试过啤酒瓜子、女士背心，甚至是哮喘喷雾等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了。无奈只能进厂打工，谁知几个月以后，运输的老板卷款跑路，工厂就倒闭了。兜兜转转下来，王玉锁反而变成了负债2万的富翁，当然是带引号的。王玉锁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啊，真的是走投无路，甚至呢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刻。1987年7月，他在河边散步，偶遇到有人落水，王玉锁没多想就跳下水将人救上来。2个月后，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发现送液化气罐的商机，他就按照饭馆老板说的找到进液化气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个经理就是之前救的落水者。这位经理为了报恩，给了王玉锁代理权，并赊账给他10套液化气罐和灶具，采用了期货模式，即用户先登记交钱，1个月后取货的方式进行液化气燃灶的销售。这种模式迅速帮他还清了债务，并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呢还是价格双轨制，王玉锁进货是按计划价，卖出去呢是按市场价，他每月进货20多次，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大赚了一笔。有了液化气代理权后，王玉锁的事业开始起步，他利用赚到的钱在家乡开办了第一家液化气站，不久呢又在廊坊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3年后，他积攒下了100万的家底。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上游延伸。在经营液化气的过程中，王玉锁意识到液化气使用不便，换一次气要浪费人们半天时间，因此呢，他想到了做管道气。恰好1992年国家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零散气井的合作开发权，王玉锁便抓住这一机遇，前往华北油田拿下了3口气井的承包权，并成立了新奥燃气公司。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还拿到了现成的市场，为廊坊新成立的开发区供应天然气。新奥公司因此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1998年，国家发布西气东输政策，开始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出台政策允许公共事业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同时呢，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开始。王玉锁意识到这是新奥扩张的好机会，他迅速行动，预定设备，考察技术，制定规划，为迎接西气东输的气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借此机会在西气东输管道沿线城市建设网络，王玉锁将天然气管网向全国拓展，沿着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领有潜力的城市。新奥陆续在江苏、安徽、北京等地成立分公司，拿下了25个城市的燃气经营权。到2001年，新奥拓展的城市达到60个，总资产飙升至60多个亿。新奥燃气迅速从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专业运营商。2001年，新奥作为内地最大民营燃气供应商，在中国香港上市。随着新奥燃气的做大做强，王玉锁开始思考起长期的发展之路。他提出要走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的方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放着躺着就可以赚钱的燃气生意去折腾新能源？
有员工还给王玉

所写了一封信，批评王寓所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面对反对的意见，他向员工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天然气资源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的新奥，十年后卖什么？第二个问题，公用事业的品牌价值很弱，20年以后新奥是什么？第三，燃气的经营权都是30年，那30年后新奥干什么呢？这三个问题提出后，员工明白固步自封的企业没有前途，而要发展就要突破自我的限制，找到新的发展战略。在王寓所的带领下，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还积极研发智能化平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了多个智能化的平台，如好气网、泛能网等。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牵头与越南企业合作建设北部 LNG 接收站的项目，和 GSC 公司签约合作，投资1亿美元建设越南北部 LNG 的接收站项目。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扩张了新奥集团的市场版图，也为他们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王寓所还提出，新奥集团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王寓所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他以独到的视角和坚定的行动，不断推动着能源行业的变革。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新奥集团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相信在您的坚持和努力下，会收到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这届的餐饮店开始流行寄生了。什么叫寄生呢？俗话说就是店中店的模式。近期呢，挪瓦咖啡和库迪咖啡相继宣布开启店中店的扩张模式，就是把常规店植入到其他合作伙伴门店中，并分别喊出万店和五万店的计划。细心的消费者也会发现，如今呢，不只是咖啡品牌在开启了店中店的模式，在一些街边的便利店、超市，甚至是药店、水果店等大众消费场所内，已经出现了茶饮档口、面包烘焙店、小吃摊，乃至小型的快餐店。寄生型的餐饮店正在批量的涌现。你还真别说，店中店是备受这个热捧消费者啊。开设店中店已经成为不少咖啡品牌重要的经营策略之一，而且这种模式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在2024年11月初，挪瓦咖啡宣布了会将限制咖啡业务嵌入便利店、烘焙店、酒店、网吧、健身房、彩票店等多类的业态中，覆盖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另据报道呢，挪瓦和健福便利店首批的合作联营门店已经落地150家。按照计划，2024年的年底，挪瓦呢在健福便利店里落地了500家联营门店，2025年将落地2000家联营门店。除与健福、天福、红旗等便利店品牌合作以外，挪瓦还和网易、亚朵、菜鸟集团等23家联营品牌达成合作，或者是开始试店。挪瓦的计划是到2025年，其总体联营门店要达到10000家。沉迷寄生模式的不只是挪瓦咖啡。2024年10月，库迪咖啡宣布触手可及计划。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库迪计划和美宜家、华莱士还有苏宁易购这三大企业合作，在这些合作伙伴的门店中植入库迪的门店，贴近客户，实现其产品的触手可及。库迪放出豪言，2025年将在以上渠道布局新门店40000家，实现2025年年底门店总数50000家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库迪2023年提出的同期目标的 2.5 倍。还有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沪咖，现有的大部分门店都开在沪上阿姨门店内，没有独立的装修门头。据大数据调查，截至目前呢，沪咖已经开出了2000家的门店。还有就是天好咖啡则与良品铺子进行了合作，在部分良品铺子的门店开设了小型的零封店啊，就是迷你店。当然了，发展店中店模式也并非是咖啡品牌的专属。茶颜悦色的子品牌苏珊糖水铺子主要是卖冰激凌、糖水等产品，门店呢都开在了茶颜悦色旗下的各大品牌门店中。紫光源在盒马、永辉、金客隆、家乐福等超市开设了紫光源北京小吃档口店，并根据超市之间不同的客群调性售卖不同的产品。此外呢，寄生型的餐饮小店也越来越多了。以广州为例啊，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了很多原本和餐饮无关的线下门店中多出了一批餐饮店或者是餐饮的档口。比如说呢，有社区周边的药店在门口位置专门划出了一个区域做成了卖养生茶饮的档口，还有便利店的门口多出了卖早餐的档口。在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簋街，有街边果蔬便利店在门店的左右两侧分别开出了2家餐饮档口店，右侧呢是卖鱿鱼的小吃店，左侧呢则是卖米粉面主食的档口。在山东呢，有图书馆则开出了一家意大利咖薯
啊，咖啡的咖，图书的图，图书的书，售卖咖啡、汉堡、甜品、简餐等。根据网友的分享哈，这家店是在去年开业的，开在山东东营市图书馆一楼的角落处，现在呢已经成为不少图书馆读者的打卡地。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都不少见，开在药店里的中药茶饮店、药膳店，开在茶馆里的冰激凌店，开在水果店里的茶饮店，开在书店里的咖啡店、西餐店、简餐店等等，层出不穷。餐饮店选择寄生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广，从最早的便利店、超市，已经扩展到图书馆、水果店、药店、健身房，各种线下零售的门店，全都是冲着相似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为什么越来越多餐饮店开始寄生店中店呢？首先就是受点位之争的影响。对这个餐饮门店而言，一个好的点位代表着稳定的客流和营业额，但随着餐饮开店数激增，好点位越来越稀少。数据显示，全国的餐厅数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家，餐厅数量严重的供过于求，可以说能开餐厅的点位基本都已经被占据了。所以呢，新点位的开发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些原本不是餐饮店的位置，如果能够被挖掘加以利用，就能有效解决点位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库迪，他合作的华莱士、美宜家和苏宁易购等企业都拥有上万家的实体门店，挪瓦合作的天福便利店有7000家的门店，

建福、菜鸟、亚朵等也都有几千家实体门店。合作达成后，相当于库迪、挪瓦一下子就有了数万个新点位可以选择，想要开万店的压力也相对来说更小。换句话来说，店中店是眼下这些品牌抢占优质点位、扩大市场覆盖面的手段之一，这是其一。其次来说，很多餐饮品牌会找搭子开店中店，也是受成本所困。如今呢，很多的餐饮店已经开不起大店了，客单价降回到了几年甚至是十年前，但是租金啊、人工啊、食材等成本仍在不断上涨，企业盈利的压力倍增。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也显示，近一年餐饮业的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物业成本等刚性成本增速较为明显，同比上涨 2.6%。 降本增效已经成为餐饮品牌发展的头等大事，而开设店中店投资成本及运营成本都能有效降低。如果是寄生在自家主品牌的门店内，还能共用部分设备和员工。像这个沪咖，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和苏山糖水铺子，都是简单的增加一块招牌和一台设备就可以了，简单、快捷、省时省力。对于连锁品牌而言呢，店中店的低投资和低成本，给加盟商的负担也比较小，有利于吸引更多加盟商进入。比如说库迪，2024年的七月，在长沙一家便利店的角落开了一家两平米左右的门店，店里呢就一个员工。库迪官网也显示了啊，就是便利店店中店落地周期大概1到2周，设备和柜体可按照杯量的付租金，最低仅3万块钱就可以落地一家门店。在缓解成本、点位压力之外，潜在的流量优势也是餐饮品牌看重店中店模式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呢，便利店、商超等零售消费场所多选址社区或者是写字楼周边、交通枢纽等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优势。而店中店的逻辑呢，是双方通过业态或品类的互补，让双方的流量优势最大化。另外，这种布局方式也让餐饮品牌距离消费者更近，提升了购买的便利性。如果店中店的流量提升，后期呢也会反哺品牌其他常规门店的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但是刚刚说了很多的好处啊，节省资源、增加点位啊、节约开销，但是店中店啊，开店还是有隐患的啊。虽然好处很多，目前还是有不少隐忧的。近日呢，一直依靠便利店开店的新茶饮品牌叫不眠海就被曝门店锐减。据了解呢，是从2021年起，不眠海便以店中店形式出现在了便利蜂的门店内，售卖咖啡、奶茶、果饮等产品。高峰期呢，不眠海的门店数量达到了500家以上。但是据有一家媒体报道，目前呢不眠海的门店已不足20家，因为从2024年的七月开始，不眠海便开始相继的撤店，剩下的门店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不眠海撤店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依靠的便利蜂已日渐式微。作为茶饮品牌，不眠海的目标客户是年轻的消费群体，而便利蜂对年轻用户的吸引力已经不断的减弱。如今的不眠海留下的门店主要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大概率也是因为中心城区离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更能近一些。那记者也发现，现在呢会有一些小龙虾店贴出了档口招租、早点招租的告示。其实呢，在记者看来，生意越好，招租的越少，生意越差，反而才会对外招租。也就是说，不少便利店、商超、餐饮大店本身就因为客流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经营上捉襟见肘，想引进店中店也是想靠着寄生餐饮

饮店来引流，所以实际能为开店中店的餐饮品牌究竟带来多大的流量，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呢，就是双方合作开店，沟通和管理的难度会更大。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一红在分析库迪开店中店的时候就表示过，开店中店会影响品牌独立性和形象塑造，店中店的位置选择主动权存疑，且店中店需要协调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管理难度加大，影响产品交付质量的稳定性。之外呢，即便是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店中店的模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这些寄生餐饮店也不可高枕无忧，因为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时都可能结束。据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计划在2024年的年底从几乎所有的沃尔玛门店中撤出，截止2023年年底，大约还有150家的麦当劳门店在沃尔玛内运营，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减少。而这场合作结束的原因之一就是沃尔玛想引入一些更具地区感或独具风格的餐厅。从长远来看啊，餐饮本身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这些连锁商超、便利店、药店等大块头倘若直接自己做起了餐饮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呢，这些电商店可能就要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

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Jersey。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

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HEV 百公里4.6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1.5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的市场格局当中，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411.6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56%，而剩余44%燃油车当中，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50%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
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

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
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 ,2026 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新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0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

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智能车的芯片需要使用内存啊。那么对于就是标配智驾系统的汽车而言呢，原材料涨价和内存涨价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长安汽车的总裁赵飞也对行业成本压力的担忧比较突出。他说，电池涨价风险可控，但储存、智算这类芯片呢，都可能遭遇黑天鹅。事实上，成本上涨压力不仅仅限于芯片，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各种原料啊。那零部件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嘉能源，从去年啊，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 到 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 到 2.5 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 到 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 到 8%， 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 到 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

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嗯，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啊，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